0: 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8: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

0: 卡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2: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5: 您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6: 好。
4: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6: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8: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9: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9: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6: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

0: 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后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 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政书局，还把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建筑的魅力。
1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1: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6: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7: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建设形成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能源供应格局。
2: 1到7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亿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
1: 新疆卫健领域首次牵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全面竣工。
1: 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正式投产，助力新疆糖肽产业规模化发展。
2: 截至6月末，农业保险今年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请听报道。
3: 在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目前4条山岭隧道已有2条贯通，3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工作人员高鹏告诉记者，
4: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3: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依托先进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疆内外实现灵活调配、余缺互济。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是全疆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启程，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东、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这里累计输气量突破34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中就有1户用上来自新疆的天然气。一条条能源管道，

0: 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 2.19 万亿吨，占全国 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疆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 70%， 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三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慧文：
1: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0: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四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七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高斌：
2: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3: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4: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一至七月，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4.34亿元，利润总额7.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唐学前的报道。
5: 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正全速推进，在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沥青滩铺、隧道施工、路基附属工程同步开展。一标段线路全长12.8公里，桥隧比高达77%。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5%。
6: 目前主要进行路面沥青面层摊铺、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洞内路面机电附属设施同步加紧推进，路基附属工程也多点铺开作业。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那巴公路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新疆交投集团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的一个缩影。一至七月，交投集团在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扎实开展道路养护、服务区提质升级、便民设施改造等民生工程，累计完成路面养护698公里，年度任务完成率达93%。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升级改造41处服务区、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完成新河、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完成年度任务占比63%，全方位提升路网通行品质和司乘出行体验。新疆交投集团企业发展改革部部长穆海峰表示，集团将紧盯全年目标，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完善路网服务，升级智慧交通体系。
7: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深挖 G3033 奎都库、G218 那巴施工潜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做好新通车路段的运营保障，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上线，12处数字化改造及剩余充电。

0: 庄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巴楚斯基之家建设，提升路网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水平。
1: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值管理技术集成与兵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这一项目于今年3月获批纳入国家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专项，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0家单位共同攻关。项目的创立和实施与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防治的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受地域广阔、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群众就医成本偏高，出院后的连续管理难以落实，兵团和地方医疗卫生体系也面临着资源布局、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此外，新疆已连续10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体检，为慢病风险预测和智能筛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介绍，
3: 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粤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兵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
2: 杨一宁表示，项目聚焦数字赋能和兵地融合两条主线，设6个子课题，涵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营养运动干预、兵地协同场景验证、县域医共体示范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全链条环节，着力构建从风险预警、精准筛查到连续干预、全程管理的慢病综合防控新体系。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基层诊断、兵地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2: 据了解，项目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铺开原则分阶段推进，先行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场开展应用验证，稳步扩展，最终实现全疆含兵团全覆盖。
4: 自治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近日全面竣工，请听报道。
5: 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教学楼、宿舍楼等主体建筑外立面整洁规整，室内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70.2万平方米，总投资42.1亿元，整体工程分3期建设。中建新疆建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执行经理陈旭告诉记者，
6: 当前项目1期工程7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已全面竣工，涵盖主体结构、室内装修、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及绿化配套等全部建设内容，项目现已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
5: 作为喀什地区首个双一流高校办学点，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等适配当地发展的优势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学院、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等12个教学单位，与主校区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陈旭，
6: 我们将持续开展收尾优化提升工作，全力完善各项设施条件，确保首批学生入学顺利，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1: 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色生物糖态生产线正式投产。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这一生产线实现了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让枸杞、肉苁蓉等新疆特色资源走上大健康产业舞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颗颗若羌红枣正在生产线上完成华丽变身。经过先进提取技术，24小时后果品将变成附加值更高的糖态原料。糖态是由多糖链

0: 与肽链共价结合形成的生物活性物质，被誉为天然健康原料中的黄金成分。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生物资源与利用实验室副主任胡晓科介绍，
1: 我们现在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那个行业里面一般是50%的提取率。第一是它的活性肯定就更好了，然后成本也降低了。
0: 该项目由昆仑建源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师团队及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共同实施，历经7年攻关，团队解决了传统提取方式利用率低、活性成分流失的难题。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玲介绍，
2: 我们精河枸杞的深加工产品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它的原料价值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纯枸杞糖肽的话一公斤在3000块钱，所以我们在价值上有6倍的一个提升。
0: 目前昆仑建源已研发出天然糖肽160多种，开发健康产品20余种，形成原料加成品的全品类产品矩阵。在成熟枸杞糖肽基础上，项目新增黄芪、肉苁蓉、红枣、核桃、黑加仑、沙棘等特色糖肽，形成新疆特色糖肽产品矩阵。公司董事长杨晓东，
3: 未来5年，昆仑建源将通过并购、重组、国际合作等资本化、国际化战略途径，力争年产能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带动上下游50余家企业形成产业协同效应，致力于打造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糖肽产业领军集团。
4: 近日，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首批零号车用柴油从喀什市起运发往吉尔吉斯斯坦，标志着塔河炼化公司成品油出口业务实现零的突破。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戴淑丽的报道。
5: 本次出口的零号车用柴油共计3000吨，分3批次发运，首批1000吨油品从库车市通过铁路运至喀什市，交付吉尔吉斯斯坦阿尔法石油公司，然后通过跨境汽运投放当地市场。受新能源替代、煤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新疆本地成品油市场需求结构持续调整，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立足南疆区位优势，塔河炼化抢抓机遇，积极开拓中亚市场，精准对接周边国家能源需求，成功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成品油专项供应合作。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供销中心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汪云飞，
6: 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好成品油的出口工作，积极开拓中亚市场，为后续装置大负荷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公司增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 此次合作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吉两国务实经贸合作，为新疆石化产品深耕中亚市场，保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能源安全，深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贡献力量。
7: 8月22号，总投资约5亿元的呼图壁县华府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沿链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投产后，将打通当地棉花产业从良种繁育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新成、王文霞的报道。
5: 华府种子加工与棉花产业沿链项目整体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及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棉种加工厂新建年产5000吨包衣棉种生产线，计划2027年9月投产，达产后年产值1亿元。水次非织造部生产项目规划6条水次无纺布生产线，产品面向医用敷料、个人护理等中高端领域。8万亩预繁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将重点开展棉花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与农技示范推广。华府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新疆华府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挺介绍，
8: 此次项目落地呼图壁，使华府向上游布局棉花种源、补给棉种研发加工、良种繁育能力，同时向下游拓展水次非织造部深加工新赛道，推动棉花全产业链双向延伸、价值提升的重要战略。
5: 华府在新疆已构建起从棉花种植、加工、物流、贸易到纺纱、织布、织袜于一体的完整供应链。这个项目落地后，华府种业将充分依托呼图壁优质棉花资源与良种繁育基础，补齐本地棉种研发、智能加工、仓储配套等产业链空白，提供500个稳定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稳定增收。呼图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马建民：
9: 推动棉花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县域工业功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4: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请听报道。
10: 六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七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七台县吉布库镇30户村村民徐洪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台县支公司农险专管员郝永江告诉记者：
11: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的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10: 保险公司的及时行动让徐洪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12: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2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地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10: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近日，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阿瓦提县第四个获此国家级认证的农产品。这是绍兴原浆指挥部持续推进品牌强农，助力阿瓦提县乡村振兴的又一重要成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艾里夏提伊明尼亚兹的报道。
5: 在阿瓦提县发强粮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优质小麦粉包装下线，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字号认证带来的市场效应，企业订单持续增长，车间生产一派繁忙。公司董事长丰凯介绍，优质面粉除供应周边县市外，还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甘肃、山西等省市。
13: 我们阿瓦提的小麦粉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对我们企业是极大的鼓舞。有了这块招牌，面粉市场销路进一步拓宽了。接下来我们会严守产品品质，把家乡好面粉推向更大市场，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
5: 绍兴原浆指挥部始终把农产品品牌培育作为产业原浆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县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2025年9月，阿瓦提小麦粉申报工作启动后，绍兴原浆指挥部第一时间介入，现场指导、跟踪督导，确保申报工作不走弯路，高效推进。同时投入原浆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和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支持下，阿瓦提县已成功认证阿瓦提纳西干甜瓜、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阿瓦提小麦粉等四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达5个。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13: 在绍兴原浆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抓好源头管控，守住农产品质量底线，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助力本地产品拓展销路，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4: 近日，两辆满载近5000件伊吾优质晚熟哈密瓜的半挂车从哈密市伊吾县闹毛湖镇西网村发车，直发重庆市场。请听哈密台记者吴首尔伊利亚兹的报道。
14: 每年8月至9月是伊吾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的集中上市黄金期，依托当地独特的戈壁气候、充足光照与优质水土条件，培育出的西周蜜、新蜜系列哈密瓜果肉饱满，甜度适中，口感绝佳。为畅通销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伊吾县供销社等多个部门，依托重庆对口原浆资源优势， 精准对接江外优质产销市场，创新推行消费帮扶加直达外销模式，打通了哈密瓜从田间地头直达重庆终端市场的完整销售链路。种植户殷占辉：
15: 我今年供了80多亩的哈密瓜，经过供销社重庆沅江搭建好的平台，把这瓜果买走了。在这么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沅江干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4: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正表示，渝哈两地将持续深化消费沅江、产业沅江协作机制，持续优化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不断拓宽哈密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
16: 后续将发挥沅江纽带作用，加强多部门的联动，以消费帮扶赋能特色产业，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路径，深化两地农业经贸双向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7: 随着金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全面结束，各大精深加工企业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请听金河台记者王静的报道。
5: 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清洗枸杞鲜果，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沅江等产品。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许连芳告诉记者，
17: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无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5: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公司生产车间员工达雪娟：
18: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5: 金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金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4: 8月2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3人制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5: 当天3人制篮球男子和女子的甲组乙组比赛同步开赛，比赛场上气氛热烈，运动员们在攻防之间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相较于传统5人制篮球赛，3人制篮球赛事攻防转换更快，身体对抗更激烈，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对决让每一次突破、每一记投篮都充满悬念。克拉玛依市代表队男子乙组队员伊尔扎提·穆哈达斯：
19: 首场比赛也正常发挥出了我们的水平，伊犁提供给我们的场地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昨天上线试运行，提供贯通葡萄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数据互通和精准服务，吐鲁番市葡萄产业由此开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征程。
4: 昨天，新疆五快乐大联欢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疆的9支业余新疆舞团队带来了刀郎舞、黑走马等特色舞蹈。
7: 8月22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县开赛，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及外籍选手在城市与湖畔赛道进行角逐，欣赏美景，享受骑行乐趣。
20: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1: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20: 都有啥福利？
21: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0: 哇，太划算了，
21: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3: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
7: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4: 塔城中雨15到31度。
7: 伊宁阵雨17到32度。
4: 伯勒阵雨15到29度。
7: 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
4: 奎屯多云15到32度。
7: 石河子多云18到32度。
4: 昌吉晴18到31度。
7: 哈密多云20到35度。
4: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4: 阿克苏多云15到26度。
7: 阿图什多云15到32度。
4: 喀什多云15到33度。
7: 和田多云17到29度。
4: 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
7: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发现一些党风政风航风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第一时间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转接1号键，960511转接1号键。另外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一边来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已经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来给我们直播间打打招呼，留个言啊，让我看到大家正在关注到我们的早间节目。同时呢，也邀请朋友们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思路视听当中呢，有航风热线的投诉。

0: 爆料专区，我们可以一键来把您的诉求转办给全疆14个地州。邀请朋友们下载丝路视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更多精彩节目。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些前期的问题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在上个星期，咱们奇台县的扎提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呢是奇台县半截沟镇的阿勒腾霍勒村的一名养殖户，申请牛羊圈呢要新装一个养殖的3项用电。这个时候啊，咨询到国网电力，那国网呢是答复啊，这个养殖区域的线路呢是属于专项用电，它是归村委会来管理的，电力公司呢无权来受理这个问题。问了村委会呢，又让他去再问供电公司，两边相互推诿，无人解决。那上一次呢，扎提先生也说啊，最终问到的情况呢是需要他自己掏3000多块钱来解决这个事儿，来进行一个安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奇台县半截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叶尔阿斯利，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叶镇长你好。那关于扎提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3项用电的这个安装问题，现在在村里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这个阿通赫勒村自2016年搬迁至我们的定居点以来呢，村庄仅有照明用电及其配套设施，定居点北侧这个养殖小区呢，一直就没有生产用电。然后该养殖小区是当时是由村民自筹修建的。2020年，为了解决咱们的养殖村这个居民的养殖生产需用电需求，镇村两级呢对接了上级部门单位，申请了一个20万元的专项经费，安装并修建了养殖小区的这个专用变压器和用电的主网络，将电网呢引到了养殖小区周边。现在主要就是按照国家国网供电公司对于我们变压器相关管理要求，现在这个我们养殖区的这个专用变压器的使用主体是我们养殖小区的整体的牧民，牧民在这个棚圈如有用电需求呢，得需要自行联系第三方，将线路从变压器接入自家的棚圈进行使用，费用呢也是得由农户自行承担。目前呢，前期我们的有20户，养殖小区有20户牧民呢，已经通过第三方公司自费进行了这个线路的接入。
0: 也就是说，现在是扎提先生确实是需要自费把它接好，但是后期如果说村镇有了相关的这个变压器的这个申请工作，而且项目已经施工完成了，那么今后有更多的居民再要享受相应的这个服务，就可以国网直接介入，大家就可以免费使用了，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我们这块也是了解到，我们这块这个养殖小区现在还有将近100户棚圈还没有接入到网络，这个我们也是积极申请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供电国家电网，然后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县级人大和党委的这个相关的在人代会的提案上也报了我们相关的需求，后期2027年、2028年如有相关的项目的话，积极会给我们的相关的阿通赫勒村这个棚圈申请这个专项的经费，然后修建这个公用的变压器，到时候
0: 那
1: 就是
0: 现在村里的这个相应的这些用电设施要转接给这个国网电力，要进行一个这个转接的时候，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这国网电力这一块是已经跟咱们乡镇已经沟通好了吗？可以衔接给他们吗？
1: 这个我们已经是跟国网公司相对接好，而且国网公司实地过来考察过，它这个接入是没有问题，但是它这个提升改造的话，至少得需要200多万的相关的建设支出，提升改造的支出费用，这个需要申请相关的项目经费，所以这个项目申请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流程和时间。
0: 也就是说，乡镇需要把这200多万的这个提升改造工程，把整个的线路都改造好，然后达到国网的这个接入标准之后，国网才能接手。
1: 是国家电网直接在他们口子上申请相关的经费，
0: 哦，是
1: 然
0: 由
1: 后
0: 国
1: 呢
0: 网
1: 接
0: 电
1: 着
0: 力
1: 进行。
0: 来申请，然后来进行一个优化。那么，
1: 对对对。
0: 之前也关于扎提先生自己要安装这个3项用电的这个收费，有一些质疑。那扎提先生他大概如果自费来干这个事儿的话，他要花多少钱呢？
1: 前期我们的也前面20户牧民是早年通过第三方就是工程项目部 第三方公，就是私人公司。

0: 是，他们修建的平均每一步的修建费用在2000元左右。然后最近期我们对接了相关的公司电话联系了，现在如果要用接入的话，因为这个铜的价格有变动上涨，
1: 估计它的费用会涨幅在2000到2500块钱左右。明白了，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咱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扎提先生本人也沟通清楚，或者是跟更多的村民也介绍清楚了呢？
0: 这个已经是通过入户的方式跟扎提先生也点对点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政策解释，然后也给他说过了，前期的这个第三方他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第三方的话，村上也会积极跟他对接第三方，
1: 然后与一个合适的比较低的价格为他就是修建这个相关的线路接入。
0: 对，
1: 本人也表示同意。好的，那也希望在乡镇还有村一级的这个帮助下，扎提先生的这个牛羊圈的三项用电能够尽快接入，不影响他后期的经营。也非常感谢镇长带来的介绍，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一项民生工程能够尽快的落地，让大家切实的感受到用电上的变化，能够在用电上更加的安心，也更加的畅快。好，感谢您。
0: 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好的，主任，再见。很多问题都在推进当中，希望通过更多朋友们的反应，我们共同来监督，共同来关注，能够让我们身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感谢大家在周一的早间锁定新广航风热线，上班路上您也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来搜索 FM96.1新疆新闻广播和FM89.5新疆综合广播，全疆各地也都有自己的 调频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如果说生活中您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遇到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推荐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小赞赞飘起来，人气更高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件事儿，这是 咱们泾河县的虎先生所反映到的问题啊，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上个星期呢，虎先生是反映他是泾河县的一位这个线路车司机，他跑的线路是从泾河县到博乐市，但是呢，发现有一部分出租车在跨区域经营，在学校门口还有客运站拉客拼客，从这个泾河县往这个 博乐市拉一个人呢，收40块钱，那这样啊，就直接导致了正规线路车反而拉不到客人了。这个问题投诉给交通运输局，但是呢，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效果。那上个星期我们也是把这件事呢转办给了泾河县交通运输局，那此时此刻连线到交通运输局的局长，布海里奇，看看对于这条线路的整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效。你好，布局长。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吧。
2: 你好，接到咱们的这个热线的这个投诉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开展这个专项核查，在我们的一些出城卡点呢，对我们来往的这个出租车进行这个逐一排查，累计也检查了车辆100余辆。 对我们这个驾驶员还有我们的随行的乘客呢，也进行了这个询问取证，开展路面检查。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是暂未发现有出租车这个沿途招揽、陌生乘客拼客、异地驻点揽客等这样子的一些违规行为。因为目前我们马上就是面临开学季，开学的时候呢，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可能有些家长就选择咱们包车，接送学生。 来往博乐有这么个情况，我们现在呢也是跟我们博乐市交通运输局呢形成一个联勤联动，如果在博乐市有我们这个泾河县的出租车，像咱们这位投诉者说的一样，在这个学校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客运站门口招客揽客这样的情况的话呢，由我们博乐市交通运输局先行进行这个
1: 处理，然后后面再移交给我们进行处罚，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不能迅速的到达这个现场，所以我们也是现在加强跟我们博乐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个合作联勤联动。刚才您说这段时间现场执法和集中整治，但是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这个投诉问题的胡先生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啊。 怎么会你们去检查就发现不了呢？
2: 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些线路这个班车的经营者呢， 都是我们伯乐市咱们的这个线路车公司的，他说从泾河到伯乐的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出城卡点，就像我说的，他们可能很难直观的这个区分咱们的合法包车与这个违规的这个营运的行为，他们看到这个出租车有多人乘车呢，就认定为是这个违规抢客，
0: 所以形成这种投诉多发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如果说咱们在具体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不了问题，那么咱们周围的一些市民朋友或者是一些线路车的司机师傅们，他们能不能向你们提供线索？可以，我们欢迎他们向我们提供线索，我们也公布了我们的投诉举报电话。 他们如果在伯乐市辖区呢发现我们泾河的出租车呢，可以给伯乐市交通运输局打这个投诉举报电话。如果在泾河县范围内发现有这个出租车驻点拼客，然后往伯乐方向这个拉客载客的这样情况呢，可以给我们泾河县交通运输局打我们的投诉举报电话。 好的，胡先生，现在您说。
2: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还又要还这个想采取一些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目前对我们的全县的农村客运还有货运车辆呢，已经全部安装了这个北斗音频监控设备。近期呢，我们也逐步对我们全县的这个出租车辆呢，也要进行这个监控设备的安装。系统投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依托咱们的这个监控设备对车辆的这个运行轨迹， 还有这个车内的音视频记录进行利用咱们这些新的数字化的监管手段呢，对我们的这些车辆进行监管，还有取证方面呢，我们也就更方便，更有效，能更好的通过车上的这个车载摄像头，
0: 包括GPS的这些记录， 能够固定证据来确定它是否有跨区域的经营，是否有拼客的行为，就能更好的对一些违规车辆来进行处罚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好，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在讨论这件事儿啊，原野说不去停，不让他挣这个钱行不行？另外呢，也还有朋友，那天这位朋友说乘客没有选择自己乘车的自由吗？非要坐线路车吗？那关于这个事儿，您也给大家说一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合规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合规的？
2: 好的，我们目前呢，这个车辆如果自泾河县载客前往伯乐， 乘客之间这个相互熟识统一付费整车包车，不存在咱们驾驶员沿途招揽陌生散客的这样行为呢，依据我们巡游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21条呢，巡游出租车超出许可经营区域营运，起讫点一端在许可经营区域内不属于异地营运，就说起点和终点有一端在许可经营的区域内就不属于异地营运， 属于合法跨区域载客。咱们不少呢群众因为可能着急出行，比如说就医呀，或者有急事或者工作的原因呢，自愿结伴包车出行，这种的出行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0: 那这种就是属于可以的，也是合规的。
2: 对，属于这种合理的这种这个合法的跨区域载客。
0: 好，那如果说在路上啊，您已经搭了这辆车了，沿途又还在拉陌生人跟您拼车，如果发现这种情况，这就是违规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好，那么胡先生现在正在开车啊，正在驾驶，所以他不方便接听，但是呢，胡先生也通过我们的记者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疑问。胡先生说他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现在
2: 线路车的这个车呢是限速80，出租车是不限速的，所以就也导致他们的这个竞争力又变弱了，他觉得很不公平。那关于这件事相关的这个车速要求是怎么规定的呢？是这样子的，针对咱们这个线路车，就是咱们的这个农村客运车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是全部安装了咱们这个北斗的视频监控系统。 这个系统呢，它对这个车辆的运行速度呢，进行了这个限定。它如果这是个超过这个80呢，我们的系统会进行预警，就是显示超速。这个也是根据我们这个自治区的两客一V这个经营的相关的这个规定要求呢，是进行了这个限速。 因为我们的这个线路车，它可能大多数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农村道路，
0: 所以这个沿路沿线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限速的这些设备，所以咱们线路车这个限速80呢，这是我们全疆都是这样要求的这样规定的。
2: 对，就是这事儿就是这么规定的。嗯，咱们线路车农村线路车就只能跑80，这个大家要注意安全是第一的。好，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相关规定也说得很清楚了。后期如何能够更严格的执法，而且能够有执法产生的这个治理成效，可能还需要咱们伯乐市和金河县两地的交通运输部门要更多的发力才可以。那通过这件事儿，是不是也跟咱们伯乐市的交通运输局来进行了一个沟通呢？
0: 是的，我，嗯，是的，我们已经跟伯乐市的交通运输局，沟通，然后我们跟这个伯乐市的执法大队，执法队，进行合作，目前也是对我们双方面的这个投诉举报电话呢也进行了公示。是，嗯，得两边都得管得严才行，才能见到效果啊。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朋友在，这位朋友，菲林佑他说，那安装完北斗之后是有限速要求了吧？出租车安装完北斗这个 GPS 之后会有限速要求吗？也依然是不会有的，是吧？ 出租车是就是按照我们道路的这个限速要求来。那就没有行驶的这个限速。好，另外呢，还有三少这位朋友说，出租车可以拼车吗？天天都在拼车，不可以的。我们说的非常明确了，出租车，如果说这个司机拉着您，然后再跟陌生人员拼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可以直接来举报，出租车上都是有这个举报电话的。好，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怎么样能够让出租车在本地多这个挣上一些钱？ 可能得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啊。好，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可能还需要大家共同来监督，才能够把这件事儿来做得更好。也需要有更严格的手段。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检查没有查到，那就证明可能有一些正在违规的这种现象在，而且已经让他们有一些警惕了。那后期就可能会取证更难。那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办法？刚才说到，无论是这种高科技的手段， 还是更勤的这种巡检或者是不打招呼的这种检查，不走漏风声的这种突击检查，可能都是一些方式啊，能够把这件事治理得更好。这件事大家也都可以，有这个投诉方式啊，大家也都可以共同来监督，我们共同来发力，看看能不能改善这一现象。好，也非常感谢布局长带来的介绍啊，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这件事我们说到这儿啊，再见。好，再见。嗯。 看到这个三少说，而且这个出租车天天都跨省拼车，跨省拼车是什么情况啊？是这样的，出租车呢，如果说大家提前打电话，或者是在网上微信群，或者是这个QQ群等等，或者微信上提前约好了包车，这样去跨区域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说是沿途这个没有打招呼的去拼，那这就属于违规了。 另外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的老朋友是最美的夕阳在问到，这个上周的巩留县牛犊补贴的这个事儿，牛犊补贴的事儿还在处理，目前我们新广航丰润线还没有收到当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所以呢，我们会在后期的节目中收到答复之后再跟您同步啊，不用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去问这个事儿，我们的记者的这个 您的联系方式在我们这儿也都有，所以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有一些问题它并没有那么快的能解决啊。如果说快速解决，我们会第一时间，就像今天的两个热线，一收到答复立即来跟大家说清楚。好，直播间的电话呢， 9605111 转接一号键，欢迎朋友们来拨打。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另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基友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中国联通。
3: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希望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平台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此时此刻您也可以赶紧打开手机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别打错了啊！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唯一的官方账号，点点关注，有问题呢也可以在后台24小时留言。更方便的是，您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找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下载好思路视听之后呢，您可以来填写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在后台呢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啊，这是我们航风热线的朋友，我们也会优先关注您的留言信息。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乌石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5: 我们反映的是这个25年的高标准这个滴灌项目、节水项目没有给我们实施。
0: 嗯，那您是没有纳入到实施范围当中是吧？就这个项目里本来就也没有您、还是有您但没有实施？
5: 他25年这个11月、12月中间，这个开始这个实施这个节水项目时间，我们周边的地基本上全部装完了。
0: 嗯，
5: 我一看我们的没有装，我们就问这个施工队说，你得到农村农业局问。我们到农村农业局一问，他说，2019年乌石县这个水利局在管这个项目，2019年南江、黔江高效节水项目的这个水利局给我们实施上了。我们都去到水利局问，水利局说现在我们不管，是农村农业局。我们多次跑到农村农业局又问这个事情，问的多了，农村农业局把这个图板也给我们搬出来了，就是说水利局把这个项目给你们这个已经是挂上了，挂上存29年到现在我们没有实施。
0: 那您也看到这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具体的项目图板了，那么
5: 对对对，
0: 这个实施范围里到底有没有您的地？
5: 没有。
0: 那就是没有啊，那就没有在项目里啊。
5: 他图板上实施了，他说是卫星定了位的，他图板上是472.864亩已经给我们实施过，不过从2019年到现在25年没有在我们地里任何项目没有实施过。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图板里和相关的材料里，您这400多亩地是已经实施过的地？
5: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工程在您的地里实施过？
5: 没有。
0: 这是怎么回事？是图板错了还是工程的施工范围错了？
5: 那都不知道了。反正是我们多次问，都是给我们推诿撤地，他推他。现在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是把这个事情都是投诉到这个地方。
0: 您家周围的地都实施完了？
5: 都实施了，改上几米的地都实施了。
0: 啊，就是您家这前后左右别人的地里头都已经是高标准农田的滴灌了。
5: 对对对，项目都实施完了。
0: 就您这地，怎么就把您这儿给漏了呢？为什么呀？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这高标准农田，它不是都是整块实施的吗？
5: 那就都是农村农业局给我们都是解释的，都是2019年乌石县水利局把这个项目已经给我们实施过了。我们说没有啊，我们是。
0: 也就是说25年的项目里头没有您，原因是农业农村局从他们了解的情况是，此前水利局在实施项目的时候，您这块在19年已经实施过项目了，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您有没有再去问问水利局2019年的这个项目范围里有没有您？问过水利局吗？
5: 他们水利局也去当地的给调查看了，
0: 嗯嗯，
5: 他说的是水利局说的是，哎，应该实施啊，应该实施，我实施到哪个地方去了？
0: 啊，对呀、啊，应该实施了，这活儿应该干了呀、
5: 嗯。
0: 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滴灌项目干没干，一眼就看到了。
5: 那就是他也看了，哎，咱没有装了，他就解释个这，咱没有装。
0: 哦。奇怪啊，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这个群众是不是外来承包土地的？您是不是后来承包土地的？此前情况不了解呢？
5: 我们是从2009年这个地方，从这个五十县沿滩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承包出来，承包期30年。我不是外来的，我直接始终都是经手，都是我经手的。
0: 就是2009年您就在种这400亩地了？
5: 对对。
0: 到现在
5: 2005年是一个项目也没有上。
0: 哦，2009年就接手了，所以按理说，如果2019年的项目有您家的话，您绝对是清清楚楚的。
5: 那是啊。
0: 啊、哦，完全都没听说过。
5: 没有。
0: 哦，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到底这个项目2019年的项目，还有2025年，现在2025年项目其实是相对可以明确的，就2025年的项目里就没有您的这块地。那么现在可能就要倒查。7年前的这个乌石县水利局的这个项目里头，应该有您的这块地，为什么就没有实施？那这个工程到底实施到哪里去了？那相关的项目资金里头是否包含这400亩地呢？那如果说是包含的话，那怎么没有实施呢？钱又去哪里了？
5: 对，
0: 这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啊。说有朋友说是您承包的地吗？对，它是一。这个2009年承包的，当时签的是30年的合同。
5: 对，
0: 嗯，可说不可思议。另外也有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啊，联系咱们乌石县水利局或者是农业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看看来问问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张先生，其实您通过这一段时间，也都已经找了这个就是。农业农村局、水利局都去过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农业农村局这边的说法是比较明确的，水利局那边呢，从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这个2019年的项目里就是应该有您的，是这样吧？
5: 对，
0: 好的，
5: 出版上写嘛。
0: 好的，好的。那我们看到，现在我们乌石县的水利局的各位领导都没有，电话没有打通。然后农业农村局也没有接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早上有什么重要的会议？我们继续下一个吧。那这样，张先生，我们的这个您的这个线索，接进来了是吧？好，那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乌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凤来。嗯，接错了啊，来再试一下，还是掉的，还是掉的。好，这个热线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啊，大家稍等一下，我们调试一下。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随缘这位朋友说，节水项目和承包地有关系吗？没有实质的关系，但是证明这个他在这个实施节水项目实施的期间是他在承包地，所以地头的情况他比较了解。另外呢，还有可可这位朋友说，实施的时候这位张先生没有在家吗？哎，张先生在2019年实施这个项目的时候，周围都在动工啊、您应该也是了解这个事儿的吧？
5: 你说是他，我前面因为前面半截没
0: 是张先生掉线了啊，我们节目助理再来调试一下，领导是在线的，把张先生切出去。
5: 我这也掉线了，刚才
0: 也掉了。好，那此时此刻在线上的是乌石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杨凤来。杨书记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0: 哎，杨书记，刚才其实张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让我们听得挺奇怪的。首先想跟您明确一点是，2019年大家田间地头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滴灌项目，它是水利局的项目，不是农业农村局的项目，是这样吗？
6: 哦，是是。
0: 2025年的这一次的这个最新的项目是咱们农业农村局在负责，是吧？
6: 对对，2025年是的。
0: 所以您在2025年在实施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会先跟水利局去核实2019年有哪些地头已经实施过了，这个事情是已经核实清楚的，就把此前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责任都分割明确了，两家单位是这样吗？
6: 他这个项目是在实施过程中，他要核实这个地是否已经上图入库。
0: 嗯。
6: 系统里面如果已经上完图，已经入过库的，就说明这块地已经实施过一个项目了。
0: 嗯，就不会再重复实施了。
6: 啊，不能再重复实施啊。
0: 嗯，好，那现在
6: 张先生啊，
0: 您
6: 先说。
0: 您说，您说，把您了解的
6: 情况我们核实过。 它是2019年的时候水利局实施了一个南江高效节水项目，当时它这个地块确实没有实施，但是当时把它这个地块，当时因为实施的好像是包含一条防渗渠，防渗渠当时它要把

0: 没有在地头实施过的。
1: 对，没有平整，也没有上过滴灌设施啊。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
1: 是因为周边修了这个南京快乐节水的防渗渠，把这个地块框进去了。它因为防渗渠它不能作为地块面积上报，当时这个至于19年当时具体是什么政策要求，我们确实也不是很清楚。跟水利局核实的是确实这样情况，当时把实施一条渠，然后上出入库的时候就把它覆盖的这个旁边的地块就作为这个实施面积上去了。你因为你上出入库，你不能只上一条渠，你肯定也说不过去，就按照他们的当时的要求把旁边的覆盖面积覆盖了，比如说5000亩还是6000亩，把这个地就也一块上出入库了。但是现在造成我们查询这个系统数据的时候，就显示这块地已经是实施过项目了。
0: 不能因为数据说不过去就想怎么上就怎么上啊，这数据上到了系统里头，那就认定为这个项目资金花到了这个地头上，但实际上这个项目资金根本就没有落实，包括这块地都没有进行平整，何谈高标准农田呢？那这不是就骗人了吗？那现在这事儿是怎么造成的呢？那后期水利局准备怎么办呢？你们和水利局有沟通过吗？
1: 我们在跟自治区在沟通，跟水利局沟通，他们因为现在高标农田他们
0: 这个事儿已经不归他们管了，已经在咱们农业农村局的这个职权范围内了。
1: 大概这个意思，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们也在想办法，但是没有好办法。我们在跟那个啥自治农业厅在沟通，这次前阵子我们安排人过去，刚好在重新核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设面积，整个全江也在干这个事儿，我们的人也过去该核实的核实，按照实际的施工面积重新报了，但是现在他全江弄完还要报到农业部去，农业部再核完，最后可能给我们会一个反馈的结果，从这个结果上面把这块地能扣掉，那我们这个地还可以再实施。
0: 好，也就是说后期如何来解决，可能就需要咱们农业农村部门来想办法，来看一看张先生他现在的这个问题该如何来破解。但是当年的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还是要来问一问水利局。那这样杨书记，我们就先跟您沟通到这里，后期如果说咱们和自治区在追办这件事情，在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处理方式，也希望第一时间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还有他这个他第一块按照，
0: 您说，
1: 这个我们也在跟政府沟通，他有一个就是，以前有个规定，就是8年以上的，可以再进行改造提升，他这个地块实施的时间马上也到8年了，8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申请，把这个地块进行改造提升，可以上一些高效节水的设施，这个也有希望，可能，今年可能不行了，明年或者后年是有机会的。
0: 有改造提升的这个项目资金之后，看看能不能就帮助他把这个，
1: 就是他的这个年限到了以后，我们争取资金给他改造提升。
0: 但是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改造提升的项目，跟他这个地头完全都从来没有做过，要从头开始铺起，这项目资金能包住吗？
1: 可以包住，可以包住。我们可以用那个啥其他资金给他做完平整，或者他自己平整也行。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平整，我们也可以用其他资金平整，平整完以后再申请高效节水项目给他。改造提升办法我们在想，
0: 好，
1: 可能今年可能有难度，我们2019年2027年应该是到八年以上，我们就可以想想办法给他做一下。
0: 好，后期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儿，需要农业农村局来共同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助张先生解决这个高标准农田的灌溉问题。但是当年的资金去了哪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一起来问一问乌石县水利局。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乌石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建设发展与质量安全中心的负责人王江新。你好。喂，你好，王主任。
2: 谢谢。
0: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关于张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您了解情况吗？为什么当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我大概了解的就是当年这个项目应批了是50000亩，但是自治区的那个就是这个项目的资金到了3000多万，批复是6000多万，到了3000多万，然后这个项目的建设内容好像当时没有按照批复的完成。
0: 也就是说实际到的资金要少一些，资金没有全部到位，所以说在系统当中有张先生的范围，但是在具体资金和工程落地的时候减少了，缩水了。

0: 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这样的。
0: 那么如果说没有实施的话，为什么在系统当中依然是它已经是一个实施的状态呢？没有实施，资金没有到位，工程和资金都缩水了，那在系统当中不能
1: 这
0: 更
1: 个
0: 正
1: 系
0: 吗？
1: 统不是我们录的，
0: 那是谁录的？当年的这个项目不是咱们水利局负责吗？
1: 项目是我们是水利局的项目，但
0: 嗯，
1: 是系统不是我们录的。
0: 那是谁录的呢？
1: 这个有可能是农业农村上录的，具体情况我也不
0: 为
1: 知
0: 什
1: 道。
0: 么水利局的项目会农业农村来录系统呢？
1: 因为2020年以后，这项工作就移交给农业农村部门了。水利上从来没有在这个农业农村部的这个平台上录过这个系统。
0: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块地它的400亩，400亩也不小呢，这么大一块地，
1: 对。
0: 在这就在地头摆着，那这一块地根本就没有实施过任何的工程，咱们水利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有交接清楚吗？
1: 这个项目当时我也没负责，我也19年我也刚参加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好，杨书记，您也依然在线啊，刚才您也听到了，他说
1: 再见，
0: 是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来录的系统，是这样吗？
2: 好像是这个上述入户是后面补录的，
0: 后面补录的，后面
2: 对，
0: 补
2: 一
0: 录
2: 九
0: 的，那
2: 年那
0: 在
2: 时候，
0: 嗯，
2: 当时项目是水利局实施的，但是当时那时候没有要求，没有这个系统，
0: 嗯。
2: 是2021年还是20年？21年大概可能是。当时是确实录系统是农业农村局来负责这个活的，但是矢量原始的矢量数据肯定是水利局提供的。
0: 嗯，
2: 你如果不提供矢量数据，农业局也不知道你的项目在哪实施的。
0: 好，确实是这样。水利局是具体实施这个项目的这个负责方，所以说会把基础的这些资料提供给农业农村局，那么农业农村局来录数据。那如果说时至今日啊，两家单位之间互相在推说，哎，这事儿是他提供的资料，这事儿是他录的，似乎让我们都觉得这个答复有些不负责任。那现在张先生的这个地头该怎么办？当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资金不到位，那可能就不存在张先生之前怀疑的啊。那我这400多亩地，资金去哪儿了？会不会资金被什么什么样的一些环节会有一些合理的想象啊，或者是一些推测？那这个话就我们不好不负责任的去说。那如果说是资金没有到位，资金有缩水，那地头的这个面积也有缩水的话，那如果说把这个信息去非常清晰的两家单位交接清楚，可能就也不会出现后续的一系列问题。您说是这样吗？可能，
2: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在哪里？我想，不仅是农业农村部门要倒查一下当时录入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原始档案，水利部门可能也要回头来看一看，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得给我们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才行，可以吗，王主任？
1: 可以。
0: 好，那张先生也在线啊。张先生，两家单位的领导都在线上啊。刚才也进行了一个直接的对话，我们应该是一个四方的对话了。基本上弄清楚两家单位的一个职责范围，到底当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后续该怎么样帮您解决？那我们航风热线也会持续来追踪，咱们共同来关注。我们在节目之下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给两家单位都分别留一下，您也可以把您的诉求和您的困惑来直接来提问，实现一个沟通。如果说咱们水利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有了这个调查的结果，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看一看究竟真相是什么，该怎么样来帮张先生解决？两位领导，您看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可以的啊。
0: 好的，杨书记，王主任，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后期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件事的进展。张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先生。
3: 你们解决吧，这个
0: 好，
3: 事情你们解决吧，都完全交托给你们了。
0: 交给我们，没关系，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留给两位领导。如果说有一些具体要跟您本人核实的这个地块的信息，咱们也积极的来跟进配合。我们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最终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帮您解决困难，好不好？好，
3: 好，
0: 先
3: 谢
0: 和
3: 谢。
0: 三位挂线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看一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这样的问题还有多少？另外呢，还有爱宝贝说工程是招标的，工程还没有完工，那后期的工程又有人过来干了，是不是没有验收？这评论上得太快了，看不完了。好，谢谢大家关注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听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两边对峙，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咱们一问就清楚了。那后期该怎么解决？我们共同关注。另外，也有朋友说到，是不是要纪委介入来调查？还有朋友说，怎么样来实现直播间的连线？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1号键。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航风热线。

0: 现在也持续来为您服务。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同时呢也在说着自己的问题。在这儿呢，小云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呀，不要在评论区留言，因为我们星网航风热线记录线索一定要有您的准确的联系电话，大家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别把您的这个电话透露在评论区，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啊。您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说一说您的问题，您在哪里啊，以及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如果抖音后台呢不方便发视频或者是发图片，您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很方便的，多种渠道都能找到星广航风热线，我们始终在您身边。好，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此时在热线上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就
0: 是张先生是在塔城是不是？
1: 沙湾市。
0: 哦，在沙湾市。好，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1: 我是一个半挂车。
0: 嗯。
1: 车头和车挂都是那个2022年买的，
0: 哦，
1: 买的新挂新头。我们那个挂车的道路那个营运证上是那个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当时办这个 ETC 的时候，直接就给我们办成了那个啥，就是钩外集装箱。
0: 嗯，
1: 从2022年跑到了今年，就是8月1号的时候，突然都下不了高速。
0: 什么原因呢？
1: 他说我们钩外集装箱的里面的手续不对。
0: 啥手续不对？
1: 道路运输证手续不对。
0: 嗯，
1: 就下不了高速，下不了高速以后，我直接又打的那个96200，他让我们走那个冷链。我们那个其实走冷，我们是标准的冷链那个钩外集装箱车。
0: 啊，冷链集装箱车。
1: 对，他让我们走冷链和那个钩外集装箱的优惠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就走了冷链，这都一个月了，我们一直走了冷链，那个优惠和那个钩外集装箱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8月18号，我突然收到一个96200反馈的一个短信，他要让我们补交这个元月份到这个7月份的那个钩外集装箱优惠的钱，7000多块钱。
0: 哦，也就是说，在系统上现在倒查出来，您1月到7月走冷链之后享受的这个优惠实际上是不该享受的，所以要把您享受的优惠的这个钱再退给系统，是这样吗？
1: 对。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当时跟您说可以走这个冷链通道的时候，是也是交投这个 ETC 的这个服务区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支的招吗？
1: 对，这次我们直接打了96200给我们支的招。
0: 哦，
1: 因为我们这是标准的冷链车。
0: 96200是哪的这个投诉热线，或者是您跟我说一下。我查一下，96200是什么电话？乌鲁木齐的什么？
1: ETC 客服。
0: 哦，是 ETC 的客服。好，
1: 对，
0: 也就是说是 ETC 的官方客服给的这个建议，就说原来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优惠如果享受不了了，走冷链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那现在又要回头再交，那现在让您补交的这个1到7月的这个集装箱的优惠大概是多少钱呢？
1: 7600多块钱。
0: 哎呦，不少呢。
1: 对，
0: 所以您现在是想问一下，您的这个优惠该不该补交给他们？就是您是这个优惠难道享受的不合理吗？您是想问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啊。之前是客服给支的招，为什么现在又要把已经享受了的优惠退回去？那就意味着张先生的这辆车就没有享受任何的 ETC 的这个优惠了。为什么会这样？那张先生，目前我们记者在联系啊，但是交投的领导还没有接电话。但是您别着急，问题大概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在节目之下继续保持联系，也会和交投取得联系，帮您问清楚这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到底是怎么实施的。我们后期在节目中不止给您，也给更多的这个集装箱师傅都说清楚，好不好？
1: 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请讲。嗯，
1: 我们这个他给我们下发的是那个从8月18号来的短信以后，他给我们规定的时间是1个星期，1个星期之内要是交不了这个钱，
0: 嗯，
1: 我们这个上下行高速要给我们限行。
0: 8月18号1个星期，明天就是限行的日期了。
1: 对。
0: 哦，明天25号，刚好7天了，所以这事儿还挺着急。
1: 对。
0: 好，行的。
1: 打的这个96200以后，它整个都下发到各个下面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96200，塔城的、阿泰的、伯乐的、伊西尼的96200全部给我们下发过来。但是他们直接都给我回复的是，这个东西是那个新疆交投一个追缴办发的，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系统直接发给您的，也就在系统当中还是就直接认定您没不该享受这个优惠，而享受了这个优惠，您就要在。倒补回来，他们认为您这个优惠享受的是不合规的，所以现在咱们要明确清楚到底现在您享不享受这个优惠。如果确实您享受不了了，那也有个准话。
1: 对，
0: 好，线下对接吧，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心雨星空说我是陕西省安康市的啊，很抱歉啊，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可能只能是在咱们新疆，但是非常感谢您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啊，如果觉得不错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帕江说希望航风热线能够办理各项投诉，我们尽力而为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另外呢还有可可说，只要来到航风热线绝对会督办，没有那么绝对的事，但是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事，希望能够促成更多的这个解决，希望能够达成更多的这个满意啊，让大家都能够解决自己的一些切身的困难。好，我们继续来有请尼勒克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讲，遇到什么事啦？
2: 我在2025年、2026年连续两年在尼勒克县农夫源科技有限公司买了11吨硫酸钾肥料。
0: 嗯，两年买了11吨化这个肥料啊。那现在肥料怎么了？
2: 2025年的已经用掉了，还剩3袋子。2026年的到现在还没有用。
0: 嗯，
2: 买回来以后，2026年的买回来以后，我去检测了一下，它的氯离子含量高达34%，硫含量只有5%。我拿上这个检测出来这个数据以后，到尼勒克县食监局去找了，以后。他们也来抽样检查了，他们检测的数据跟我的是一样的。
0: 嗯，刘先生，我想打断一下，因为我可能确实不是特别的专业啊。就是您的这个检测结果，它说明了什么？
2: 说明它这个氯离子含量严重超标，硫含量不足。
0: 哦，
2: 这个
0: 是不是也直接影响到了您的这个庄稼长势呢？
2: 对的，对的。
0: 嗯，
2: 他现在以后这个。我找到这个食监局以后，食监局他们也来去也来抽检了，
0: 嗯，
2: 抽检了以后，他的检测数据跟我的是一样的，
0: 嗯，
2: 但是这个报告上呢没有判定这个肥料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0: 嗯，
2: 这个食监局的人告诉我说是他们到处去问了，州上也问了，自治区也问了，说是没有机构能够判定这个肥料还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但是。我最后面我打电话问那个州质检局以后，质检局那个质检院的说的是，尼勒克县质检局他们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要求他们去检测，是按照企标去检测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判定这个合格还是不合格的结果。
0: 您对比过国家标准是吧？
2: 对。
0: 这款肥料的这个国家标准是可以查到的，然后再经过检测对照之后呢，它是有这个氯离子是严重超标的，所以呢就会造成您的这个庄稼的长势很不好。您也是在2025年种完地之后发现这庄稼长势不太好，所以才会去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是这样吧？
2: 2025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肥料有问题。
0: 对，就直接在地上用了。那今年就，今年没有再继续用这个没有再继续用这个肥料吧？
2: 今年我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才发现有问题，才去检测的，所以就没有用。
0: 好，那现在这个事儿，您是找了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也找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吧？
2: 对，
0: 其实关于这个化肥啊这些产品啊，应该是农资产品是农业农村部门在管理，那他们有什么说法吗？
2: 他们给我的说法就是说是这个是在市场上销售买的时候是要找市场监管局，不是是？
0: 就是让您去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您找的是尼勒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做完检测之后只是出了一个检测报告，只是把这些含量都查清楚了，但是并没有说它不合规。
2: 对对对。
0: 所以就没办法来对这个化肥的这个质量来进行一个判定，也没办法去处理商家，也没办法来给您相应的赔偿。
2: 对对对。
0: 您现在的诉求是要赔付多少？
2: 我现在赔付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定赔付呀，该赔多少就赔多少呀。
0: 那据您了解，现在该赔多少是一个什么金额？
2: 是 假如退一批

0: 第三嘛，国家规定的是，要是假，要是不合格的话，
1: 如果是不合格，化肥退一赔三，就是这个化肥金额的三倍要赔偿给您。对，那现在您去找这个，也去找过那个店家了，那个店家也不认，是吧？对，他们说就说是质检局没有，这个报告上没有判定合格不合格。
0: 好，知道了。
1: 这个判定了一个包装不合格，所以他们就只退。
0: 货款不赔偿，不赔剩下的三倍。那我们一起来联系一下啊，此时此刻呢，记者帮我们连线到了宁乐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刘鹏。刘局长你好。哦，你好。哎，刘局长，其实这个事儿刚才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刘先生他买的这个化肥呢，可能确实是含量跟国家的标准是严重超标的。那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如果想要主张他退一赔三的诉求，那前提是他要拿到咱们
2: 宁乐克县市监局的这个认定报告，那像现在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您能给刘先生支支招，或者是咱们宁乐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怎么样帮助到他吗？因为现在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我是刚才才接到你们这个电话，
0: 对，
2: 他投诉的这个化肥肥料的这个问题。
0: 是已经经过那个法定的那个检测机构那个检定了吗？那个检验了吗？是这样的，有法定检那个检定机构出具的这个检那个检定结果和检定报告吗？是这样的，刘局长，刘先生自己呢也找过三方检测，然后呢咱们市监局也已经检测过了，检测报告是有的。
2: 那检测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检测结果是一样的，确实是如刘先生所说，检测不合格吗？
0: 他是这样的，他只检测了这个化肥里的各种离子的含量，但是没有在检测报告或者是没有出具他不合格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那如果这个检测结果没有，就是这个检测报告啊，没有是检测不合格的这个检验标准。
1: 按照法律上面来说，应该不能是判定不合格呀。来，刘先生您补充吧。他现在我问州质检院以后，他说是质检局是按照他们的那个螯合型的硫酸钾的起标去检测的，依据是，他没有按照国家的硫酸钾的标准去检测，所以他没有办法判定这个合格还是不合格。如果是按照 国家标准的硫酸钾去判定的话，去检验的话，他们是会出合格不合格的鉴定的。刘先生，也就是说现在到底该参照哪一个标准是存疑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宁乐克县市监局没办法直接出具是否合格的这个报告，是这样吗？对呀，现在问题是现在主要一个矛盾点在哪？我现在在经销商上，我买的是硫酸钾，我的票上开的也是硫酸钾，它的大袋子上面印的也是硫酸钾，它实践局为什么要按照这个螯合型的硫酸钾的起标去检测？为什么不按照国家硫酸钾的国标去检测？对。
0: 刘先生，也就是说现在到底该参照哪一个标准是存疑的，这又也直接导致了宁乐克县市监局没办法直接出具是否合格的这个报告，是这样吗？
2: 对呀，现在问题是现在主要一个矛盾点在哪？我现在在经销商上，我买的是硫酸钾，我的票上开的也是硫酸钾，它的大袋子上面印的也是硫酸钾，它实践局为什么要按照这个螯合型的硫酸钾的起标去检测？为什么不按照国家硫酸钾的国标去检测？
1: 对，这个很有道理啊。那这样，刘局长，这件事儿我们因为您接电话接到的比较突然，我们把刘先生这个电话和他的这个诉求，我们都留给这个刘鹏局长。那刘鹏局长，您再节目之下也赶快来核实一下这件事儿。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科室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作为一个判定，或者是这件事儿在做判定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咱们可以赶 没有了。
0: 行，那节目之下咱们保持联系，最终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后续在航风热线呢，也希望刘局长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看看怎么解决，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好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好的，
2: 主持人这边，这边的话，我们如果跟你们这边联系的话，我们要怎么联系呢？
0: 嗯，稍后在节目之下，我们的记者会把他的联系方式以及刘先生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短信上，请您注意查收。
2: 好，我就说你们这一块的联系方式，我们怎么联系呢？
0: 对，就是我们记者的联系方式也会直接给到您，我们记者会主动跟您联系。
2: 哎，
0: 好的，
2: 好的，好，
0: 哎，
2: 主持
0: 人，谢谢刘局长，再见。嗯，好，那跟刘先生这个事儿也说到这儿啊，到底怎么样？调查了才知道，我们来看看调查结果到底是什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网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在抖音平台啊搜索新网航风热线，点点关注，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点点赞，也期待大家呢继续来聆听和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法治进行时，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朋友们再会了。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量 T 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
6: 来。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夏季气温偏高，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车尤为关键，严禁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在楼道、家门、电梯入户停放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非线充电，切勿改装电池加装大功率配件，避免电线短路起火，充电选用合规原装充电器，不过长时间过载充电，远离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电动车火情蔓延速度极快，一旦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19，守住居家防火第一道防线。
6: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
9: 欢迎您到新疆来。
1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0: 新期待。
11: 2026，
10: 邀你共赴新城。
1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
1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7: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互动，那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新疆消防提醒您，餐饮门店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油污，厨房油烟堆积，遇高温极易起火，落实每日防火巡查，配齐灭火毯、灭火器等器材。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话题。2026年的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这是我国继《民法典》实施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开启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哪些规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法典实施之后，生态环境保护会有哪些新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访谈三位嘉宾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解析新疆环境审判十年成绩单，分享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助力美丽和谐新疆建设。好，接下来的时间来认识
18: 各位嘉宾。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欢迎您，宋法官。
19: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主持人，大家好。
18: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孙庭长您好。
20: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8: 好，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塔城分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郭成磊。您好，郭检察官。
21: 您好，主持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18: 好，欢迎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我们的法典解读环节。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0号主席令公布，《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从此呢，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那在这里呢，网友松子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是生态环境法典，它主要管什么？法典实施之后，以前的环境保护法还适用吗？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宋法官来回答。那同时呢，也对宋法官做一个提示，把话筒稍微调整一下，要凑近一些话筒啊。刚刚声音有一些小。好，那我们调整一下，宋法官有请。
19: 好，简单的说呢，我们现在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把原来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30余部法律里的内容整合成了一本较完整的法律环境法律全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从这个8月15日开始实行，环境保护法等10部这个法律呢同时废止。生态环境法典呢共5编1242条，那依次为这个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那第一编就是关于这个总则，确立了咱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这些6大原则。第二边里面关于这个污染防治呢，覆盖了水、土壤、大气、固体废物、噪声、光以及电磁辐射等等领域。第三边呢，就是生态保护，保护我们的森林、草地、湿地，也强调了比如说长江、黄河、青藏高原这些重点区域的保护。第四边呢，就是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这个不光是我国的首创啊，也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首创，将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的轨道。第五边呢，就是关于这个法律责任和负责，统一了罚责，然后违法必究。
18: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为我们解析啊。生态环境法典总共是5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那我们在简单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保护的领域是很广泛的，涵盖我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且呢，法典也吸纳了以往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从分散立法到系统治理。法典实施之后，社会公众在生活当中如何践行法典保护生态环境呢？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孙庭长为我们解析。孙庭长。
20: 好的，那么刚才也介绍到，法典是在整合了多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基础上，那么对我们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规范也是做出了诸多明确的规定。首先呢，在总则篇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在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那么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那么在分则篇具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从生活方式、出行、餐桌到消费方式，方方面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那么从消极

0: 义务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垃圾是不能够随意倾倒、丢弃、堆放以及焚烧，那么要做到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而且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减少噪声的良好习惯，那么在乘坐交通工具或者饲养宠物等日常活动中尽量避免噪声来干扰他人，用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噪声纠纷，共同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质量。那么包括我们的楼宇广告的灯箱广告都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减轻光的污染，防止干扰他人的生活和交通出行。那么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呢，那我们也不得喷洒剧毒高毒的农药，在禁烧区域和时段禁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的物质。那么我们餐桌上要自觉地抵制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等。那么这些行为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些不文明行为的表现了。那么根据法典的规定，违反上述的这个规定的行为，我们会视情节给予警告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损害的，还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和生态修复的责任。那么从积极的义务上来看呢，法典也首次明确了个人的绿色消费义务。那么在法典999条规定，公民应当养成绿色消费习惯，积极购买和使用绿色低碳产品，主动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一次性塑料制品，自觉抵制过度包装。那么法典还规定，公民应当积极地参与绿色出行，国家构建了绿色高效的交通体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为我们公众创造了便利低碳出行的条件。那么作为我们公民呢，就应当积极地去响应，多采用公共交通工具、步行或者骑行的方式来低碳出行，形成文明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说，保护生态环境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当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1: 好，非常感谢孙庭长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它究竟对我们今后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以往呢，我们都说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人人有责，更多呢是从一种道德层面还有社会公序良俗层面来约束大家的行为。现在呢，这些约束被写入了法典，那么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护环境不光是规范企业和其他行政主体，那也包括我们社会公众，人人有责。好，生态环境法典它其实呢，听上去是很亲民的一些相关规定，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窗外的噪音、头顶的光线，甚至楼下垃圾桶的位置它都管。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赋予公民哪些权利？为什么这部法典呢，它值得让我们像关注民法典一样去关注和学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郭检察官为我们做解析，有请。
2: 嗯，好的。生态环境法典呢，赋予了咱们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举报权等四项核心权利，来保障大家享有宁静生活与健康的权利。法典还加强了噪声、光污染等新型污染的管控，维权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有污染者自证清白，检察机关还可支持起诉，大大呢降低了咱们维权的门槛。为什么这部法典值得像关注民法典一样关注它呢？民法典保障的是咱们人身和财产权，而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土壤、水和宁静的环境，二者共同构筑起从个体权益到公共利益的完整法治屏障。法典的实施，小到垃圾分类、广场噪音，大到光污染防控、流域治理，这些身边的环境问题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关乎每个人的呼吸与安眠。所以呢，值得我们像关注民法典一样去了解、去运用它。
1: 嗯，
2: 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郭检察官为我们盘点解析。那其实呢，关注生态、关注环境，那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关注我们的现在。所以呢，生态环境法典它虽然是第二部法典，但是它像民法典一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学习和 尊崇。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还有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通过公屏参与节目。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在2026年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夕，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6年至2026年新疆环境资源审判10年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10年间，新疆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万多件，以司法审判守护大美新疆。新疆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定位，统筹刑事公诉与公益诉讼两大核心职能，在区域生态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法检两院的3位嘉宾来为大家解读法典，解析典型案例。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典型案例一是阿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导播来点放我们的第一个插片视频。
3: 被告人阿某入冬后进入昭苏县某森林区域，选择靠近水流的狭窄山谷地带布设猎夹，并使用绳索、刀具等致雪豹死亡，后将尸体剥皮抛弃，并将加工处理的皮张转移藏匿至家中。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查获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皮张，成年3只，幼崽2只。案件审理期间，阿某亲属代为缴纳赔偿款项。
1: 好，案例呢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被告人阿某非法猎杀雪豹，那法院审理查明的情况是怎样的？最终阿某为此付出了怎样的法律代价呢？孙庭长。
0: 好的，就像刚才这个案例中介绍的啊，这个案件的案发时间是在2013年到2018年的一个冬牧期间。
1: 嗯，
0: 那么在昭苏县某森林区域靠近水流的一个狭窄地点呢，依据有利的地形，这个阿某布设了猎夹，使用绳索、刀具陆续杀害了这个5只雪豹。那么根据审理查明，法院认为被告阿某犯非法捕猎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么根据刑法341条规定，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根据价值来衡量这个情节的严重程度。那么雪豹呢，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它的这个动物基准价值的10倍来衡量的话，一只雪豹的动物价值应当为50万元，那么5只雪豹应当是为250万元，所以它已经构成了就是司法解释规定超过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所以我们法院综合考量阿某具有的这种认罪认罚情节，以及他的亲属代为他交纳了罚金以及生态损害的赔偿金的情况，认定阿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00元。那么他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其实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是12年，并处罚金50000元。那么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1: 好，那对于这类猎杀保护动物的行为是重判重罚的，是要乘以10倍的。所以呢，最终呢，本案的被告人猎杀5只雪豹，结合他以往的一些犯罪情形，获刑12年。对于被告人阿某是处于严惩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本案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孙庭长。
0: 是这样，雪豹是国家的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高山生态系统的一个旗舰物种，是它属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嘛，对于维护高山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这个重要作用。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猎杀多只雪豹，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在梳理了本案的证据，精准认定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了严惩。那么这该案的这个审理呢，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涉野生动物犯罪，彰显司法机关守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决心，也对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对引导公众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嗯，那我们也希望本案呢能给不法分子以警示。那么猎杀保护动物是以10倍的这种金额来定罪量刑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严惩非法猎杀保护动物案件，那么这类案件当中检察机关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郭检察官来探讨一下。您好，郭检察官。
2: 嗯，主持人。在这类案件中呢，检察机关发挥着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保护的双重职能，一方面呢严惩犯罪，追究刑责。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阿某的行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将犯罪分子送上法庭，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呢，提起公益诉讼，修复生态。猎杀雪豹破坏的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让违法者既要坐牢，也要赔钱，赔偿生态损失，承担修复费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谁破坏了生态环境，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检察机关要当好公益、公共利益守护人的角色，让受损生态得到实实在在的修复。好，主持人。
1: 好，检察机关的这个工作呢，也是给不法分子以警示。除了呢，您猎杀这种珍贵的，不管是动物还是非法采这个破坏野生植物，那么最终呢，您是要承担一定的刑事惩戒，同时关于这个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民事赔偿，那这个也是无法逃脱的。我们的检察机关呢，会来履行职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为您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话题。如果呢，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4: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5: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塔城分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郭成磊做客节目，来为大家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解析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守护新疆绿水青山。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崔某、张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请我们的导播来点放今天的切片视频二。
3: 乌伦古湖每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为全域禁渔期。2025年6月，被告人崔

0: 某、张某明知处于禁渔期，仍在乌伦古湖水域非法捕捞狗鱼、五道黑等水产品，被福海县渔政部门执法人员查获。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崔某、张某依据渔业生态损害专业评估报告，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用于水域增殖、放流与栖息地修复。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禁渔期非法捕捞，被告人崔某、张某最终付出了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我们请宋法官为我们介绍案情。宋法官，
2: 案子呢，经法院审理认为，这个被告人崔某、张某违反水产资源保护相关法律规定，于禁渔期呢，在这个乌伦古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那么崔某、张某呢，系初犯、偶犯，庭审中认罪认罚后也主动交纳了这个生态修复费用，并在人民法院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呢，然后完成了这个鱼苗的增殖放流，积极修复了受损的乌伦古湖渔业资源。那么二被告人呢，均依法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现在这个生效已经，这个判决已经生效。
1: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啊。那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崔某、张某他们非法捕捞，那么被判拘役是5个月，缓刑10个月，同时呢也要对生态进行修复。刚才呢我们就听郭检察官介绍到，就是您在破坏这个生态资源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还有这个生态修复的民事赔偿。那么对这起案件，检察机关是如何发挥检察职能，实现打击犯罪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的呢？郭检察官。
3: 好，在禁渔期非法捕捞这类的案件中呢，我们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打击犯罪与生态修复并重的办案理念。一方面，刑事追责形成震慑，崔张二人在禁渔期顶风作案，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让两人承担拘役等刑事责任，体现了伸手必杯捉的鲜明导向。另一方面，同步提起公益诉讼，推动修复，刑事追责不是终点，受损的渔业资源和流域生态还得有人管。检察机关依据专业评估报告，要求二人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用于乌伦古湖增殖放流和栖息地修复。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非法捕捞不仅要登班房，还要掏腰包，要把鱼苗捕回去，把湖修好。检察机关就是要让违法者既付出自由的代价，又要担负起修复责任，真正实现办一个案子恢复一片生态。
1: 嗯，主持人，好，就是要这样严管重罚啊！你不仅是非法捕捞这样的刑事责任就是要蹲班房，另外啊，你生态修复的这个民事责任是逃脱不掉的，只有这样精准的打击犯罪行为，同时呢让他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才能够让不法分子长记性，然后呢长教训，此后那共同来守护我们美丽的生态环境。新疆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但是近年来呢，我们看到这种非法捕捞的案件其实是屡禁不绝的，每一年呢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案例啊。那么对这类案件，不仅呢是要让我们的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呢还要履行生态修复的民事赔偿义务。那这样的判例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宋法官。
2: 咱们国家这个刑法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这个禁渔区和禁渔期使用这个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那么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这个犯罪的界限，关键我们还看这个情节是否严重。那么如果未按照这个渔业法的这个法规取得了这个捕捞许可证而擅自进行捕捞的，那数量不大的一般是这个违法行为，那么尚未构成犯罪，由渔业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呢予以行政处罚。那么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呢，在这个内陆水域非法捕

0: 放流的这种方式呢，弥补了生态损害。
1: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其实非法捕捞啊，它不仅是要承担刑事、民事，有可能还要接受行政处罚，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析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守护新疆绿水青山。我们关注到的是某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市某乡人民政府不履行生态环境监督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请我们的导播来点放今天的第三个切片视频。
2: 某市某乡一处27.33亩交界地块被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养殖粪污、毗邻农田林地，造成水土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向属地乡人民政府致发检查建议，督促整改，乡人民政府书面答复已整改完成。但检察机关回访查实，乡政府仅进行了垃圾就地掩埋，公益侵害持续存在，于是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手段。党的20大报告专门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那么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继续请出郭检察官来为我们解析。
3: 检察公益诉讼呢，简单来说，就是当公共利益受损，没有人能代表大家去维权时，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和公众起诉维权。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它的意义在于，一呢，补齐了制度短板，填补了行政乱作为、不作为的司法监督空白；二，强化法律监督，让监督长出牙齿；三，回应人民期盼。目前公益诉讼已覆盖15个法定领域，办案超过120万件，确实维护了公共利益。
1: 好，非常感谢郭检察官为我们解答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是检察机关起诉了谁呢？起诉了某市某乡人民政府。那这个提起的是行政公益诉讼。那么什么是行政公益诉讼？就是检察机关啊，它是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那状告的是什么呢？状告的是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提起这类行政公益诉讼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出郭检察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3: 好，行政公益诉讼呢，简单来说，就是当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损害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督促他依法履职。提起这类诉讼呢，就是解决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公益受损的问题。本案中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乡政府光说不练，检察机关就要告他，让法院判他，必须要把垃圾清干净，把污染的土地治理好，把该干的事情干到位。
1: 好，那其实有了我们检察机关的监督，作为政府机关，不仅要接受我们老百姓的监督，也要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啊。如果你光说不练，那不关注老百姓的利益，不为民做主，那么检察机关会起诉你的。我们很关心啊。那对于检察机关起诉的这个人民政府不履行生态环境监督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这一案件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有请宋法官。
4: 这个案件呢，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某乡人民政府负有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固体废物处置、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法定监管职责。那该政府呢，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仅采取就地掩埋的处理方式，未全面履行这个法定的监管义务。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的这个行政公益诉讼呢，合法有据。那么审理期间，法院联动检察院生态环境部门全程监督，然后督

0: 促这个乡人民政府完成这个垃圾的清运，这个地块的这个浮土生态的修复，区分了农户备耕农家肥与这个违法固废，然后进行这个同步的搭建围栏，布设这个监控，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最后呢，经过这个多部门的现场复核，生态损害状态全面的消除，公益保护目的已然实现。那么检察机关呢，依法申请撤回了起诉，法院呢，依法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现在呢，这个裁定已经生效。
1: 好，我们看到最终呢，经过检察机关的这个行政公益诉讼，这事件呢，还是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啊，政府终于开始积极的履职了。某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市某乡人民政府不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在基层生态环境治理当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就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强化检查监督，并专门设置检查公益诉讼相关条款，赋予检察机关运用公益诉讼来保护生态环境，服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重要的责任。我们继续请出郭检察官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对公益诉讼有哪些新规定，接下来您为大家盘点一下好吗？
2: 好的。法典对公益诉讼新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首先是确立了生态检查这个概念，明确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强化监督检查，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二，系统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总则明确国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分则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分别作出了规定。三，建立诉讼赔偿衔接机制，行政机关优先磋商赔偿，磋商不成或协议不履行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四，明确支持起诉和协作配合，既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当事人起诉，又强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加强协同配合、信息共享。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法典当中呢，有四项明确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有法典的支撑。那么法典对助力基层环境生态治理会带来哪些助力？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您有怎样的思考呢？郭检察官。
2: 好的，法典的实施对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助力基层治理提供了更足的底气。工作中办案中呢，我有三点感受。一是职责更重，法典明确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监督履职从可以管升级为必须管。二呢，是监督更聚焦，法典强调可塑性要求，塔城地区地域辽阔，生态脆弱，生态敏感区保护责任更重，要牢固树立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目标，要围绕库鲁斯台草原、峨眉河流域等重点区域推动从个案办理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延伸。三是协作更顺畅，法典强调协同配合，我们推动建立的客塔、塔城九师跨区域一体化协作等机制有了更高层面的法律依据。总之，法典给了我们更重的职责，更有力的武器，我们更有信心守护好塔城的绿水青山。
1: 好，有了法典的支持，我们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的时候更有底气了。郭检察官，近些年您所在的塔城地区在公益诉讼方面有一些怎样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和我们盘点一下好吗？
2: 好的。这里呢，我介绍两个跟咱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啊。一个呢是垃圾荒坑变晾晒场，今年5月呢， 地区某县市这个检察院接到群众线索，某乡两处废弃大坑长期被垃圾倾倒，违规占地超过60亩，严重污染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通过公益诉讼监督，乡政府清运积存垃圾15000余吨，整治完成后呢，把这个废弃坑塘改为晾晒场。这就是昔日人人避之不及的垃圾痛点，变成了方便农户晾晒粮食的公共场地，既保护了环境，又惠及了群众生活。第二个案例呢是，推动汽修行业违废规范处置。玉米县检察院发现部分汽修店，生产的这个废机油等危险废物脱离了监管。废机油属于有毒有害物质，违规存放极易污染土壤，还有这个地下水。我们检察机关向主管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后呢，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整改，推动了这个行业规范治理。这个案例呢还编入了国家发改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主持人，
1: 好，那在这里也为塔城检察机关点个赞啊。好，我们继续请出孙庭长来聊一个话题，就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啊，对于我们法院的审判工作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接下来您给大家梳理盘点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法典的实施呢，实际上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法典化的时代，那么对我们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也是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推动了环境资源审判理念、机制、规则的深刻转型。那么首先呢，在审判理念方面，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六大基本原则，分别是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那么我们要将这六大基本原则内化为我们审判的价值导向，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从传统的这种要素分割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治理。那么另外，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还要更加注重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在案件的审理中实现这个案件审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以及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那么其次，在审判机制建设方面，法典首次在第31条明确规定了要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那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作为全国第6家环境资源法庭，那么我们要持续地推进环境资源审判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归口审理模式，避免因为审判职能的分割而导致的按保护标准的这种碎片化，同时针对新疆地域广阔，做好裁判尺度的统一，破解不同地区同案不同判、保护力度参差不齐的这种难题。第三呢，在裁判规则方面，法典针对环资案件因果关系隐蔽、举证难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举证责任的转移规则，同时也提升鉴定意见和专家意见对事实查明的支撑作用。那么在责任认定方面，法典也突破了传统的这种赔偿逻辑，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期间服务功能丧失损失以及永久性损害为核心的这种责任认定体系，全面践行恢复性司法，实现判决中正义向生态治理实效的转化。那么第四点，就是在诉讼制度方面，法典也明确规定了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位，界定了二者适用的范围以及衔接的顺位。那么法院在今后的审判中要更精准地把握好两种制度的规范定位，同时我们要在诉讼中推动执法司法协同，通过司法裁判与行政执法的深度融合，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格局。第五，就是在法律适用方面，法典整合了众多的单行法，在适用法律方面就要从单行法的思维向法典化的思维转变，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方法，妥善处理好双法源的适用问题。同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法典的时间效力规定，还要做好新旧法的这种衔接适用。
1: 好，我们看到生态环境法典啊，它是吸纳了以往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让我们国家的环境治理从以前的分散立法到系统治理，这样呢，其实对于我们的不管是检察院的监督工作也好，还是法院的审判工作也好，我们都更立体、更有底气，同时呢，也更系统。在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夕，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16年至2026年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10年情况，并且发布了典型案例。刚才呢，我们是解析了3个典型案例，同时呢，也为大家解读了法典。我们在典型案例当中也看到了新疆环资案件的审判情况和检察公益诉讼生态保护的实践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出宋法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新疆法院审判10年成绩单，您给我们盘点梳理一下好吗？
0: 好的，10年来呢，咱们全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本职，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资案件呢是9万余件，筑牢新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网。那10年来呢，全区法院审结环资刑事案件呢是3000余件，主要针对呢非法开垦林地草地、滥伐林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那么持续推动刑事制裁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创新探索先修复再量刑的这种审理模式，配套推行林木案件补值复率保证金制度，督促行为人主动的修复生态环境。那么10年来，全区法院呢严格遵守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的生态救济、损害修复核心作用，推动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人身财产权益，共审结呢这个环境资源民事案件8.6万余件，依法审理的这个土地、矿产、草地、林地、渔业、水资源相关的物权合同、环境侵权案件，依托司法裁判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底线。那么也持续的深化这个府院联动机制，通过行政审判监督规范运行，依法这个行政监管。10年来呢，我们全区法院审结的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呢是500余件，充分发挥了行政审判在自然资源开发管控、污染环境事前的这个预防作用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依法准予生态环境、林草、水利等行政机关呢设生态处罚飞速执行，保障环保行政的这个执法效力，打通了行政执法与这个司法衔接的这个通道，助力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专业化的提升。那么全区法院呢还依法保障了咱们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的这个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权利，支持地方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探索了将这个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准许责任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山水林草、林田湖草沙的这个系统的治理，监督生态环境主体完成植被的补种、水域的治理、土壤的修复，切实推动了生态高效的这种复原，助力咱们全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为我们解析新疆环境审判工作10年成绩单。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自此呢，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 时代。那未来新疆法检两院将会通力协作，贯彻落实法典，擘画新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和谐画卷，践行生态环境法典，护航大美新疆建设。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法典，

0: 助力生态环境建设。好，我们首先呢请宋法官，您先来，宋法官。
1: 好的，法典守护的不只是蓝天碧水，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态环境权益。
0: 好，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接下来有请孙庭长。
2: 点护天山青绿，法守丝路山河，让我们以法之名共筑绿色家园，
0: 共同践行法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郭检察官。
3: 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如果您发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请拨打检察机关12309举报电话，或登录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向我们反映。您的一条线索就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起点。
0: 好，记好12309这个举报热线，那么共同守护我们公共权益，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解析新疆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分享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守护大美新疆建设。从雪豹到乌伦古湖的鱼，从法院的审判到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法典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可谓是息息相关，请社会公众从身边小事做起，我们共同践行法典，守护家园，助力美丽和谐新疆建设。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再见。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有一座特别的红色教育展厅，没有华丽的装潢，却藏着两万余件珍贵的红色老物件。一件打满补丁、领口磨破的羊皮军大衣，见证着帕米尔高原的戍边岁月；一件件老旧军用水壶、泛黄报刊、老式像章，串联起边疆的发展与坚守。这座展厅，这些藏品，是一位退役老兵托合提·萨伊木耗费30多年的光阴，倾尽积蓄，一点一点地攒下来的。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走访报道过这位老兵的融媒体中心记者，带我们走进这位基层党员戍边老兵的暖心故事，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家国情怀。我们今天要特别连线到的是温宿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李亚楠。李亚楠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
1: 您多次实地走访过托合提·萨伊木老人和他的展厅，和我们来聊一聊最开始打动您、让您决心挖掘他故事的是哪一个细节或者瞬间呢？
2: 其实我们前后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呢，真正能戳中我的应该说是第一次实地采访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展厅里来了一群小学生，老人穿着整洁的老式军装，胸前佩戴着当年戍边立功的功勋章，孩子们围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大衣上打满了补丁，领口也早已磨破。当时托合提萨伊木老人一边轻轻抚摸着这件旧衣物，一边给孩子们讲述着过往的故事，就是那一刻让我内心深受触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将半生心血全部倾注在一件件老物件上，这些藏品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摆设，每一件背后都镌刻着边疆戍边岁月、百姓生活变迁的真实记忆。不是藏品本身多么的珍贵，而是一位普通老兵，明明家里生活并不宽裕，却把大半辈子的时间与积蓄都投入到这份无偿的红色宣讲事业里，这份坚守格外的有力量。
1: 所以也特别的打动你哈。我们很好奇，老人原本退役后工作安稳，生活平淡，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下定决心耗费半生精力去搜集老物件建展厅呢？
2: 托合提萨伊木老人呢，18岁就入伍了，在新疆戍边5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风雪寻边的经历呢，让老人守土有责的这个精神呢，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退役回乡后呢，他先后在乡政府、乡中学工作。真正的转折点是因为他在学校上的一堂国防教育课。当时他给孩子们讲自己当兵巡逻、风雪打透棉衣、睫毛接满冰渣的戍边经历。课堂上有孩子举手提问，说现在都有暖气了，以前真的会苦到那种地步吗？当时老人就想拿出食物给孩子们佐证那段历史，但是手里却什么都拿不出来。他就在想，无论怎样的口头描述，孩子们眼里还是带着疑惑。就是那一刻他猛然醒悟，口头讲述是单薄的， 红色历史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来作证。1989年，他下定决心要为家乡打造一部看得见的历史，建一座基层的实体红色课堂，让后辈可以通过老物件读懂过去的岁月。
1: 嗯，当时孩子那句现在都有暖气了，以前真的有这么苦的这种疑问啊，对他的触动是不是特别大？
2: 嗯，对的，当时这句话呢对老人的触动是非常深的。
1: 嗯，
2: 老人呢也多次在跟我们聊起来的时候呢，他说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的始终压在自己的心上。
1: 嗯，
2: 他说自己亲身经历过戍边的艰苦，可是年轻一代生长在富足安稳的时代，没有见过风雨戍边的日子，光靠语言很难共情先辈们的付出。他当时就特别害怕那些艰苦的戍边故事，边疆发展的过往会随着老一辈人老去，或者慢慢的被我们给淡忘。
1: 嗯，
2: 他不想让后辈只听说故事，更想让孩子们亲手能够触碰到历史。
1: 嗯，是。哎呀，我们很好奇啊，在80年代末大家都忙活着改善生活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执着于留住看得见的历史？他当时有没有跟身边的人聊过自己的心愿呢？
2: 嗯，当时其实老人家的生活也并不算富裕，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身边也有很多这个乡亲都说他傻。但是托赫提萨伊姆老人呢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心里很明白，好日子不是凭空来的，是一代代戍边战士各族群众艰苦奋斗换来的。
1: 嗯，
2: 那时候他就常常和身边的同事家里人聊自己的心愿。他说文字会褪色，故事容易被遗忘，但老物件不会。
1: 嗯，是，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初心一直在坚持着去把这些事儿做到，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啊，留得住，把留住看得见的历史一直放在心上哈。我们其实知道老人家的条件并不宽裕，妻子呢是身患残疾，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全家生计都靠他一个人的支撑。30多年投入40多万元收藏老物件，这些钱都是从日常开销里面挤出来的。那您在采访中有没有了解到他最极致的省钱的这种细节呢？
2: 嗯，其实老人对在生活上对自己是近乎是苛刻的，他自己一件衣服呢可以反复穿很多年，补了又补。外出寻访这个藏品的时候呢，几十公里的路能走路就绝不会坐车，出门在外饿了就揣着自家的馕啃两口，舍不得在外面买饭吃，家里生活开支一再压缩。可只要打听到有价值的红色老物件，不管多远他都会赶过去。有一件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当年他在送女儿去上大学的时候，路上看到藏品，他直接从女儿的学费里面拿出1000元把藏品买下。那时候他工资并不高，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最开始妻子也是特别不理解，觉得日子已经紧巴巴，不该把钱花在一堆旧东西上。后来他每次收回来藏品就拉着妻子一件一件的讲藏品背后的故事，时间久了妻子慢慢读懂了他的理想，也开始帮他擦拭展品打扫展厅，成为他最得力的帮手。
1: 嗯，是，搜集老物件啊不光是花钱，还要奔波费力，为了一件有价值的藏品他经常跑几十公里的路。那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次奔波寻藏的这个经历啊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嗯，好的。要说这个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展厅里摆的那一件珍贵的羊皮军大衣了。这件大衣的主人呢是曾经在帕米尔高原坚守22年的一位戍边老兵，这件大衣陪伴着这位老兵度过了漫长的高原戍边岁月。退伍之后呢，他把这件珍贵的大衣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也是老人家一辈子最珍贵的念想。托赫提萨伊姆老人得知这件大衣后呢，断断续续寻访了3年，才终于找到这位老兵。最开始的时候呢，老兵怎么也都不舍得，说这是自己一辈子的回忆。 托合体没有强求，就拖着老人。

0: 人坐着聊天，一起聊高原巡逻的风雪，聊一代代戍边军人肩上的责任。他恳切跟老人说，这件大衣放在家里，只有您一家人记得他的故事，如果放到展厅，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能看见，都能知道边疆安宁是怎样换来的。当时呢，这位老兵呢也是沉默了很久，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把这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羊皮军用大衣亲手交到了托和提萨因姆老人的手里。这件大衣得来的过程呢，也恰恰是托和提老人30多年寻藏的这个缩影。很多藏品不是高价买来的，更多的呢，它是靠真诚和共情，靠对戍边历史共同敬畏，才一件件搜集到展厅的。
1: 听到了他们的故事，说实话很动容哈。我们了解到老人讲解也特别有智慧，比如说面对不同的人群，学生、新兵、党员，他的讲解的内容和方式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初衷呢？这样差异化的讲解初衷又是什么呢？
0: 老人跟我们说过，不同的人人生阅历不一样，能听得懂能共情的点也不一样。所以老人在做宣讲的时候呢，从来不会照本宣科的去念稿子，他会根据参观者的身份来调整这个讲解内容。比如说面对中小学生的时候，他就会拿着展厅里的老式木犁、纺车这些老农具和今天的新生活做对比，给孩子们讲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面对这个应征入伍的青年或者是新兵，他就会拿出这件羊皮军大衣，讲老一辈戍边战士风雪守边疆的担当，鼓励年轻人守护国土。当也有一些这个党员干部来参观的时候，他就会结合边疆发展史，讲初心使命，讲党员担当。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来参观，老人的心里呢只有一个初衷，就是让每一个来参观的人都能听懂老物件背后的故事，把红色的基因真正刻进骨子里，一代代传下去。
1: 确实他的这样的初衷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动容的同时也非常的敬佩。我们知道现在老人年近七旬，头发花白，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准时到展厅去打理藏品，坚守岗位。大家都在劝他休息，他还不肯。他跟您聊过自己的晚年心愿吗？
0: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老人态度始终还是很坚定的。他说只要自己还能走，还能开口讲解，就要守在展厅。他也曾经跟我说过，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其实就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继续守好这20000多件藏品，多讲解一次就多一个懂得国防、热爱边疆的年轻人。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希望红色宣讲不要随着自己老去停下，希望更多年轻人接下手中的接力棒。他不图名不图利，最大的期盼就是后辈们能明白今天的好日子从何而来，各族群众呢要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好，作为全程见证报道这个故事的媒体人，那您觉得托和提萨伊姆老人身上哈最值得当下年轻人学习的品质是什么呢？
0: 最可贵的是他这一辈子不改的初心和无私的坚守。托和提萨伊姆老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伍老兵，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就这么一件事，他可以不计回报的坚守30多年。默默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到底，即使脱下军装身处基层立足脚下，他也是尽其所能的做好力所能及的奉献。他用行动告诉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历史，传递信仰。
1: 未来这座红色展厅和老人的红色宣讲事业还有哪些延续和发展的规划，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好吗？
0: 这座展厅

0: 从最早的家里只有十平米的小间，现在呢已经发展为1000多平米的标准化展厅，然后也挂牌成为了这个乡国防教育点，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0万人次这个参观，更是这个地县乡三级党员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老人坚守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乡里也组建了志愿宣讲队，很多返乡大学生假期也会主动来到展厅做志愿讲解，多所中小学生呢也把这里作为固定的研学点，已经实现了从一个人讲变成了一群人传。
1: 好，从刚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种讲述哈，一件旧大衣承载着两代戍边人的赤诚，3万日夜的坚守藏着一名老兵、一名党员的初心，我们感受到了。托克提萨伊姆老人用半生光阴把散落的这种红色记忆逐一拾起，把无声的老物件变成了有声的红色课堂。从一人独行到众人接力，这份扎根边疆、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守，温暖着这座小城，也感染着每一个人哈。也谢谢李亚楠今天的精彩的分享，感谢您。我们也要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戍边传心人。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您。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燕耆县五号渠乡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从警14年来，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守护一方平安。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黑大叔，把头盔戴好。
1: 一大早，艾尔肯·艾和麦提骑着警用摩托穿梭在乡间道路上，巡查路况，劝导交通，入户摸排隐患，走访了解村民近况，是他14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这份温柔热忱的为民初心，源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温暖的师生情谊，也成为他从警路上的精神底色。艾尔肯·艾和麦提告诉记者，大学期间父亲身患癌症，班主任沈老师一直默默照顾帮扶自己。
2: 07年那年，我爸爸身患癌症，家里人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只告诉了沈妈妈。当时嘛，沈妈妈在学校对我格外的关注，经常给我拍照片视频。直到暑假回家，我才发现沈妈妈拍的视频照片都是拍给我身患癌症的爸爸看。2011年我大学毕业了，我谨记沈妈妈就回到了家乡

0: 常黎明，光荣的是一个警察。
1: 施恩润物无声，善意接续传承。参加工作后，艾尔肯·艾和麦提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发现，村里不少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儿女常年不在家，家里养的牛羊无人喂养，圈舍无人清理，田间零散农活也无人打理，生活常常遇到难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艾尔肯·艾和麦提主动把这些老人列入自己的日常帮扶清单。工作不忙的午后，轮休的空闲时间，他都会来到老人家中，帮着清扫院落、添草、喂料、打理圈舍。忙完了坐下来，陪老人唠了家常。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帮扶，让村里的老人真切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村民赛金龙说，
2: 良心话，他真正是好人，真正是好人，心里面好。他经常在上头说，咱俩两个选一个，你让听儿子讲。
1: 基层警务处理的大多是家长里短、邻里琐事，却渐渐连着民心。面对辖区邻里地界纠纷、商铺消费争执等细碎矛盾，艾尔肯·艾和麦提始终坚持法理相容、温情调解。他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梳理问题症结，情理兼顾，化解隔阂，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商户刘东方说，
3: 有位顾客来店里面购物，发生了争执，就报了警。通过艾警官的调解，我和对方了也是握手言和。艾警官工作经验丰富，细心。
1: 作为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不仅深耕群众工作，更主动扛起队伍传帮带职责。在日常执勤执法、入户走访、纠纷调解过程中，他把多年积累的基层实战经验、群众沟通方法、规范执法细节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民警，手把手指导实操，纠正问题，助力青年民警快速成长成才。民警李俊强，
0: 他面对群众的困难诉求，总是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们。与其说他是我的同事，不如说他是我的恩师，在我工作和生活上给我许多指导和帮助。
1: 十四载藏蓝坚守，十四载初心不改，从青涩返乡学子到群众信赖的基层警务骨干，艾尔肯·艾和麦提把青春扎根乡间田野，把温情送给各族百姓，用脚步守护乡村安宁，用真心赢得群众认可，先后获评全疆优秀人民警察、荣立个人三等功、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每一项荣誉都是对他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最好肯定。艾尔肯·艾和麦提说，
4: 从今十四年，我深知群众的事没有小事，小事不化解就有可能成大事。在我看来，群众的柴米油盐、忌难愁盼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既然群众信任我，我就要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用一腔赤诚守护一方平安。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有人说，伊犁是雪山与草原的史诗，但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它更像一本未写完的诗集。每一缕吹过森林的风中，都有人类情感留下的标记。比如坚守马鞍手艺的哈萨克老人，比如爱上脱口秀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而穷库什台的云山替我写下了人生最重要的印记。

俄罗斯列巴的麦香也能含情脉脉，维吾尔族家常饭的香气裹着温馨爱意。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从不割裂。我要带你走进的不仅是塞外江南，更是一场关于爱、关于相遇、关于自然和情感共生的伟大旅程。

在库尔德宁，时间以云山的年轮书写，每一颗都是绽成永恒的活化石。这里的雪岭云山是第三季冰川的一

0: 梦境成真，静谧中透着一丝神秘。哈萨克谚语说，云山的根比王冠更深。伫立于垂直的森林断面之前，人类不过是缓缓移动的标点。这一切让我和克里斯仿佛回到了童年，抑制不住的雀跃奔跑，像两个孩子在这一片纯白之中找回最初的笑声与天真。而恰西的草原如同一幅巨幅绿绸，在这里纵马奔驰才是正经事。若你在御风而行的某一刻倾心于一句马鞍，那你一定要去见特克斯的手艺人阿哈泰，他是这里唯一坚持制作马鞍的人，以丰富灵动的金属配件打磨出每一副独一无二的鞍。他像孩子般快活地唱起一首又一首哈萨克的歌曲，仿佛那一刻他就是歌与鞍之间最自由的那个灵魂。
1: 而在到达特克斯八卦城之前，我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误解。
2: 喂，你到哪了？八卦城。
1: 我承认，我印象中的特克斯是美味的面食，热闹的市集，八卦城原来还能解锁另一面，比如在阿克塔斯的雪山之巅参加一场盛大的哈萨克婚宴，

伊犁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中待着最久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风光和景点，这里的人情味和回忆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经历的故事就像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雪山、草原、森林变成了故事的图腾，而我们也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了伊犁。这里的每个人、每个故事的片段，最终汇聚成一本属于伊犁的诗集。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驻阿图什市哈拉郡乡欧图拉哈拉郡村原第一书记张宁，在四年驻村期间，带领村民建起龙山守望台、筑牢守边根基，依托援疆力量打造标准化雕羊赛马场，发展乡村文旅，走出了一条固边富民的振兴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阿图什市哈拉郡乡欧图拉哈拉郡村龙山山顶，一座由山石层层垒砌的守望台巍然矗立。这座高台不仅彻底改变了村子风起沙扬的旧模样，更成为干群同心奋斗、守护家国安宁的精神地标。时间回到2022年3月，张宁来到欧图拉哈拉郡村开始驻村工作。那时的龙山山头没有高台景致，只有荒坡残土乱石。张宁，
2: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山包上有一栋土房子，已经垮塌的土房子，风一刮它就是风沙，那个土雾到处弥漫，周边那些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
1: 为了彻底改善村容环境，治理荒山，张宁决定将龙山山头清理出来，修建一座守望高台。这个全新的建设构想让村干部和村民一开始都心里没底。欧图拉哈拉郡村村主任买买提玉苏府艾尔比江说，
3: 那个地方也没有路，当时江书记说了这个事情能走出来吗？这个我心里面也是没有信心。江书记说一定会一定会。
1: 为最大程度节约建设资金，降低施工成本，张宁带着驻村工作队冲在前，全村各族群众老少齐上阵，自发参与采石搬石。

0: 运石工作。张宁告诉记者，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全村累计20000多人次干部群众参与采石运石，戈壁寒风凛冽，大家不畏严寒，不辞辛劳，一砖一石垒起了高台轮廓。
1: 力气大的年轻人掰那块比较大的石头，力气小的孩子他手里面拿着一个他能拿动的石头，所以这一点确实是让我很感动。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会战无不胜。
0: 高台建成后，曾经荒芜的山头焕然一新，平整开阔的山顶成了村民休闲散步、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好去处。时常有小孩子站在高台上远眺连绵边境线，天真自豪地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正在边境一线巡边守护。亲人守望戍边人，群众守护国境线，一幕幕温暖质朴的画面为这座石头筑起的高台赋予了深厚内涵，龙山守望台也由此得名。欧土拉哈拉郡村紧靠边境线，全村管控着23公里边境线，244名护边员常年坚守岗位，日夜巡边值守，默默守护着边境村庄的和谐安宁。这片热土也时时涌现出见义勇为、以身护边的平凡英雄。初春的一个夜晚，村里牧民古利加尼发现邻居羊圈遭到饿狼袭击，羊群受到惊扰，集体财产面临巨大损失。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上前徒手驱狼，全力守护邻里财产，最终避免了大额损失，自己却身受重伤。为表彰他见义勇为、爱家护边、团结邻里的宝贵精神，村里经过研究，正式吸纳古利加尼加入护边员队伍，让边境群众的赤诚担当代代传递，生生不息。张宁，
1: 在我们这样一个村庄，在边境地区，我们也更要弘扬这些爱国精神啊、见义勇为的精神啊。
0: 守望台高高矗立，干群心紧紧相依。张宁又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群众增收致富上，决心让边关群众守好边，也能过上好日子。哈拉郡乡素有雕羊小镇的美誉，雕羊赛马是当地传承已久的传统民俗活动，群众基础深厚，民俗氛围浓郁。张宁说，过去由于没有标准化场地，各类民俗赛事只能在荒芜的空地上举办。
2: 我们俗话叫野场子比赛，但是人非常多，周围一圈帐篷可能有个180个帐篷，整个山包上人全坐满了。
0: 为此，张宁积极对接江苏昆山援疆指挥部，主动汇报规划，争取项目，成功争取到200万元援疆资金。经过3年持续建设，稳步攻坚，一座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标准化雕羊赛马场在荒坡上拔地而起，村里常态化举办振兴杯雕羊赛马系列文体活动，彻底告别了野外办赛的历史。张宁，
1: 建好以后，我记得第一次比赛的时候，老百姓都是掌声雷动啊，都觉得很开心、很自豪。我觉得这种掌声，确实就是我们要把场地建好、把这个赛事办好的我们的一个精神动力。
0: 荒坡变身文体赛场，民俗转化致富产业，依托常态化民俗赛事，村里乡村文旅活力持续释放，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0万元。昔日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村，真正开出了乡村振兴的绚烂致富花。4年驻村坚守，4年倾情付出，张宁把最实的担当、最深的情怀全部留在了这片边关热土。张宁说，
1: 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牵挂。我觉得这几年下来，我个人从最初的进入到后来的融入，其实到现在，在我的内心把这个村庄、把这块热土装到我的心里，我就是这个村的一员，这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
3: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七集，王孝杰复收安溪镇。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凛冽戈壁长风，终年卷过秋瓷残破成圆，绵延千年的丝路风穗已沉寂整整十二载，天山南北散落流离不足，西域万千各族百姓日夜翘首盼大唐王师踏碎风沙归来。
3: 垂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朝廷削减安西戍兵，吐蕃趁机占据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资治通鉴》记载，西域商旅断绝，边疆部族流离，西戍都督唐秀景多次上书请朝廷出兵收复失地。
1: 朝堂文武百官反复商议，谁能跨越千里瀚海担起重任收复西域？众臣纷纷举荐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将领，曾深陷吐蕃敌营多年的王孝杰。
3: 王孝杰是京兆新丰人，早年随大军西征吐蕃，大飞船一战兵败被俘。《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见他容貌酷似王父，心生怜悯，未曾加害。他在吐蕃多年，尽数摸清敌郡山川，兵力虚实，
1: 身陷敌营，激流岁月磨不灭胸中家国大义。数年隐忍蛰伏，他藏起一身铠甲与满腔抱负，只为静静等候重返西域收复故土的那一天。
3: 虽被吐蕃优待，王孝杰始终心向中原，暗中记下吐蕃边防部署，寻机脱身归唐。武则天知晓他属之敌情，不顾朝臣非议，破格任命他为武威军总管。
1: 武周长寿元年，漫天黄沙遮蔽西行古道，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组成联军，万千将士策马扬鞭，同心共赴疆场。
3: 公元692年，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阿诗那忠杰合兵一统西征，一路向西，连斩连劫，击溃吐蕃守军。
1: 铿锵铁马踏碎戈壁漫天寒云，当年十月，秋瓷、于田、疏勒、碎月四座重镇尽数收复，沉寂已久的丝路古道上，久违的商旅驼铃再度悠悠响起。
3: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铭文记录，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赴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沦陷多年的西域重地重回中原管辖。
1: 千里捷报，跨越戈壁传至洛阳皇城，武则天悦信大喜，当众盛赞王孝杰与麾下将士同甘共苦，以一身赤诚收复遗失多年的西陲故土。
3: 武则天对群臣说，贞观年间方才安定西域，后来边防失守，如今故土全数收回，边境方能安宁。王孝杰身先士卒，忠心为国，值得重赏，随即擢升他为左卫大将军。
1: 四座军阵失而复得，从来不是征战的终点，让西域长治久安，各族安居乐业才是根本大计。王孝杰深思边疆长久安定之策，力请朝廷派驻重兵稳固西域根基。
3: 战后王孝杰上书建议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派遣30000汉兵长期戍守，朝廷采纳此策，彻底扭转唐蕃反复争夺安西的局面。 稳定西域百年格局。
1: 安西都护府重立秋瓷，南北驿道全线恢复畅通，中原丝绸铁器源源不断向西运送，西域玉石瓜果向东传入中原，各部族自由往来交融，边城街巷重新升腾起温暖烟火与勃勃生机。
3: 重兵镇守之后，天山南北秩序安定，丝路上网恢复繁荣，汉与西域各部族民众互通有无，在统一管辖下安稳生活，加深彼此往来与认同。
1: 一服寒甲，半生奔赴西疆，王孝杰用滚烫忠心牢牢守住中原与西域血脉相连的千年连结。《
3: 旧唐书》评价王孝杰忠勇果敢，他不计个人荣辱，将所知底情尽数用于收复国土，这场收复之战夯实了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法理与史实依据。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是印证新疆自古就隶属于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从史实来看呢，安西四镇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就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辖，此次失守以后呢，由中央王朝调遣大军成功收复，随后呢又派遣重兵驻扎这里，重建了机构，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这本身呢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生动体现。特别可贵的就是这场胜利呢，是汉族将士与归附的北方部族将士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取得的，展现了不同民族共同守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王孝杰不计前嫌，以身许国的担当，启示我们今天也要牢牢地把握历史脉络，从历代统一治边实践中凝聚共识，认清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连接，以历史事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王孝杰的功绩呢，留下了一条核心启示，那就是疆域完整，民心相通，方能长久守护万里山河。
1: 方岁无声，史书有证，一代代戍边者守护的，从来都是同一片华夏山河，同一份家国同心。黄沙埋忠骨，青史载同心，王孝杰策马西征的身影早已融进天山苍茫底色，跨越千年岁月流转，那份守护疆土的赤诚依旧滚烫炽热。万里山河紧紧相依，各族同心相守的赤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那其实绝大多数的残疾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可防可控可逆转的。比如说像孩子的发育的迟缓，成年人的脑病后遗症，老人的肢体僵硬、偏瘫、言语障碍等等，其实很多的遗憾啊，都藏在日常的忽视当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新疆长安中医脑病医院的两位深耕一线的医生，一位呢是坐在我身旁的脑病五科的主任高瑜。高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7: 大家好。
6: 来到直播间呢还有康复部的副主任戴巧娟主任。戴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
6: 大家有关于残疾预防、有关于康复相关的问题啊，此刻开始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和二位主任进行在线的一对一的交流。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也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拿出手机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或者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也可以打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或者25019611，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在给我们打招呼了啊，在点赞，还有向二位主任问好的，非常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下面想先请二位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结合你们各自的这个专业和临床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普通人怎么样理解这个残疾预防，怎么防，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高主任。
7: 那我先说吧。首先残疾预防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我是搞这个中医儿科的，那作为我们孕妇吧，一定要按时去参加这个相应的这个产检。那同样的，作为儿科，就是儿科医生出生以后，那相应的也是有一个按周期，也要是要有一个体检啊，咱们一定要按这个要求去做检查。那其次这个预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健康生活啊，早睡早起，吃得健康，睡得健康，然后手机呢晚上睡觉之前千万要把它给管好啊，我这块儿简单说这么几点。
6: 说到残疾，大家可能觉得离我们的生活挺远的，是特殊人群的 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残疾在发生之前是可防可控的。就比如说刚才高主任说到的这个防的这个端口都已经要延伸到从孕育一个新生命这么早要开始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普通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下面我们请深耕康复领域的戴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样理解普通人的残疾预防？
7: 说到这个残疾嘛，其实可能好多普通人感觉离这个特别的遥远，其实这些事情呢时时刻刻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现在国家也提倡就是未病先防，就是没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防预防它啊。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生活不规律，那就会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特别是现在白天很忙，然后到晚上了大家就放开的吃放开的喝，然后体型可能也会随之而变，那会出现这个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这些原因呢也会引起中风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其实大家感觉很远，其实很近。那像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25岁，他就发生了这个脑卒中，这么年轻的一个黄金年龄啊，所以说大家还要去及时的预防。那像好多病人啊，他就感觉我胖一点也没关系啊，我多吃点也没关系，我现在年轻我可以代谢。但是疾病不是一下就得的，它是日积月累，然后时间慢慢的长了，它才在你的体内积聚的时间很长，它才会得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先要去预防，才可就是对这个残疾的发生率才可以可控。
6: 嗯，
7: 这是我要说的，主持人。
6: 嗯，非常感谢二位主任的分享。那下面咱们再跟大家讲的细致一点，就比如说似乎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哎，是不是我最近没有休息好，我扛一扛，就往往这个扛的过程就把小小的一点问题可能就拖成比较严重的这个状况了。那结合你们的临床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似哪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其实是残疾的早期的信号。高主任，您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7: 那我先从儿童这块说一下吧。
6: 嗯，
7: 儿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以前接的大部分病人可能就是先天发育不好的，但是呢这几年开始接一些脑血管畸形的孩子，包括呢可能就是前期一个小感冒小发烧，然后拖到最后他逆行感染到我们的脑部成为一个脑炎。那典型的几个症状呢，就是第一，如果说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头疼，然后又吐，然后又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我们刚开始可以对症治疗一两天，到诊所啊，到正规医院去，一定到正规医院去。如果说治疗一两天，医生也告诉你这个孩子病情跟普通的不一样，是需要往哪个大医院什么再转，我们一定要积极配合。
6: 嗯，
7: 因为可能你觉得他是个头疼，是个感冒，但是其实他是一个脑炎，或者说一些比较复杂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前驱的症状，所以感冒、头疼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不要觉得它就是个小感冒，它不是。那成人这一块呢，比如说有像刚才我们戴主任说了，现在中风的病人会非常多。
6: 嗯，
7: 那早上起来突然间嘴歪了，突然间也是一下子头疼啊，不要想着自己可能感冒了，哎，血压可能高一点。有的好多人他血压是正常的，但是他就可能突然间缺血导致的脑梗，这些都是啊，就是把普通的这些症状不要把它想得太普通，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啊。
6: 您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妈妈，
7: 对，
6: 当看到这类的这个孩子出现这种不可逆的损伤的时候，其实也很替家长和孩子惋惜啊。
7: 对，
6: 那高主任呢，结合您的这个经验来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下面我们想邀请戴主任，您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已经是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来做康复的这个治疗了啊。您有哪些提示，我们可以从更早期来预防残疾的发生？
7: 对，现在就是我们特别一个热的话题，孤独症，可能好多家长也听过，但是。在这个就是孤独症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8: 好多家长是迷茫的啊、
9: 嗯、
8: 就是它有几个高危的一些因素和一些就是早期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他跟你不对视，然后你跟他说话他没有应答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点啊。但是不是说有了这些我可能就是孤独症，这个就要我们去要去识别他到底是不是啊。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在2岁的时候，因为2岁是孩子语言的一个爆发期，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就不太会说话，家长就感觉哎呦孩子大一些他可能就能够去说话了，他说爸爸妈妈在7、8岁才说话的，我的孩子可能是有遗传，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也都很好，营养各方面的需求也都是足的，所以说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啊，不要去拖延。那如果拖延的话你就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时期，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就是把我们的最佳时期错过，那对孩子的预后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要去就是学习一些关于育儿的一些知识，要知道孩子在哪个年龄阶段应该会什么啊，这些是我们作为一个妈妈啊作为

0: 为一个家长要去了解的一些知识，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哎，尤其是像自闭症呀、孤独症呀这类的孩子，有的时候家长其实每天和孩子接触，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感知到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之处，但是似乎会存在逃避或者是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这样一个现状啊。
0: 嗯
1: 嗯，咱们应该树立科学认识这件事的理念是吗？
0: 对对对。
1: 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间啊，特别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点赞，有好几位朋友都是点赞100次，点赞1000次。小小说高医生好，非常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残疾预防相关的话题，因为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怎么样做好预防？如果说是已经出现了相关的症状，我们如何通过康复的方式改善部分功能的障碍？那今天呢，二位主任会从各自临床的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些深入的分享和交流。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给更多的目前面临到这方面困惑的朋友一些专业的建议，欢迎大家的参与和互动。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互动的信息。这位朋友说医生科普的很棒，学习到了很多。还有这位朋友说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那说到预防，其实做好这个体检包括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之一。那就拿儿童来说，高主任，不同的阶段应该做好哪些必要的筛查和检查？
2: 嗯，那首先从我们刚开始准备怀孕，这个时候其实刚才跟戴主任还说了，我们别讲完课，好多现在年轻人都不生孩子，我们讲完之后他们又焦虑的更不生了。
1: 哎，我们还就是该生还是得生，但是得科学的做好各种各样的检查，迎接健康的宝宝，这是核心嘛。
2: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结完婚准备要一个要备孕的时候，就是首先放松心态啊，这个怀孕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任务去啊，必须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时候去准备怀孕，这样子就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啊，正常的饮食，正常作息。那当然了，如果第一时间确认怀孕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到正规医院去建档啊，做相应的检查。那个他一般产检都是有日期的，几月几号做什么，几月几号做什么，我们按照他那个准时去就可以了啊。那然后呢，到那个如果说在产检期间有异常，医生一般也会建议咱们啊到上级医院啊再去，那我们一定也是听医生的啊。然后到要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听医生话，遵医嘱，这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1: 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这个检查的项目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宝宝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头生长发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啊。也是在节目当中祝愿，尤其是关注我们直播的每一位孕妈妈都能够产检一路绿灯。那高主任呢，从您的角度啊，戴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要做好哪些必要的这个体检或者是筛查，能够最大程度的预防残疾。
0: 对，刚才我们高主任也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孕期呢，一定是按照这个就是设定的这个日期去做好这个产检啊。然后那我们把宝宝生下来，不是说生下来就完了，生下来以后我们也要给孩子做这个体检。
1: 嗯，
0: 因为0到1岁的孩子他是发育最快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0到1岁这个阶段，就是要每个月都要去做一次产检。
1: 嗯，
0: 那像他的大运动啊，我们说2抬3翻6会坐7拱8爬周会走，这是大运动的一个发展，在1岁以内发展的一个顺序。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在哪个阶段他没有完成这个动作，那我们就要引起一些重视了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检查就是为了检查而检查，是我们要提前去筛这些孩子他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他发育落后了，那我们就要及早的去给他做干预啊。好多家长就感觉，哎呀，这个检查我都不愿意去做，我做这个检查都是浪费时间。那我们要科学的养育儿童，养育这个孩子，那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做。那像我们接触的这些脑瘫、孤独症、智力障碍 这些孩子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这些高危因素，也没有发现这些就是早期的一些信号，所以他都把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都错过了。有些孩子十几岁了才来就是做这个康复干预，所以他的疗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一定要科学育儿。
1: 这个残疾预防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藏在及早的干预里啊，早筛查早发现就是最有效的健康守护。我想如果说我们都能做到如此，会避免很多的遗憾啊。非常感谢二位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朋友不要走开哦。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跟大家聚焦到的话题是残疾预防。那下面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比较高发的脑部相关的问题。像很多的这个功能障碍啊，包括肢体残疾、言语残疾、认知残疾，其实根源都在脑部。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高主任来跟我们深度的科普脑病的预防与诊疗。有一些家长会比较困惑，就是我产检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异常的提示，那孩子出生之后发现了发育迟缓或者是运动落后，这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2: 其实有一点就是咱们现在到医院里面去做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要给大家做检查，但是呢，我们的大脑非常神奇，它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B 超，做了一个核磁没有问题，它就是没有问题。我经常给我们家长说一句话，就是核磁它就像一个就像一个房子一样，那我们去看到了这个房子，它是有结构的，外面有窗户，有什么瓦呀什么的墙，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房子，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里面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我们如何办公？没有电脑如何办公啊？所以我们核磁能采到的，就打个比方说，它就是一个外结构，外结构没有问题，但是它功能有没有问题，那就很难说了。那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先进的这些检查包括啥呢？ CT、 核磁、 B 超、抽血的一些检查，包括现在的基因检查，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怎么说呢，医学非常神奇，大脑也非常奥秘，
1: 而且它是一个持续发育的过程。
2: 对对对对，所以呢必须去检查，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心里放心，那症状没有这些症状，我们就真的就不需要太去在意一些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啊。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不能确保检查出来之后你100%不会出现问题，
2: 对，
1: 但是会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会给你一个很早的一个提示，
2: 对，一个信号啊，对对对。
1: 那孕期哪些行为有可能会给后续孩子会埋下一些脑部的损伤或者是一些隐患，需要各位孕妈妈们特别注意的？
2: 首先就是我现在经常会问我们家长一些病因，那时候问得非常细致，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情绪好不好，包括很多其实怀孕非常辛苦的，怀孕有的人从发现开始一直到孩子出生，孕吐非常厉害，
1: 对，
2: 那有的人，哎呀，我吃不下去，那我就不吃了吧。其实这个是，不管咱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吃了吐，吐了接着吃，这因为你吃的是给你和孩子两个人提供的营养，这是第一点啊，吃的方面。第二呢，就是睡眠这一块儿，一定是就是规律的。有好多人一发现自己怀孕就不上班了，没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了。那其实如果没有特殊的岗位啊，或者是操作，正常上班啊，你一个正常规律的一个作息，对孩子来说也是，你在上班，他也在你的肚子里面听着你上班，然后你晚上要休息了，一定就准时去休息啊，吃睡觉这一块儿。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因为现在这个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
2: 啊，所以我们不管工作中遇到什么事情，家庭中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学好学会自我调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将来肯定会孕育出来一个非常优秀的宝宝，健康的宝宝的。
1: 嗯，而且孕育生命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
2: 对，
1: 这时候孕妈妈很辛苦，全家人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2: 嗯、
1: 理解和包容，一起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年人和中老年人，现在像这个脑梗啊等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
2: 嗯、
1: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做了这个治疗之后治好了就没事了，但是后续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一些后遗症，而且这个后遗症还存在致残的风险。
2: 对，
1: 怎么样做好这个防控和管理，杜绝出现这类疾病后续发生残疾？
2: 第一可能和大家这个认知有关系，你看像我自己就是个大夫吧，
1: 嗯，
2: 然后我先从老人的这个常见病说起。我婆婆在去年就是摔了一跤，然后脑骨远端骨折了，然后当时在自治区中医院骨科，然后非常好，就是相当于我们传统的手法去复位了，
1: 嗯嗯，
2: 不需要再介入外科手术。但是当时住了一个星期，人家也一听我是医生，然后哎，好多就是中医治疗也没有开，我自己也没有要求去开，
1: 嗯嗯，
2: 结果最终导致就是出院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从影像学上来说，他恢复非常非常好，
1: 嗯，
2: 但是呢，到一个月、到三个月、六个月，我婆婆慢慢显现出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手的功能慢慢不咋好了，
1: 哦，
2: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再说到这个脑病这块吧，
1: 嗯，
2: 就是首先我们可能在急性期，脑梗的急性期，通过手术把你救回来了，
1: 嗯，
2: 但是救回来仅限于我们可能生命体征是有了，但是生活的功能，比如说吃饭、走，然后包括穿衣脱衣啊，生活中干点日常家务，这些是我们可能当时没有重视。包括我最近我一个亲戚也是非常年轻，50多岁啊，
1: 嗯，
2: 然后脑出血。然后在我们西安那边也是确实命捡回来了，当时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花了十几万，觉得真的这个家底可能掏完了，
1: 嗯嗯，
2: 那现在我又说他非常适合这个康复，你一定要康复。那可能作为老百姓来说，哎呀，这个一想到可能康复一天的费用非常高，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更想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说一句话，就是度过了我们急性期之后，一定是要介入康复，
1: 嗯，
2: 哪怕我们到医院去住2周，住1个星期，你起码知道我能通过做哪些治疗对这个病人来说将来能让他回归社会，哪些是有用的，我也能学到呀，
1: 嗯，
2: 我们医院经常倡导一点，就是医护康教家，最终的一点是要让家长学会，
1: 嗯，
2: 要让他的陪护而让他学会，因为康复的周期有的时候真的挺长的。嗯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康复了解的可能不多，
2: 对，
1: 就好像觉得哎，我在家这个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也是康复，
2: 对，
1: 但专业的康复跟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对，
1: 稍后的时间呢，戴主任也会跟我们详细的去聊一聊具体这个康复是怎么做的。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各位朋友，热线和我们的网络平台都是为大家全线开通的，热线电话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发送您想要咨询的互动的信息。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10岁，我发现他特别特别的多动，而且注意力很不集中，专注的做一件事的时间都不能够保持5分钟，就一直动来动去，这铅笔橡皮都咬得惨不忍睹，这个情况老师也多次跟我反映，之前我没太在意，但是现在呢，看了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一些视频，我觉得是不是和大脑的发育有关？我怎么样才能够确切的知道是为什么导致的这个现象？嗯，给这位张先生一些建议。
2: 嗯，好的。那个，其实张先生这个困惑现在是很多啊，这个年龄阶段的家长的困惑。
1: 嗯，
2: 我自己家孩子就是一个男孩子，10岁，也经常困扰我。包括现在，我经常跟着我们的那个新疆这块的好多神经内科专家出门诊，我也会发现，这样病人一到放假特别多，
1: 嗯，
2: 然后老师也愁，家长也愁。
1: 嗯，
2: 但其实我希望我告诉我们家长的第一点是：第一，到正规医院去啊，完善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评估。然后呢，其次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孩子，有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 是，就是如果孩子嘛，他天生就这样，我们做所有的检查他都很正常，那你要想一点，他也没有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也没有干危害社会的事情，三观也很正。那我们有一点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因为你不要过度去强化，不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你要就是就像我说的，他也没有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嘛，动就动嘛，是吧？但是他只要全身心的能干好一件事情就很好啊。如果说他连五分钟端坐都达不到，那一定是要可能需要介入治疗了。
1: 哎呦，作为一名新手妈妈，也跟您学习到了一些育儿的智慧啊。那我们再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您刚才说到了，如果说出现了这类的症状，并且家长通过长期的观察，觉得通过一些引导之后依旧无法改善，要到医院去做一些评估或检查，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2: 第一，遵从医生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一般像这样孩子，我们首先要排除脑部的一些疾患，比如说做核磁呀，那咱一定配合。可能好多孩子在镇静过程中困难啥的，我们配合医生啊。其次就是评估这一块，评估是作为一个量表。那我们也可能孩子在第一次去做评估的时候，环境很陌生，陌生的人问了很多陌生的问题，没事，我们作为家长就是配合孩子去完成这项检查。然后再就是不要相信网络，不要被网络暴力了。我没看病之前豆包里面搜了一堆东西，然后看病的时候老医生在强调这个，我在用豆包的问题去问医生。那我们是面诊，肯定要当面听医生的，跟着医生的主导。至于后期，其实现在很多医生都非常负责任的，你可以反复去复诊问他都可以啊。千万不敢带着豆包的问题一二三四五豆包先入为主，豆包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医生说的不对啊，这是千万忌讳的一件事情。
1: 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现状，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这个体检之后有一些检查的这个指标，那过去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去问医生。但现在豆包它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捷和了解信息的方式，它给你的那个答复确实会有一些这个，
2: 对，让你觉得很专业。
1: 对，那怎么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呢？
2: 其实我
1: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带着豆包的检查结果问您，是吗？
2: 对对对对，我自己也是，我在经常比如说医学的一些问题，我也会问豆包。但是首先我作为一个医生，我有基础的医学知识，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豆包的时候，我就会想，哎，他这几点到底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很多指南、专家共识？如果他说的，因为现在豆包他其实非常聪明，他是把我们网络上的所有数据堆积到一块
1: 儿，
2: 你想看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但是至于这些数据对错，还是说半对半错，需要咱作为一个主观人来说，咱要有这个辨别意识。
1: 戴主任，您在和患者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患者也是拿着这个豆包的结论去找您的？您一般会怎么给患者解释？
0: 就是我们作为康复治疗师嘛，可能就是患者用豆包来找我们的还是比较少，因为我们是技术的一些操作。那这些技术操作它都是有一些规范性的，那家长可能对这一块的了解它是不是那么的强烈，那都是需要我们康复治疗师专业的去给他做这个技术操作。所以说在我这块呢还是遇到的就是比较少。那我想刚才就是家长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做一个补充啊。有感谢我们家长在直播间给我们提问啊。那刚才这个家长说孩子十岁了，然后有多动的症状，那其实这个多动的症状我们要理性的去对待。第一个要看他是比如说他的学习，他的生活能力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如果他这些方面要受到影响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评估，让看一下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多动的，就是是不是多动症啊，是不是注意力缺陷。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及早的干预，因为十岁的孩子了啊，你如果不干预的话，因为我们的黄金期也就是在十二岁之前，十二岁以后大脑基本发育成熟了，我们再去给他做一些改变的话就很麻烦，时间也很长。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长呢一定就是要在这个就是现在发现了一定要在这个我们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判断，不要是发现了我又置之不理， 啊，如果它真正的影响到这些，我们及时去干预，它是可以就是干预好的啊，让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起码提高，他的注意力就能够去集中起来。

0: 率得到一些解决。
1: 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已经有将近20000的网友在汇聚在这里啊，一起学习残疾预防相关的知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叶先生打进了热线，叶先生您好，叶先生可以听到吗？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哎，你好，老师，那个什么，我是最近的话，睡觉嘛，睡觉的话，半夜总是醒，醒来以后可能就睡不着，得玩会儿手机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要不然就比较早醒，比如说5点多、6点多就醒了，醒了以后还是睡不着，这种情况。
1: 持续多长时间了？
2: 啊，这个有时候持续的话，我觉得怎么着得有3周以上了吧。
1: 嗯，方便说一下您的年龄吗？
2: 有时候可能会睡得比较好，但。我33了。
1: 哦，是会最近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就是白天接收的这个信息会比较多吗？
2: 可能会压力的话，可能会稍微最近大一些吧。
1: 在这个戴主任的康复领域，也有不少被睡眠所困扰的朋友啊。戴主任给叶先生一些建议。
0: 好的，叶先生你好。刚听到你这个睡眠问题，其实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啊，被这个就是手机困扰着。我刚听您说是，在晚上你睡不着，半夜醒的时候你就会玩手机。其实这个行为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就是我们越睡不着，你越去让你的大脑没有放松，还感觉特别兴奋，因为在刷视频刷手机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就是兴奋的一个状态，那你就越睡不着。那我的建议是，第一个，你先就是在这个抖音上或者其他的，只要你能下载一个深度睡眠的这个音乐，你去试着去听它啊，慢慢的，然后你就能够去睡着。这个是一个就是方法啊，我给你建议一下。如果你这个方法还得不到有效的一个就是解决的话，那我要建议你去就诊这个睡眠门诊啊，要就诊睡眠门诊，要做这个睡眠监测仪，看你到底属于哪个波出现了问题，要去给你进行一个调理的。你只有33岁的年龄，按理说年轻人的这个瞌睡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一块你还是要就是要重视。啊，不过就是真的是现在人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各个方面啊都很多，所以说睡眠有问题了，对我们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会产生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希望就是你能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是能够去采纳一下，感谢。
1: 戴主任，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在这个睡眠存在问题但是又没有达到睡眠障碍的这个区间，康复方面，尤其是中西结合康复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可以按哪个穴位或者吃点什么能够相对改善的？
0: 对，就是像我们这个神门呀啊，还有
1: 这个神门在哪里？
0: 神门就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高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3: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是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
3: 神门呢就在我们的我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手少阴心经是从小拇指这个位置的。大概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第一掌横纹啊，这个位置。问主持人，我来给你找这个位置，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个
3: 可以点按一下啊。包括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内关穴，包括其实中医讲这个睡眠这个干预这块是首先要辨证论治。第一，我刚才就是我们的嘉宾，我不知道他第一是什么工种啊，因为他说了
1: 您这个职业的这个范围大概方便透露吗？
2: 我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做业务
3: 高管。
2: 倒没有，不是高管，就是
3: 员工啊。您刚才说了3个月，首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这一块儿。其实我更想，刚才听了您这个描述之后，我更想给您提的建议是，可能大部分是脑力劳动，那下班之后一定是要进行相应的体力劳动，就比如说这个下了班之后千万不敢跑着步又去烧烤摊的这种啊，就是一定找一个安静的公园让自己出出汗啊，然后呢这个出完汗之后回到家里泡泡脚啊，然后再按一按我们比如说刚才戴主任说的这个神门穴呀、内关穴呀，其实抖音呀、百度呀都能搜到穴位，非常准确的啊。就是神门呀、内关，包括饮食方面啊，可以吃点那个

0: 那个桂圆，
1: 嗯，
0: 啊，桂圆干也行，新鲜桂圆也行，每天吃上两三颗，不敢多吃，多吃上火呢啊。然后再就是我们带人说了，
2: 哎、我
0: 啊，您说。
2: 啊但是我吃桂圆呀、啊、龙眼那些过敏。
0: 桂圆、龙眼过敏。
2: 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
0: 啊、
2: 对，
0: 酸枣仁儿。
2: 就是酸枣仁儿。那褪黑素、
0: 啊，
2: 那褪黑素这些东西建议吗？
0: 也可以。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先自我去通过一些方法去调整，如果调整不好之后，因为确实睡眠是影响生活第包括第二天工作效率的很大因素。那一定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做睡眠监测，相应的完善一些检查，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到底是吃褪黑素然后是还是喝点中药，一定到正规的医院去啊。
1: 嗯，那我们给叶先生的、
2: 哦、行好
1: 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也是祝愿您能够早日睡个好觉，拜拜。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各位朋友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新疆名医堂每天都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今天呢，一起关注到的是残疾预防。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出现了肢体、言语、运动或认知的功能的障碍，疾病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比如说哎，我现在这个半边脸啊，可能和以前这个出现了不一样的，我能不能恢复？那这个时候精准的康复的介入就至关重要了。下面呢，我们想请戴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佳的康复的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5: 哦，那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是儿童方面，那我们儿童发育的这个最佳黄金期就是0到1岁，刚才也给大家说过，
1: 嗯，
5: 所以是说这个大脑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再通过我们的康复干预，可能它就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好。那0到3岁是黄金期啊，黄金期，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1: 嗯，
5: 那像有些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里人就感觉哎呦大一点就会好，所以他没有去干预，没有去做，他就想着孩子嘛，他长长就好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可能也会发育，也会就是比他之前好一点，但是他的这个就是速度跟不上他年龄增长的这个速度啊，所以他年龄越大，随之他的这个差距跟同龄孩子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在0到3岁的时候呢，是一个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的一个康复干预。
1: 嗯，
5: 那成人的话就是可能好多都是后天形成的，比如说卒中呀、车祸引起的外伤呀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后天形成的。那我们在就是3到6个月是最佳的黄金治疗期。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你的急救期过后，生命体征稳定之后，我们的康复干预就要介入了啊，就是已经提前到这个床旁去了，就是早期的这个康复干预。所以说好多人就感觉哎呀，我只要把他病救过来就好了，康复那我回家去就是走嘛，就是给让他去吃饭嘛，可能就很简单的去理解。但是我们康复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几个黄金期，你才能够让你的这个就是发生疾病、发生这个残疾的这个几率就会越小。如果你错过了这些黄金期的话，那我们干预起来可能就是要花几倍或甚至几十倍的这个治疗的时间，或者是你的经济、你的这个精力各个方面，它都会成倍增加的。
1: 嗯，
5: 这个呢，所以说是所有人呢都是早发现啊，早诊断。 早干预，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早期的一些工作。
1: 嗯，
5: 好的。
1: 那在您这个接触的患者当中，哪部分的这个疾病做康复的相对比较多一些？
5: 啊，那我们儿童这块就是智力障碍的孩子，孤独症的孩子，脑瘫的孩子，这三大类就是比较多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学习困难的孩子也是有的，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说的，他的孩子10岁了，注意力不集中，上课的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其实这类孩子就是好多家长都忽视了，没有及时的来纠正，他感觉我孩子又能吃又能喝，就是可能就是调皮一点不听话，但是等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可能就会损伤。所以说这类的孩子也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去重视啊，重视。你像孤独症、智力障碍、脑瘫这些孩子，他多多少少都有功能障碍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认知理解的问题，所以家长就很早就会重视起来。像学习障碍的孩子，这类孩子的话，可能就家长会忽略啊。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医院也搞了这个大型义诊，也邀请了这个江内外的近100名的专家来我们医院义诊，也有些家长就是学习困难的孩子的家长也带着这些孩子来我们就是参与这个义诊活动。参与的过程中，那我们再去给这个孩子进行这些评估呀就是这些孩子其实他的这个就是智力方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只是他的这个执行功能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就好多东西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感觉他好像是不听话，没有就是听我的指令，久而久之孩子就感觉家长说这些话其实我不听也可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就会就是影响他的这个学习了，是这样子的。
1: 那其实这部分的家长也特别焦虑，不是说他不想关注孩子，可能是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方法，依旧束手无策，没有找到这个根源在哪儿。那针对于就比如说学习障碍或者学习困难的这部分孩子，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康复，帮助他们能够用更好的这个状态迎接学习和生活的？
5: 对，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些评估量表的，有多动的，有注意力的，有思维的，有智力的，我们都会去系统的给孩子进行这个康复评定，评定完以后，就从这些量表里面就会得知这个孩子他到底是执行功能出现问题了，还是他的领悟能力出现了问题，还是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去给孩子们去进行这个干预，像我们的注意力的训练，比如说他是视觉注意力有问题，还是他听觉注意力问题，你像就是我们说什么他不太听的时候，那证明他的听觉注意力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还有就是他的思维能力啊，可能就是就是单一的指令，单一的这个思维他可以去给你做，但是如果是统合起来的他就没办法去完成，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比较受保护吧，我们好多孩子感觉统合能力是失调的
1: 这个您是从哪儿感觉到的具体什么细节？
5: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孩子的这种户外活动比较少就是大家都住到楼房里面嘛，可能孩子就是最多的就是在小区里面跑一跑玩一玩，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儿啊，现在孩子好多孩子都不会跳，其实在跳皮筋的过程中他们的协作能力、统合能力、四肢的这个运作能力都是联动起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孩子不是就是玩手机就是出来瞎跑跑或者就是各种的这种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的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把孩子的这种就是最基础的这个性能发挥出来，所以说这个呢对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它是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发挥孩子的这个天性，让他能够去就是户外活动多参与一些，然后让他能够去协作的这种，现在我们孩子都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带个体的时候感觉这个孩子挺厉害的，挺好的，挺优秀的，但是让他去统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能力就出现了一些缺陷，所以说还有就是我们的动手能力，家务活儿孩子可能大部分都不干，现在因为家务活儿也就那些家长就是包办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要给孩子给这样的机会，让他学会去 干理家务、整理、分类，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数学课上学习的一些东西，然后应用到生活当中来了。
1: 哦、
5: 啊，
1: 这马上到开学季了啊，家长又要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和关注点放在孩子学习这件事了。有的时候家长会感慨，哎，我已经付出很多了，要报的班一个也没给你少报啊，该准备的这个学习工具样样俱全，为什么总是比别人的分数差一点？其实按戴主任的这个理解，学习是一种能力，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啊。那学习障碍或者是学习困难会困扰着家长，也会困扰着孩子，还有一部分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比如说孤独症、自闭症这类的孩子和家庭要面临一个长期的漫长的甚至是很艰难的康复过程。你们是怎么样给这部分的家长和孩子做这个康复的？
5: 因为我们接触的可能儿童这方面大部分就是这三类孩子。那我们就是对我们来说面临最具挑战的一个疾病就是孤独症的孩子。因为孤独症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很难发现，他的大运，因为孩子他就是开始都是大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孤独症孩子他的大运动跟我们普通孩子的大运动他是基本上在同一个年龄阶段发展起来。为什么好多家长发现呢？就是在2岁的时候，语言期的时候，就是别的孩子都可以说很长的句子的，我的孩子怎么还不说话？然后这个就是家长去就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1: 过去别人说贵人语迟，这是一个误区啊。
5: 对，是一个误区，就是好多老年人可能就感觉，哎呀，那阵我的孩子可能也在3、4岁才说话了，有的甚至在7、8岁才说话，对吧？但是最后还是好好的。但是我们那阵的这个信息、这个营养各个方面都不如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发现这些问题呢，一定先要去就是正规的这个机构医院，我们要去判别孩子他到底是只是单纯的说话晚，还是就是有孤独症的这些症状了。那我们孤独症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与人不社交，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在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我可能跟主持人我们有对视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啊，会去互动啊，见了面可能会握握手问个你好，但是我们孤独症孩子他不会有的啊，不会有这些的。所以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啊及早的干预啊。如果不干预，他的想表达的他又不会说，他就会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掐你、打你、伤自己，这些行为他都会出现的。所以说这个要早发现早干预啊。
1: 哎呀，我觉得做您这个领域的康复真的是一个是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素养，再就是一定要有耐心，还要很有爱心才能做好这件工作啊。因为这部分的孩子真的是要付出比普通的孩子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而他给你的这个反馈的阶段也会特别的漫长。
5: 是，
1: 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我们要及早的做好预防。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带来的分享。时间有限，科普无限，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家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科学，少一份遗憾。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小林，二位主任欢迎你们常做客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5: 再见。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
6: 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

0: 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小雨，其中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西部北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是沙尘暴。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各地、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以及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的山区，局地呢出现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那么再来看一下，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呢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山区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江盆地东江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未来3天，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呢是比较大的，南疆盆地、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需防范风沙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的不利影响。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去看一看。在这里呢，基层农技示范基地教学培训现场，田间地头就是课堂，长绒棉示范区，小麦套种辣椒地啊、大家呢是挤满了学员前来学习的种植啊，包括还有很多的种植户和基层的农技人员。那另一边呢，拜城县的农民学员呢结束了电商的专题培训，在直播间比拼带货的本领。那田地里面学种技术啊，直播间里面练销售本领，一场场接地气的农业技能培训，实实在在的是为农民啊添能加力。那这些面向基层的技能培训是怎么样开展的呢？又给学员带来了哪一些变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农业质量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赵楠，给我们讲一讲啊基层农技培训的一些故事。我们接下来就请赵书记，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基层农技示范基地现场教学培训呢，也是刚刚结束。70多名的农民和基层的农技人员啊，是跑了8个示范基地参加了培训，也让大家呢是大开眼界啊。虽然说呢，培训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们这项工作是不是应该还有继续？那最近大家又在忙一些什么样的培训呢？
3: 阿瓦提这个现场教学呢，我们刚刚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协会的工作并没有结束。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整理这次培训收集上来的各类生产难题，建立问题台账，把类似长绒棉管护、粮精作物套种、水肥一体这些共性问题梳理出来，然后呢，我们会组织专人对接专家，做好线上的技术答疑。第二呢，就是会回访我们参训的特聘农技人员、种植大户，跟踪回访他们回去以后这个技术落地的情况。同时下一批我们各地州县市的培训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打磨课程，对接师资，实地勘探师训点位。另外，我们拜城电商高素质农民培训班结束之后啊，我们还要维护这个村主播的交流平台，帮助学员去对接供应链，平台资源。说白了，每次的这个培训结业呢，都只是一个起点，大量的跟踪回访服务都在课堂之外。
2: 说到这个上课哈，让我想起来了，很多的这种培训，它其实比如说在教室里面，可能我们放上 PPT 啊，然后放上一些视频啊，一些案例，然后让大家来在课堂里面进行分析。那咱们这个教学呢，是走到了这个田间地头，在这个地头上给大家来上课，就是这两者之间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3: 其实啊，这个两者的差别确实还是很明显的。在这个室内我们集中开展，主要是以理论学习为主。大家呢是听我们老师来讲一些这个理论基础，记笔记。但是田间的这个课堂呢，是对着我们实实在在的庄稼作物，在农作物的这个关键环节，看长势，看病虫害，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好不好，效益高不高，我们的学员在地里看见庄稼一眼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2: 您刚才说到了咱们每一次的这个结业都是一个起点，那我相信大家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也非常的大。那在我们基层指导和培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农户学习的故事呢？
3: 嗯，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这种案例呢，也还是比较多的。拿最近的我们这个阿瓦提的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培训来讲，当时呢有一个种了20多年这个地的老农户，他在我们这个棉花智能化施肥的示范区蹲在地里，他就扒开这个土层反复的观察，认认真真的在想在问。他说啊，这个书本上听过智能施肥，总觉得这个很神秘，离自己也很远。通过我们这个现场的培训呢，亲眼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是怎么省肥的，是怎么省人工的。回去之后呢，没多长时间他就主动联系到我们，想让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师资的支持，想拿自家的一块地呢看能不能先做做试验。这就是田间课堂的价值，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
2: 就是大家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一些新技术之后，也能打消心里面的一些顾虑。就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老农户，他就是根据自己的多年的种

0: 织经验，突然有一种新鲜的事物到我们身边之后，那心里面不免会犯嘀咕。比如说啊，有一些种植户看到这个小麦宽窄行呀、自然套成辣椒的这些种植模式当中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行不行啊，对不对啊？跟我们以前的这种种植模式完全是不一样。那我们一般在一线推广这种新技术的时候，都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打消这种这个种植户的一些顾虑或者是一些疑虑呢？
1: 这个呀，在实际的这个生产过程中，老农户有顾虑太正常了。
0: 嗯，
1: 因为种地啊，关乎他们一家的这个收入，都不敢轻易的冒险。所以说呢，我们不光靠嘴上要让说服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新技术的好处。
0: 嗯，
1: 主要呢，第一，我们还是依托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打造的这个试验田、示范田，开展一些培训啊、观摩、技术的交流，让这个老农户呢亲眼看到，在同等的条件下，我们用新技术、新机具、新品种，这个带来的产量和收益。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帮助我们农户算清这个明白账，把投入、产出、收入一笔一笔的算出来。第三呢，就是有意愿的农户，我们提倡小面积的试种，不要求一下子全部投入、全部改，可以先拿一小块地来做一下对比。还有呢，就是我们充分的用好本地的土专家、田秀才、老能手这种乡里乡亲的现身说法，其实比我们这个专家说教更容易让他们能够接受。
0: 嗯，对，大家有这个成功的经验之后，肯定他这个幸福度会更高一些哈。那目前现在我们知道阿瓦提县的培训已经结束了啊，很多的这个特聘农技人员，他们就要回到村子里面，把学到的这个技术要手把手的教给乡亲们。那结合一线观察的一些情况，就是您认为咱们在这个特聘农技人员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达到一个合格的程度，他们在培训过程当中面临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1: 这个特聘农技人员呀，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对于所学到的知识能不能转化成他们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实际应用的本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特聘农技人员都是来自这个村里面，本身他们就有自己的地要种，有自己的田要管，所以说如何合理的处理好自己的这个时间，既要能够种好自己的田，还要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兼顾我们其他农民遇到的生产技术问题，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嗯
1: 嗯，
0: 这个在我们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都会遇到啊。那当然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很解决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目前现在我们知道在阿克苏地区，我们现在是举行了这个培训班了，那可能在全疆各地呢，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培训班来进行举办。那其实目前就是今年咱们已经开办了多少场这样的一些培训班，主要设置的一些课程有哪一些呢？
1: 其实我们协会呢，从2024年就打造了这个走进系列的农业技术的专题的培训品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举办了61期，也是覆盖了14个地州。今年呢，我们紧紧围绕的是这个粮油粮粘作物单产提升为主线。那么种植类的课程呢，我们主要有这个大面积高产栽培、单产提升、水肥一体化，包括干播施出、吸收减损，这种围绕着自治区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开展的培训。
0: 嗯，
1: 那么牧业和半牧业县呢，我们开设的有这个牛羊这个繁殖、多胎羊繁殖啊，精准的饲喂，同时呢，也为了适应现在我们新农人、新农村。

0: 这个发展的需要，我们又新增了农村电商、短视频、直播带货的课程。我们的培训呢，也是从北疆到南疆到我们东疆，基本上做到了一个全覆盖吧。既有面向基层农技人员的能力提升班，也有面向种植大户、高素质农民的实训实操班。同时也有面向新农人、新型经营主体的专题培训班。
1: 不仅咱们的课程比较丰富啊，当然来说呢，在我们每一期培训的这个内容，还有我们的结业方式上也是比较出彩的。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柏城县的这个培训班，就是咱们在结业考试的当中没有采取这种笔试的这种考试，而是举办了一场叫"最美村主播"的技能大赛，作为一个结业考核，就是零基础的学员用10天就可以上场开展直播了。那这种考核的方式啊，我们当初是怎么样想到的？那么他们用这种考核的方式，对于我们学员来讲，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这个传统的结业考试呢，可以考的理论，但是直播带货呢，拼的是实操，在组织开展这一次培训的过程中，协会呢也是充分的和我们柏城县农业农村部门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让农民通过培训，敢出镜，会卖货。能够培养出我们这个柏城县的村一级的主播，如果只是卷子答得好，但是一面对镜头，一实战就紧张，实际我们培训的目的就没有真正的达到。所以说呢，这个以赛代考，没有彩排，不给他们写脚本，就是完全检验我们这10天实训的真实水平。比赛，既是一个结业的考试，同时也是我们实战的一个演练。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次比赛呢，也很大程度的是一种激励。我们的学员呢，互相的观摩、比拼、学习，激发了这个学员之间的这个学习积极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1: 那其实，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像这个主播，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张口就来。有很多的学员可能他会面对紧张镜头比较紧张有一些可能连短视频都不会剪。就是在我们培训的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样去把这一类的学员，然后给他进行这种转变然后让他成功的呢？咱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一些让你印象深刻、这个转变比较大的这些学员？
0: 这个确实是有，拿我们这次柏城县的这个电商直播的专题来说啊，有一位学员，返乡大学生，他的名字叫阿比达塔西，他呢一直是想把这个家乡的农产品能够推广出去，但是呢他又完全不懂这个短视频和直播，刚参加培训的时候。这个对着镜头说话呢，都是磕磕巴巴的，包括剪辑软件，也摸不清楚。但是这10天呢，他的学习态度也是非常的认真，跟着我们的导师，从灯光的调试到写产品的卖点，课间，包括业余时间练习话术，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练。到比赛的时候呢，已经能够完整的这个整场的去直播，把这个本地的特色农产品也是讲得清清楚楚。培训结束呢，他跟我们老师说，我们终于学到了这个把学到的知识和怎么样和家乡的这个特产能够结合起来，能够把它销出去的路子了。其实像他这样的学员呢，不是个例，很多。他都是就是不懂应该怎么样去实操，但是通过培训呢，也是敢于直播，敢于开播，这个转变还是让人很感动的。
1: 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啊，然后能够让这些学员们敢于去张口。像您刚才说到了，那在电商培训过程当中，有普通的种植户，也有返乡的大学生。那就是面对这样不同群体，我们在开展啊这种培训的时候，您觉得他们有分别什么样的一些优势，而大家面临的这个困境又有哪一些呢？
0: 嗯。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普通的，就是我们这种农户啊，
1: 嗯，
0: 他的优势就是他很熟悉农村，
1: 嗯，
0: 熟悉土地，熟悉农作物生长的这个过程，
1: 嗯，
0: 他这个讲这个产品呢，真实也很接地气，他也有他的短板，短板就是他不懂一些现在的这种剪辑的手段，也不懂现在各种直播平台的规则，
1: 嗯，
0: 更缺少一些运营的这种思路，
1: 嗯，
0: 但是我们一些学员他是返乡大学生，他就有他的优势，他们会用新媒体的工具，学习能力也很强，但是呢，他们的短板就是他们从小对这个农业缺少了解。对田间农作物的实践呢，也不是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呢，就是因材施教，而农户这个对象，我们就重点让他练这种镜头的表达，练这个卖点的讲解。大学生呢，我们就是重点要去补一些这个农业生产的基础知识，这样相互取长补短。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
1: 就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短板。但是我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因材施教了啊，让他们各自补足短板，然后能达到一个更优秀的状态。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培训呢是采取请进来的一种教学模式啊，就是把专家请到了这个田间地头。那咱们在邀请专家授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保证他的这种授课内容能够和我们新疆本地的一些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呢？比如说他到了这个阿克苏这个拜城，或者是到了别的一些县市，他肯定有一些差异嘛。咱们这专家是怎么保证、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要做到贴合我们新疆各地农业生产实际，这一点我们发现呀，前期做好精准的摸底和这个培训需求的调研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前期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功课，比如说在开班之前，我们首先呢是要和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我们要了解清楚当地这个主导的品种、主推的技术都有哪些。其次呢，我们还要安排人到这个县、乡村一线，要摸排农户和我们农技人员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真实的难题是什么，然后梳理出来这个问题清单。把问题清单收集上来之后呢，我们会给到我们授课的专家，对专家的要求就是课程要针对问题清单，不能空洞的讲理论，要针对本地的实际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主导的这个产业和气候条件进行课程的准备。同时呢，在师资方面，我们坚持做到这个专家和本地的土专家田秀才联合授课，因为我们这个科研的大学里的专家呢是以讲这个理论为主，但是在田间地头，我们坚持要由本地的土专家田秀才来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授课，课堂呢直接搬到田间，现场针对真实的这个技术难题、技术问题进行讲解，坚决的去避免一种这个纸上谈兵。
1: 除了请进来，当然来说我们培训过程当中呢，还有走出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基层的农技人员赴江外学习取经。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最怕的就是大家出去是看完热闹，然后回来还是老一套，就是咱们在平常的这种培训过程当中是怎么规避这类问题的？
0: 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啊，这个走出去学习呢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按照我们这个分类分层次培训的这么一个总体的要求呢，我们也是做到的，就是带着问题出去学习。不单单是出去走马观花，因为在外出培训的这个实际过程中呢，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出去学习其他先进省份在农业的这个先进技术推广示范的一些好的模式和案例。所以说出发前呢，我们会把这个本地的一些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的一些痛点这个收集上来，明确我们这个出去学习的目的。其次呢，我们在外出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安排了这个有当地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我们的学员进行这个现场的研讨、座谈和交流，充分的让我们学员能够有一个这个学习、提问、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展这个跟踪回访，把我们出去学习到的经验，看一下我们的学员是怎么样给我们本地的同行进行一个交流，进行一个这个传帮带。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这种交流的平台，让我们的这个咱们新疆的农技人员、学员和内地的农技同行，包括我们的企业种植大户，有一个长期的交流的平台。
1: 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也要学习一些外面的先进的经验，那肯定有很多呀。那你比如说外地的一些这种经验，我们把它引到新疆来，主要是依据是什么呢？它怎么样能够做到让它跟我们新疆的本土能够相适应？还有一些这种经验，我们是不能直接这种照搬或者是照抄的呢？
0: 我们一般筛选的经验呢，主要是看这么三点。第一呢，就是这个省它的这个经验能不能解决我们新疆本地的这个产业的痛点。第二呢，就是适不适配咱们新疆的这个南疆、北疆、东疆的这种不同差异的自然条件。三个呢，就是这个老百姓能不能学得起，能不能用得上。你看像很多这个省市啊，它的这个种植模式、气候条件包括产业链和我们新疆相比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如果直接复制，那么肯定就是行不通的。比如说像这个贵州啊、重庆啊、河南啊，他们的这个实际的这种种植的密度，包括水资源的条件，它都和我们新疆有比较大的区别。所以说直接拿来主义不一定适用。所以我们学的呢就是一种机制，学的是一种思路，不是照搬它的技术参数。比如说像这个河南他们推行的这个协同服务，贵州推行的这种接榜挂帅，我们其实是在对比中去谋思路、谋机制，学的是它的组织模式。真正实地要在我们新疆的各个地州要落地的话，还是要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去进行一个调整，进行一个探索。
1: 昨天咱们在沟通的时候，赵书记您说过，你们有一种工作模式，就是推行的培训加跟踪还有服务这样的一种模式，包括会搭建一些这个科技服务的微信群，而且还会建立一些生产问题的台账。那我们就想特别了解一下呢，咱们这种的工作模式在基层落地的过程当中，它的效果怎么样？会不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呢？
0: 效果是有的。但是实际遇到的难题啊确实也不少。比如说我们基本上现在在这个跟踪服务的这种手段呢，有这种线上微信群，建立我们的技术服务交流群。但是呢有部分的 农牧民学员，他们呢不能够熟练的使用这个智能手机，这个接

0: 相结合。针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农技人员和我们的培训学员，他们在微信交流群里面提出来的一些共性问题呢，我们就是整理归档，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的技术要点推送到我们的技术交流群里。那么针对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组织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现场解决。针对于一些这个高频的共性问题，我们就直接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常规的培训课程里面，进行这个系统的培训，做到线上答疑不断线，线下技术能落地。
1: 就遇到各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些解决对应的方式和方法，能确保咱们的这种服务模式哈，能够惠及到更多的人，惠及到每一个人。那刚您在说了，就是培训的这个课堂上，就我们平常请的，就既有科研院所的一些科研人员，还有本地的土专家和田秀才，这二者在我们平常培训的过程当中，它是相结合来进行给农民授课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分别担任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呢？
0: 以科研专家为例，他们呢常年做科研研究，他们擅长讲的呢就是这个原理，讲的是一些底层的这种知识，破解产业当中一些关键的技术的难点。他们主要是做技术攻关，但土专家田秀才呢，他们长期扎根在我们的田间地头，长期呢是这个在这个乡村，他们懂本地的这个生产实际，熟悉我们老百姓说话的方式，实操的经验更足，更容易和我们的农民朋友能够打成一片，所以说啊，这个科研专家呢是把先进的技术引进来攻关，然后土专家呢做好这个翻译官，把复杂的问题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老乡能够听得懂、做得到的这种浅显易懂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两者呢互相配合，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的农技推广效果就会达到1+1大于2的这种效果。
1: 对，咱们科研院所的一些科研工作人员，他们在平常接触的过程，他有很多的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说专业的这种名称，咱们土专家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内容转化成适用于我们农民啊本地应用的一些啊这个技术啊和这个语言来告诉大家。那说到这儿呢，我知道咱们还有一些这个。像这个口袋书呀、实用手册啊，比如说这个编写的棉花、序幕等等这样的一个册子，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标准。那您刚才说到了土专家去翻译了咱们科研院所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语言，那么在这个书本我们让大家去看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让普通的农户也更浅显易懂，然后能够快速的能用得上这些技术资料呢？
0: 首先呢，也是充分考虑到大家的这个这个基础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在编写的时候呢，尽量就是少用难懂的专业术语，多用农民一听就懂的大白话，同时呢还要配很多的图片图示，让大家看得懂看得明白。这个口袋书呢，我们也发现，一定要做到这个小巧便捷，农户能够带到田里面。其实这个口袋书、明白册啊，光印出来还不行，我们主要还是借助于我们现场的培训，能够让特聘农技人员和这个土专家现场对照这个手册，来进行一个讲解。包括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个科普的短视频，小视频，在我们的那个农民中间传播流传的这个广度和这个时效呢，也是可能就是更广。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在着力的去打造一些科普小视频、科普短视频，做一些这个技术普及的手段。那么团体标准呢，它更多的就是面向我们 合作社。

0: 企业农技人员，是让他们呢对于这个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这种操作的要点来传递给农户，它的这个标准化、统一化、规程化这个程度就会更多一点。目的呢就是不让我们的口袋书也好，手册也好，我们把它锁在柜子里，而是要用到实际过程中。
1: 对，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哈，像咱们这个最美村主播啊这类的技能大赛，那我们除了就是给他们颁发一些奖状，包括评选奖项之外，从咱们协会角度来讲，就您认为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培训技能大赛能够给我们乡村呀，包括本土农特产品带来啊哪一些啊更深层次的一些价值呢？
0: 其实啊，这个拿奖啊。奖项，它只是一个部分。我们这些返乡大学生也好，还是这个村里面的能人也好，他们缺少的是一个平台，缺少的是一个渠道。那么通过开展这样子的活动呢，一个是挖掘本土的这种乡土的这种主播人才，打造我们村一级本土的主播队伍，来给他们一个平台。同时呢，第二呢，就是通过这种选手的直播，可以展示我们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本地的农产品销售做一个宣传。第三呢，就是以赛促学，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的学员把这个本事能够练扎实。其次呢，就是搭建一个主播之间的交流的平台，大家呢知道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组织，大家抱团发展，打破农户单打独斗卖货的这种困境。
1: 现在我们经过培训成长起来了很多的这个种植大户啊，包括还有这个村主播，还有基层的一些农技人员，那就是在乡土上的一些这个就是后续啊，我们协会怎么样能够持续的去扶持这一批本土带头人，能够带动我们周边小农户共同致富呢？赵书记，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扎实的做好这个跟踪回访，通过微信群也好，做线上的，还有就是我们带着我们相关的专家实地去了解我们学员通过培训之后的后期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第二呢，还是要充分的发挥好我们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打造的这个示范基地。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在这个示范基地上，让大家去学习观摩，找到一个这种可以借鉴的样板。第三呢，还是要树立本土的这种标杆。把愿意实践的、取得成效的，是大户也好，村主播也好，把他们树立成我们身边的学习的榜样，以一带动一片。最后呢，就是要持续的开展后续的这种小型的实操辅导，遇到问题能够及时的解答，尽量避免培训学完之后就束之高阁，就断档断线这种问题。
1: 今年呢，咱们看现在马上要进入九月份了啊。那咱们协会在农业技能方面啊，还有哪一些新的这个规划？我们未来还要为新疆的农民办一些什么样的实施呢？赵书记。
0: 就是下一步呢，我们协会也还有很多的具体工作。首先呢，我们要继续把这个走进系列这个培训呀，做扎实做细。聚焦我们粮棉大面积单产提升，做强田间的这个实操实训，同时继续要做好我们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工作。同时完善我们协会的专家库， 丰富口袋书，包括这个团体标准，持续的做好我们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这个技术服务，把培训、跟踪服务闭环做得更加扎实，也希望把更多实用的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帮助更多的农户学技术、拓销路，为咱们新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好的，今天呢也特别感谢赵书记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基层一线培训的故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连线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还有这个农业技术呀，包括农产品、电商相关方面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联系新疆农业质量协会的贾老师，13201370372，13201370372，可以联系新疆农业质量协会的贾老师进行咨询。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万里同心》第19集。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九集裴行俭文武敬天山。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上堂天山，烽烟长起，丝路阻隔。有人披甲戍边，有人持笔安政。裴行俭，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唐儒将，半生辗转西域，以文治护疆土，以武略定边陲，守护着天山南北的安宁与交融。
3: 《旧唐书》记载，裴行俭出身河东，裴氏名门，年少历经家变，勤学文武，早年得名将素定方亲传，用兵方略，兼具文韬武略，后因直言进谏被贬西域，自此开启了经略天山安定西域的半生征程。
1: 一朝赴西周，半生系天山。被贬西域的裴行俭没有沉沦失意，反而扎根边疆，深耕治理，用务实举措抚平边陲疮痍，夯实大唐在西域的统治根基。
3: 唐高宗领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裴行俭升任安西大都护，主理西域军政。他大力推行均屯迁移农户，接纳遣犯，开垦荒地，在亭州轮台广拓屯田，充实边防物资，安抚各族部众，引得了西域百姓的广泛拥护。
1: 文能理政安疆，武能出奇定乱。高宗一凤年间，北方草原部落勾结吐蕃叛乱，西域局势动荡，满朝文武大多主张重兵讨伐，唯有裴行俭献策以智取替代强攻。
3: 裴行俭上书献策，借护送大使王子归国之机，瞬时平定叛乱，无需大举兴师。唐高宗采纳其策，任命他为安抚大使时，全权出治西域平乱事宜。
1: 千里西行，步步为营。他巧设粮车伏兵之计，破解敌军劫粮隐患，又假意休整麻痹叛军，以狩猎为名集结各部兵力，昼夜奔袭，直捣敌营。
3: 裴行俭深谙公信为上，不战取人之兵的谋略。他抵达西周后，收拢豪杰，联络四镇部族，故意放出秋粮再行军的消息，迷惑敌军，最终兵临敌帐，依据生擒叛军首领阿史那杜支，逼降李哲甫，兵不血刃，平定叛乱。
1: 平乱之后，他留守布局，稳固疆土，命副将修缮碎叶城，持续屯田戍边，完善西域防御体系，让动荡的天山南路重归安稳，丝路古道再度畅通。
3: 此战之后，裴行俭并未仓促班师，而是立足长远治理西域。他修缮城池，巩固边防，发展屯垦，进一步完善大唐西域治理体系，稳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
1: 沙场铁血之外，他更有温润人心。身为朝堂重臣、戍边名将，他宽厚待下，体恤民情，不因权责显赫苛待他人，尽显儒将风骨与家国胸襟。
3: 史书记载，裴行俭麾下令时不慎摔坏御赐马鞍，畏罪潜逃。他派人寻回后，并未追责，反而温和劝慰，包容下属过失。他治军宽厚，为政仁德，在西域民众之中树立了大唐仁德包容的形象。
1: 64载人生，半生经略西陲，文武兼备，忠勇双全。《旧唐书》赞其为儒将之雄。这份赞誉是对他靖边安疆、守护家国一生的最好注解。
3: 《旧汤书》评价裴行俭：文雅方略，无懈西贤，智勇安边，绰游心术，如将之雄者也。他既能定过安边，驰骋沙场，又能修正吏治，教化一方，是唐代难得的文武全才。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裴行俭呢，经略西域的一生，深刻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呢，以文治来凝聚民心，以武功守护疆土，推行的屯垦戍边、牧林安边这些举措，打破了地域和部族隔阂，推动了西域各族和中原的深度交融。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治边智慧，包容宽厚的施政理念，筑牢了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根基。我们回望裴行俭的生平，能够读懂历代仁人志士同心守护疆土、聚力安定国家的深厚情怀，看清了各民族共生共荣、守望相助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必然，也为我们今天维系边疆长治久安、促进各族和睦共处沉淀下了丰厚绵长的历史滋养。
1: 千年天山巍峨，万古思路悠长。裴行俭以一身文武风骨，守一方山河安宁，促一方民族交融。他的赤诚与智慧穿越盛唐风云，镌刻在西域大地的岁月长河里。山河无恙，薪火相传，这份跨越千年的同心守疆之志始终熠熠生辉，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八周2026年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开班仪式在且末县第二中学举办，119名青年新教师高举右拳庄严宣读教师誓词，为期8天的沉浸式岗前研修正式开启，为全体参训人员的教师生涯扣好师德师风的第一粒扣子。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放弃更优的就业升学机会，千里奔赴风沙弥漫的起墨扎根从教，坚守讲台20余载，被当地群众称作是大风刮不走的老师，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并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勉励。今年将整期的培训落地起墨，是巴州教育局立足师德育人实效做出的务实安排。近日203名陕西省首批援疆教师抵达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随着教育援疆队伍顺利到岗，本轮的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第50双河市的党政企事业单位医疗教育援疆干部人才全部集结到位，标志着陕西省援疆工作进入全面开展全域赋能的新阶段。根据了解，首批203名援疆教师将根据援疆需求精准定岗，其中166名分配至亳州，37名到第50双河市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高校。哈尔滨华德学院承袭哈工大百年工科文脉，深耕应用型人才培养30余载，是新工科特色鲜明的顶尖级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也是黑龙江省硕士学位授予的立项建设单位。学校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开设35个本科专业，19个专业获评中国顶尖应用型专业，7个专业位列全国应用型专业的榜首，构建起了以工学为主、多学科协同发展的专业体系。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软件工程、俄语等优势专业特色突出。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华德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从办学特色、优势专业、新疆的招生计划、志愿填报、奖助学金的政策、就业升学等多方面，为大家详细解读报考的政策，我们共同来关注。
4: 各位新疆的同学、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4: 我是哈尔滨华德学院招生办的康老师，
5: 我是招生办公室的孙老师。
4: 非常高兴能与新疆的考生和家长啊相聚在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通过三个关键词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所坐落于美丽冰城哈尔滨的优质本科院校，也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华德学院。那么最能体现我们哈尔滨华德学院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985基因、工程师摇篮和500强就业。那么这三个关键词是我校办学34年以来一届届毕业生用扎实的成绩和良好的发展所积淀下的社会口碑的集中体现。那么今天我和孙老师将共同围绕这三个维度逐一为大家解读。
5: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985基因。那么有的同学会问呢，哈尔滨华德学院和985高校有何渊源呢？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哈尔滨华德学院的前身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德应用技术学院，始创于1992年，是黑龙江省同类院校中最早开展本科教育的高校，也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办学起点高，根基正。
4: 我们哈尔滨华德学院创办于1992年，历经了好几个发展阶段。在2011年的时候，经教育部批准正式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今天的哈尔滨华德学院，一直沿用至今。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我们哈尔滨华德学院最新的一个发展进展。第一个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校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这是黑龙江省首批接受该项评估的民办高校。
5: 是的，
4: 这也标志着我们的办学质量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认可。第二个实验就是我校现在是黑龙江省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同时也是黑龙江省博士创新工作站建站单位。那么这些资质与平台均源自我们长期积累的扎实办学的实力。同时呢，也更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哈尔滨华德学院的985基因不仅体现在历史渊源上，更体现在日常教学和学术传承过程当中。
5: 是的，
4: 学校长期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定期邀请哈工大教授来我校讲学，指导学科建设，并联合开展科研项目。而我们的骨干教师当中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老师具有哈工大学习或工作背景。他们将哈工大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治学精神融入了每一堂课每一个实验环节。这种一脉相承的严谨学风是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
5: 好的，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关键词，工程师摇篮。这一称谓的由来呢，在于我校最擅长的领域正是培养具备扎实动手能力和工程实践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企业输送即聘即用的优秀工程师。在2025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跻身全国民办高校百强，2026年校友会排名位列全国同类院校第12名，稳居黑龙江省同类理工院校首位。这些排名呢，都是由第三方权威机构发布，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我校办学水平的高度认可。对于理工类学生，华德无疑是高性价比的优质选择。对于文史类考生，我校的新文科建设同样具备强劲的竞争力，选择哈尔滨华德学院便是选择了顶尖的应用型工科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平台。那么工程师摇篮的底气从何而来呢？首先，我们构建了理论、实践、项目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中实践教学比例超过了 40%， 校内建有十大教学中心，包括智能制造、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气自动化、信息技术等现代化实验室，设备总值超1亿元。许多设备呢与企业生产线同步，确保学生在校即上岗。其次，我们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十个产业学院，比如华德西门子智能制造学院、华德吉利产业学院等。企业工程师直接参与教学，学生可参与真实项目的研发。此外呢，我校学生在全国各类学科竞赛中都屡获佳绩。截止目前，华德学子获得国家级奖项2000余项，省级以上奖项7000余项。这些成果不仅证明了我们的培养质量，也成为学生求职时的重要加分项。
4: 好的，刚刚孙老师呢也介绍了一下我们学校这些年的一个获得的一个成绩和荣誉。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重点的讲一下我们目前在这个新疆征集计划的一些专业和计划数的一些情况。首先呢给大家各位考生和家长讲一下，我们哈尔滨华德学院在新疆我们有两个批次的这个招生。对，我们首先呢是有普通类和南疆单列类。我们目前理工类的招生的专业有五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文史类有三个，英语、经贸英语、工商管理、智慧商业运营、人力资源管理。普通类我们理工科目前在升级的计划有57个，南疆单列有24个，普通类的文史有6个，南疆单列有11个，总计我们现在在新疆还有98人。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新疆所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都是紧密对接国家重点发展方向，也就是社会上非常认可度非常高啊，而且就业率非常广阔的这些专业理工类的这几个专业非常不错，而且包括你像我们文史类应用性强，就业面广啊，社会需求也非常稳定。所以说在新疆的无论你选的是理科还是文科都是你喜欢技术研发也好还是喜欢这个管理运营也好，在哈尔滨华德学院你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并且有一个就业非常好的一个前景。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对于新疆考生来说要传递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5: 是的。
4: 第一个就是哈尔滨华德学院实行第一专业志愿满足政策，凡是报考我校的考生，学校将最大程度尊重考生的第一志愿专业，确保录取到心仪的专业。也就是说新疆的考生喜欢我们哈尔滨华德学院，一定要把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放在第一个志愿专业上我们学校呢会采取这个第一志愿满足录取没有这个调剂的风险，大家可以放心踊跃的去报第二个呢就是我校先今年实行的是零门槛转专业如果说学生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0: 这个学科这个不是很喜欢啊，可以进行零门槛啊，没有限制的转专业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同学们不要担心被这个调剂，也不要担心被录到这个不好的专业，可能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就没有这个调整的机会了。所以说对于今年我们在新疆的这些专业当中啊，学生们应该考虑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录到我们哈林华德学院啊，专业一定要学好，按照啊柯老师说的啊，所以说录取的希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总的来说呢，咱们考试院也发布了这个信息啊，没有分数限制，大家踊跃的去报考啊，录取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么我们说择校呢，最终我们都要落脚于就业的。那么就说到了我们第三个关键词，五百强就业啊。我校始终秉持高质量就业是立校之本的办学理念，不仅仅追求是能就业，我们更追求的是就好业。2025届毕业生呢，年终的毕业去向我们落实率达到了 97.63%， 在黑龙江省甚至是国内高校中都名列前茅。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民企就业率更是达到了 52.03%。 换而言之呢，也就是我校每两名毕业生中就有一人入职世界500强等大型优质企业。这一比例呢，在民办高校中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取得如此成绩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我们专业设置全都是对接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企业，而且行业前景好，企业用人的需求旺盛，毕业生自然就供不应求。
0: 对，孙老师刚刚介绍了我们五百强就业的这个优势。那么就是除了专业优势之外呢，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在学生择业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哪样的这个服务，可以确保我们同学有这种高质量的就业，有一个全方位的就业保障机制。一是呢，推行我们的校企共建订单培养模式，根据企业具体的岗位需求定向培养具备相应技术的人才，也就是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会结合这个实际需要我们进行培养。目前已经有数十家世界500强与我校建立了长期的订单培养合作，学生入学就有机会进入到订单班，也就是说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锁定了、这个、毕业就已经是就业了。第二个就是在全国布局五大就业中心啊，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珠三角啊，还有一个是哪你猜？
1: 新疆。
0: 就是我们的新疆啊，新疆是我校的重点就业区域之一啊，这也意味着你在华德读书毕业后，如果说想留在我们东北发展呢，或者是去到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发展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啊。如果说有这个想回到这个新疆啊，去建设家乡，我们同样有畅通的渠道和岗位可以提供选择。
1: 对
0: 啊，也是有比较多的这种大型的国企、央企啊，可以让学生进行选择啊。此外呢，学校每年还组织大型的双选会和企业开放日啊，全年各类招聘活动已经超过了500场。所以说而且参加我们的这个校园招聘会的这些企业呢，也是经过学校的层层把关，也是有这种审核的啊，是有一定是要保留着给学生有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就业，而且同时呢还给学生们进行专门的职业的一个
1: 指导
0: 啊，为学生提供这个比如说简历优化呀、面试辅导啊、职业规划一对一的服务啊，从大一一直到大四全程陪伴，这是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就业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
1: 特别好。那么为了佐证我们所说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位哈尔滨华德学院的优秀校友的代表啊。那我们建校30余年来，哈尔滨华德学院已经为社会培养了大约50000余名高级应用型人才，其中100余人成功创业，1000余人考取了研究生，进入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85、211院校继续深造。也有部分学生呢，在校期间就参与了海外的研修，毕业后出国留学啊，学校都有相应成熟的这样的支撑的机制。相应的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那么画面中大家能看到的啊，张铁军。现为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操作师，资深的技能专家。那么中车集团也是我们制造高铁地铁的这样的央企，位于世界500强。这位同学呢，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吉林省技术能手等称号和全国最美轻工这样的提名。画面中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常子龙同学，他现就职于西门子中国数字化工业集团，担任东北大区离散的行业经理。金峰同学现为阿里巴巴阿里云高级架构师 P8 级别。张伟同学毕业于后进入国家电网新疆分公司，成为了技术骨干，扎根了家乡。

0: 上服务了边疆的电力事业，也成为我校新疆籍优秀校友的一个代表。
1: 对，
0: 嗯，那么在创业方面同样很亮眼啊，比如说孙甲子啊，创办了公司已经成功上市了。那吴黎呢，创办了千万教育科技集团，现任董事长。这些校友呢，都用自身的经历证明了选择哈比华德学院，凭借您的个人努力，完全能够实现职业梦想。那么鉴于时间有限啊，我们众多校友无法一一列举，他们都共同验证了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华德，只要你肯努力，就有无限的可能。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优秀校友很多都被人民网这样的权威媒体争相报道。
1: 对，
0: 嗯。
1: 那么介绍完我们的这个就业情况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可能也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校园环境。
0: 嗯
1: 啊，有很多同学担心可能从这个新疆这边到这个东北可能特别特别远。
0: 嗯，会的。
1: 生活习惯有没有这个差异啊，包括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学生活动啊，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环境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也是被评为我们这个
0: 最美校
1: 园啊，包括我们的图书馆呐、体育场啊、田径场，还有室内体育馆、游泳馆，都可以满足我们学生的这个日常这个锻炼的一个需求。
0: 是的啊，那么刚才说校园环境，那在校园文化方面呢，哈尔滨华德学院有83个学生社团，涵盖学术、科技、创新创业、文化教育、公益服务等等啊四大类别。
1: 对，
0: 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文化艺术节呀、科技创新月、体育运动会啊等等这样品牌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展示的舞台。无论您的兴趣点是在专业钻研、创业实践、运动竞技还是志愿服务，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1: 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对，
1: 那么就是可能现在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0: 饮食
1: 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确实这个跨域比较大啊，担心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饮食，新疆的考生可不可以习惯呢？能不能适应啊？其实我们学校呢有5个主题餐厅啊，现在已经成为这个网红餐厅，汇聚了全国各地各省市区这个自治区的那些美食，在我们的哈尔滨华德学院都是可以品尝到的。
0: 那么这是饮食方面。
1: 对，
0: 同样大家另外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啊，学生宿舍呢，哈尔滨华德学院配备有标准化公寓啊，英才大厦配有暖气、空调、独立卫浴和网络，生活呢非常的舒适便捷。那么我们了解完这些基本的内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奖助学金方面。
1: 对，因为最近也是有很多的学生在咨询这个比如说学习好怎么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这个奖励啊，生家里这个经济上有困难，有没有什么这些报复政策啊，我们学校呢哈尔滨华德学院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奖助学金的体系啊，入学后全覆盖的奖助贷勤免补政策啊，无论从入学前的这个生源地的贷款，包括这个入学之后的这个奖学金、助学金啊，还有这个我们优秀校友刚刚提到的这个他们设立的这种奖学金，都是有的。说我们学校对于品学兼优的孩子是有着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和保障的。
0: 那么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一些问题呢，学生同样是问的很多。比如说第一个就入校后能否转专业。
1: 对，因为刚刚我也是提了一下啊，今年我们学校实行的是这个零门槛无限制，所以说新疆的考生入校之后，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说对现有的这个专业有一定的这个不太熟悉或者怎么样，我们有2次的转专业的机会，真正的实现了啊，专业由你做主，所以说大家踊跃的去报名的招生咨询热线啊，0451-8812-8888-8812-8666。同时呢，我可以还有这个，我是咱们新疆的这个区域专属的咨询老师，我的手机号就是158-4654-5516。啊，新疆的各位家长和考生可以添加我的这个微信也好，啊，给我打电话也好。
0: 好的，已经接近尾声，那么想对新疆的考生和家长们说最后说几句心里话呀。选择一所大学就是选择了人生起航的另外一种方式。哈尔滨华德学院呢，既有985基因的深厚底蕴，又有工程师摇篮的务实精神，更有500强就业的强大保障。在这里呢，您将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实践能力。
1: 对，
0: 相信您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人才。
1: 欢迎报考哈尔滨华德学院。
0: 我们在冰城哈尔滨期待着各位新疆考生的到来。
2: 好，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另外一所民办高校——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是全日制艺术类的普通本科高校，深耕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学科覆盖艺术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门类，艺术类专业体系完备，特色鲜明。学校搭建的专业实训、艺术展演、文创创作、实习就业一体化的育人平台，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创作实践、赛事参与。

0: 展校企合作的机会，助力学子成长为兼具专业功底与创新能力的文化艺术人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围绕办学特色、优势专业、新疆本年度的招生计划、志愿填报规则、录取政策以及升学就业奖助体系等内容，为大家详细的解读。
1: 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下面我将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一个交流。学校地处四川省绵阳市，那么绵阳距离成都市高铁大概30多分钟。学校创建于2001年，那2025年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目前也是硕士点建设单位。那学校建校20多年以来，一直在新疆都有招生啊，并且各个类别包括我们的艺术类、体育类和普通类各类别在新疆都有招生计划的。那么近几年来每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都保持在100人左右，那也非常，学校也非常受我们新疆考生和家长的青睐，有不少学生呢过来上学，毕业以后也就留在了四川，留在了绵阳工作。那学校普通类本科的专业有20个啊，目前开设的专业有20个，涵盖了各个专业类别。但我们开设的20个专业，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在新疆有招生。理工类的宝石级材料工艺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文史类的应用心理学、风景园林、物流管理啊，有增减。那各位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不用去纠结啊，我会不会被我喜欢的专业所录取，或者我会不会被我不喜欢的专业录到？因为我们的录取是在投档过来以后，我们尊重考生的意愿，按考生填报志愿的第一专业啊进行录取。那也就是说，你第一专业填报的哪个专业，我们就录取哪一个专业，我们是完全满足考生意愿啊，零调剂。所以说不用过多去担心啊，我会不会被我所喜欢的专业来进行录取。我们就是学生可能对于现在我们所开设的一些专业啊，到底要学什么，学出来做什么，以及人才培养方案不是很了解。那么进校以后，我们各个专业的老师都会对我们各个专业进行一个介绍。那么介绍以后，哎，学生听到我们老师的介绍，想调整专业，有调整意愿，调整专业的意愿的话，我们学校也是可以进行转专业，而且现在转专业几乎达到了零门槛的还有多次机会手续非常简单，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这儿我们开设的20个我们的普通类的本科专业，进校以后大家都是可以选择的。虽然有些专业我们没有在新疆投放计划，但是进校以后大家想调入那个专业学习也是可以啊。那我们之前就有学生咨询我们，他录取到了学费是2万的专业，那他可不可以进校以后转入14000多的专业进行学习？那也是可以的，你转入以后学费就是按你转入专业来进行收取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专业进校以后这些专业大家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特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物流管理专业是和京东集团联合办的。那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是和网易有道联办的。那我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与应用，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2个专业是和科大讯飞公司联办的。那我们联办的这些专业呢，从大三开始大部分的专业课程就会由我们联办的单位，就是京东、科大讯飞和网易有道的工程师来上课。那学生们接触到的就是我们专业最前沿的信息，直接与市场对接。那么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各个专业的发展前景和培养方向，以及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我们到底 可以做什么，能做什么，可以登录学校官网查询，也可以拨打学校招生咨询电话进行咨询。那么除了我们主修的这个专业以外，那学生进校以后如果还想兼修一个专业，那也可以申请进行辅修专业啊，第二专业的学习啊，这个第二专业的学习辅修专业就对专业的类别没有任何要求，大家可以跨大的专业类别啊进行辅修。那比如说我是普通类的学生，那我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我对播音主持感兴趣，我对表演专业感兴趣啊，那么大家都可以跨专业类别来进行选择自己的辅修专业，大一就可以进行选择啊。那到大四以后，你辅修的专业也达到了我们的合格条件的话啊，那我们也会出具相应的辅修专业的一个证书。那这个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你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具体我们的专业代码、招生计划和专业以我们新疆考试院公布的为准。那么单列类的考生也可以兼报我们普通类的本科二批的单列考生也可以去填报的。那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现在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一个就业问题。那学校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视就业工作，构建了覆盖大一到大四全过程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职业发展支持。学校设立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并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 HR 驻点开展一对一深度咨询。我们的每一位毕业生啊，每一位毕业生我们都配备了一个就业指导教师的，为学生全程做好就业指导。那么这个学校也一直在研究怎样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那么在今年我们给每一位新生啊，在录取通知书里边都寄送了一个那个新生择业意向书，了解大家的学业规划、生涯规划，根据学生自己的规划，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提供学业和职业生涯指导。那么也希望学生能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那么针对有创业意向的一个学生，学校免费提供岗位及导师陪跑等实质性扶持。那么学校建有8400平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园区我们是分为两层，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建筑啊，是一个独立的建筑，我们总共是上下两层。那么一层是为学校各专业打造的原创艺术光房，由双师型导师带领学生进行项目制教学，把学生的作品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并推向市场销售。二楼打造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和配套的设施设备，成立了财税、法务、政策、资源四个咨询中心，为学生创业起航扫盲，保驾护航。那么依托我们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的那个优势，已经建成孵化成功的工作室有71个，那么已经孵化完成的58个。那为了促进一个学生的就业我们在每一学期都会组织一次校园的大型的双选会啊，就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这种大型校园双选会两次。那么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召开多次的专场招聘会，每一天都有线上招聘活动在进行，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线上为学生们推送想匹配的一个岗位。那学生就业导师呢也会定期坐诊，开展简历和面试一对一的指导。那包括我们每一年开展的那个大型双选会的现场，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专家，邀请职业规划专家、生涯规划专家以及我们的就业指导专家到学校来为学生坐诊。那么针对我们由 考公、考编意向的学生，学校有专场的政策宣讲讲座，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安排专门的学习场地，也邀请成功上岸的同学为大家分享心得和体验。那么校园活动方面，学校有丰富多彩的一个校园活动，那么有100多个社团，学生进校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我们的社团里边。那如果你想加入的社团学校还没有建立，你也可以申请建立这些社团。那每一年我们都有秋冬艺术季，那些爱好体育活动的学校有室内体育场、室外体育场，也有室内的游泳馆和乒乓球馆啊。这学校活动就是说，不管是艺术的、体育的，或者还是学校自己的兴趣社团啊，这个都非常多的。那么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资助方面。学校构建了完整的资助体系，专门设有资助中心，开展奖金助贷工作，按照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认真做好奖助学金的评定和资金的发放，帮助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合理开展校内勤工助学活动。那么也在积极的探索和拓展校外的勤工俭学的一些岗位啊。那这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资助的一个体系。那么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筑梦奖学金主要是帮助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每一年的国家奖学金的金额每一生是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每生每年是6000元，筑梦奖学金每生每年是4000元。那么国家助学金主要就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去解决生活问题，每生每年就是分为3个档次，4900、3700和2500。那么就是服兵役回来的学生每一年也有一个学费的减免和补偿，每生每年不超过2000元。助学贷款方面，对于家庭经济困难遇到困难的学生可以去办理，它是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信用贷款，有需要的学生可以向户籍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每生每年最高可以贷20000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不用自己支付，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那么贷款期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那么学校也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资助比如说就业创业的一次性补贴，还有校内的一个奖学金和助学金。那校内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个各个项目就比较多一些啊，然后有1等、2等、3等奖学金，还有社会实践、精神文明奖、科学研究生等等。那学生在进校以后，我们会给大家专门发一本关于学生的手册，上面就有各种学校的各种奖学金都会在上面，大家可以到时候注意查看一下。那么以上所有的奖助学金和各类资助都需要本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一个申请。那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个吃住行。那么学校两个校区均设有大型食堂，提供各种的家常菜、餐小吃、小炒和特色特殊的餐饮，满足我们不同口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要。住宿方面，我们所有的学生寝室都是上床下桌然后全部有空调、电梯、独立卫浴和24小时的一个热水。那出行方面，绵阳有机场、有高铁站、火车站，那高铁也是高铁高速也是全覆盖的。那绵阳的固定航线有43条，通航城市有37个那么通过乘坐高铁30多分钟可到成都2个小时可到重庆3个小时可到陕西。那在绵阳也是常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物价亲民，生态宜居。那非常适合创作和学习沉淀，也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到绵阳来学习和生活。那最后欢迎各位考生填报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所得皆所愿。
0: 继续为大家介绍和盘点民办高校。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坐落于北京大兴文创产业核心区，坐拥首都优质的文化传媒和教育。

0: 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学校的招生政策。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课德学院招生办的老师，我姓耿。这样一个在线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沟通和交流。那我今天的介绍呢，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课德学院的一个学校概况。第二部分呢，是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在新疆的招生政策。第三部分呢，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整体的一个考研和就业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首都师范大学课德学院的学校概况介绍。首都师范大学课德学院呢，是成立于2004年，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独立学院。我们至今办学呢是22年，在校生呢是5000人。那我们2026年呢是有22个本科专业方向呢面向全国25个省市进行招生。学科门类呢涵盖了是教育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7个学科门类。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的综合型大学。我们是一个综合类的大学。那我们学校呢现在是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字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国际文化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6个学院共同组成。我们是首都师范大学下设的这个唯一独立学院，所以说我们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全方位的办学的支持。那说到首都师范大学呢，其实跟咱们新疆的新疆师范大学也是比较有渊源的啊，两校之间的学校共建啊、师资培训等等啊，这方面是非常有渊源的。那我们作为首师大下设的这个唯一的独立学院呢，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均由首都师范大学选派，那各二级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多名骨干教师也都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那在全方位的办学支持上呢，学校的党建工作、教学质量、学科建设、师德师风、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教学督导、国际交流、育人体系、实习实践等10大核心方面呢，也是全面共享首都师范大学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科专业协同共建，我们是依托首都师范大学高校深厚的办学积淀，开设了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心理学等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这个热门专业方向。那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校长王万良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前的副校长，那也是我们教育部的教师培训专家。嗯，那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提供的全方位办学支持上呢，有首都师范大学这边有校领导呢会经常带队来首师大科德这边进行一个参观考察。那我们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全方位带领下啊，这个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全方位的指导。那我们现在的师教学团队呢是由几方面组成，是由专职教师，还有首师大的教师资源，在经重点的高校，然后包括行业专家来共同了组成一个完善的一个教学团队。那我们始终是将师资力量作为办学的核心，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业务过硬、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学校专兼职教师呢是100%以上拥有的硕士学位，40%以上的是拥有副教授及以上的高级职称，41%为博士和博士后，更有一批海外留学背景博士硕士加入，为教学科研注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前沿的学术理念。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各个学院的一个师资部分的一个展示。那我们今天对于各个学院的这个师资部分的详细的展示呢，不会做过多的一个阐述。那大家可以稍后关注到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我们关于各个学院的一个师资的详细展示。那像我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开设的这些专业呢，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那等等呢，就是有很多老师都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在这边授课。我们是首师大这边每天会有一个班车啊，从首师大这边发班车到首师大科德这边来进行授课。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各个学院的一个老师部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他我们稍后的话呢，在最后的话也会有一个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关于这个师资的详细介绍。数字艺术学院是主要是美术类专业为主，它里面的专业呢是开设了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环艺、艺术科技等等啊，是以美术类专业为主。 传媒学院的话呢，涵盖了是网络新媒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编导、

0: 摄影、舞蹈、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等这些专业方向。那接下来这个师资部分的话，也是大家可以稍后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那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呢，现在是一个全员育人的模式，那持续的是一加二加 N 的一个模式。我们是在每一个班级里面配备一名辅导员啊，然后配备一名党政干部作为他的成长导师，然后再配备一名专业老师作为他的学业导师。N 呢是若干高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学友导师，还有多名社会职业精英人士作为行业导师，数量充足的心理辅导教师。啊，所以说我们学校整体的一个办学理念呢，就是一加二加 N 的一个全员育人的模式。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的一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学校中教学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实习实践。那我们各专业学费中包含一次免费的粤港地区的研学或实习实践。那2026级的全体同学呢，原则上是均赴粤港地区开展名校研学或民企实习实践，这个过程呢也是纳入学分的。那我们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推进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国际化的办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综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践平台。我们学校整体本身的办学的理念呢，是以实习实践为主，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大学4年的教学的过程当中呢，穿插了很多的实习实践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也是依托粤港地区在国际金融、高端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的突出优势，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构建集名校课程研习、标杆企业参访、多元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的实习实践。那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感受到前沿的这个学术前沿的这个氛围、产业创新动能和多元的城市魅力，然后为未来他自己的这个学业规划和就业规划呢，做好一定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说到的是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那个办学特色，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国际化的办学特色。那我们是为学生整体的做好一个4年的一个规划。那大学4年通过在校的学习，英语课程的学习，然后包括这个实习实践等等。然后大学4年毕业之后呢，学生可以申请到海外大学继续衔接研究生部分的学习。当然，它这个是国内研究生，它是同步也可以考的哈，这个是并线而行，这个互不影响。那大家看到的是我们2025和2026年，我们为我们的在校生申请到的海外研究生录取的 offer 的数量。那我们当然在这其中呢，也会有不少的学生申请到QS 排名非常好的这个院校排名啊，这都是一部分院校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展示。那今天在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然后包括了我们有很多学校呢是很多学生呢是申请到了 QS 排名比较好的一些学校，像伦敦大学学院等等。那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比较符合咱们新疆的一个人才引进。那像 QS 排名前100的这个院校的，或者 QS 排名前200的话呢，是符合咱们这个新疆海归人才引进的一个官方标准的啊。很多地区的话呢，人才引进上它是免试直接引进的。那我们在大学4年期间呢，会有一些实习实践，所以说我们是不断拓宽对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一个认识，然后坚持呢是国内国外线上线下的多方面发展，然后也是不断的推荐孩子们去参加各种的实习实践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学校呢，也是常年邀请像莎士比亚剧团、进校来开展文化交流，举办剑桥大学、美国索菲亚大学、英国普斯茅斯大学等海外名校的校长进行深度座谈啊。所以说，还有邀请了多次迎来肯尼亚青年代表团的来访研学等等。所以说，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实习实践的一些活动的。那我们学校的志愿活动呢也是非常多，因为地处北京呢，所以说有很多重要的这种活动都可以参加到，像我们的冬奥会，然后像北京的马拉松啊，像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联欢活动等等啊，就是志愿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呢也是非常的多，我们大概是有70多个社团种类啊，像涵盖了像思政、科技、文体、公益、双创等类型。那同学们可以在这里呢寻求到自己意向的一个社团来加入啊，像什么科德之声啊、电竞社、街舞社等等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找到这个志趣相合的这个社团。 那接下来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校园环境部分。我们的学校呢是位于北京市的大兴区，毗邻大兴国际机场，地理位置呢还是非常优越的。那就是从新疆来的同学如果来上学的话呢，直接订机票可以飞到我们的大兴机场，那交通上非常非常便利。接下来大家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校园环境部分哈。我们的校园环境呢是占地500亩左右，然后校园绿化面积呢达到 70%。 我们整体的校园呢是非常的，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四季变换呢它这个景色也是各异啊，欢迎大家来实地的参观考察都可以。我们的主教学楼呢采用国际化的设计风格，及教学实训、专业实践、国际课程交流于一体的啊，那配备了功能性机房、智慧教室、多媒体教室等等啊，所以说教学楼也是非常的现代化的教学楼。那学校的体育馆呢也是有室内体育馆的，有羽毛球、篮球、台球包括健身房等等，也会有室外的体育馆，足球运动、田径运动场，然后包括篮球啊、网球等等，能够满足同学们的锻炼需求。那有健身需求的话，学校会有专业的健身房。那我们也目前也是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这块儿呢也是会在体育课里面有一个展示。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学生宿舍的一部分展示，是分为我们是有两个标准的，是有四人间标准呢和两人间标准。四人间的话呢是上床下桌啊，它是也是独立卫浴。然后两人间的话就类似于是酒店标间的一个布置了哈，那就是也是独立卫浴，会有公共的洗衣房啊。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是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的一个介绍。那具体的报考事宜呢，可以关注新疆的教育招生考试院。我们本次投放的招生计划呢和招生专业呢是文史类，我们是投放了汉语言，然后理工类呢是投放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汉语言文学呢是投放了9个招生计划，然后理工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呢是投放了6个招生计划。但是我们在后期录取的时候，实际的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呢还是要以咱们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公布为准。那当然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学校开设的专业呢是不仅仅这一些的，我们学校开设的这个普通类的专业还是非常多的，稍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重点强调的一个部分是入校转专业零门槛，不设不限跨类啊，我们学校呢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自主调整专业，可跨组调整。比如说你是汉历史类录取进来的，你想转到理工类里面的计算机或者是人工智能，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也可以跨学科大类转，比如说你是普通类的历史类录取到会计专业，那想转到数字媒体艺术，那也是可以的。现在是所有的这个开设的普通类的本科招生专业方向，那理工类呢是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人工智能两个专业方向。历史类的话呢是专业是比较多哈，有汉语言、小学教育、金融科技、会计、审计、应用心理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编导。那同学们在录取的时候，录取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只能填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汉语言文学这两个专业方向，但是你不用担心哈，在录取了之后呢，我们马上会跟你进行一次沟通和确认。如果你对当前的录取专业不满意，你想调整到哪个专业方向，这个都是可以的哈，我们会完全满足学生的这个转专业的需求，零门槛转专业啊，在这是个上面是不设限的。我们大学四年呢是学校开设了辅修双学位的一个政策，是四年大学两个学位。那我们是为了满足学生们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呢，符合规定的相关条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以及未来就业的一个考量，也可以在自主选择辅修双学位啊，这个也是扩大自己的个人认知，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考研和就业部分。那我们开设呢，对于国内考研部分呢，我们是有专项的辅导，会提供备考指导、院校规划等全流程支持，助力学生升入国内的这个优质高校。那包括这个就业，我们学校呢是跟联动京津冀200个企业进行这个搭建这个实习实践平台、就业平台。那也是包括我们有大量的毕业生也会进入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系统 等头部单位。最后就是还有一个海外生授部分，这个是学生也有经过大四四年的全流程的升学规划体系培养，那这个可以在最后大四的时候申请到海外去读研究生啊。那接下来是我们海那个学生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升学的一部分展示。那你像我们的数百名毕业生都考取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等一些名校的研究生部分啊。像我们的毕业生里面有考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啊，包括你像咱们新疆的有喀什的融媒体中心啊等等啊，这些都非常非常多，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孙逸婷同学呢也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农村商业银行里面工作啊，所以说我们的毕业生考到这个企事业单位、公职单位的人都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想给大家重点的讲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新疆呢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这个政策优势，然后我们的海外生硕呢其实是能够精准匹配新疆的人才引进的一个门槛的。那如果是说学生经过大学四年的一个培养，未来能够读到 QS 排名前200的学校的话呢，这个是最后在回归到新疆这边来进行就业的话呢，是符合这个新疆当地的这个人才引进的。大家也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你像如果是说有考到国内的研究生，考将来想考到重新考回新疆啊，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如果是说你来北京上学的话，那肯定选择北京地区的高校继续深造、继续读研，在各方面来说也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讲解呢，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欢迎大家报考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互动，那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新疆消防提醒您，餐饮门店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油污，厨房油烟堆积遇高温极易起火，落实每日防火巡查，配齐灭火毯、灭火器等器材。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话题。2026年的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这是我国继《民法典》实施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开启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哪些规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法典实施之后，生态环境保护会有哪些新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访谈三位嘉宾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解析新疆环境审判10年成绩单，分享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助力美丽和谐新疆建设。好，接下来的时间来认识各位嘉宾。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欢迎您，宋法官。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主持人大家好。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孙庭长您好。
4: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2: 好，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塔城分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郭成磊。您好，郭检察官。
5: 您好，主持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欢迎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我们的法典解读环节。2026年的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0号主席令公布，《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从此呢，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那在这里呢，网友松子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是《生态环境法典》？它主要管什么？法典实施之后，以前的环境保护法还适用吗？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宋法官来回答。宋法官，有请。
3: 好，简单的说呢，我们现在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把原来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30余部法律里的内容整合成了一本较完整的法律环境法律全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 从这个8月15号开始实行环境保护法等10部这个法律呢同时废止。生态环境法典呢共5编1242条，那依次为这个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那第一编就是关于这个总则，确立了咱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这些6大原则。第二边里面关于这个污染防治呢，覆盖了水、土壤、大气、固体废物、噪声、光以及电磁辐射等等领域。第三边呢，就是生态保护，保护我们的森林、草地、湿地，也强调了比如说长江、黄河、青藏高原这些重点区域的保护。第四边呢，就是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这个不光是我国的首创啊，也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首创，将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的轨道。第五边呢，就是关于这个法律责任和负责，统一了罚责，然后违法必究。
2: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为我们解析啊。生态环境法典总共是5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那我们在简单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保护的领域是很广泛的，涵盖我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且呢，法典也吸纳了以往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从分散立法到系统治理。法典实施之后，社会公众在生活当中如何践行法典保护生态环境呢？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孙庭长为我们解析。孙庭长，
4: 好的。那么刚才也介绍到，法典是在整合了多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基础上，那么对我们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规范也是做出了诸多明确的规定。首先呢，在总则篇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在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那么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那么在分则篇具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从生活方式、出行、餐桌到消费方式，方方面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那么从消极义务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垃圾是不能够随意倾倒、丢弃、堆放以及焚烧，那么要做到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而且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减少噪声的良好习惯。那么在乘坐交通工具或者饲养宠物等日常活动中，尽量避免噪声来干扰他人，用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噪声纠纷，共同维护我们的生环境质量。那么包括我们的楼宇广告的灯箱广告都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减轻光的污染，防止干扰他人的生活和交通出行。那么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呢，那我们也不得喷洒剧毒高毒的农药，在禁烧区域和时段禁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的物质。那么我们餐桌上要自觉地抵制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等。那么这些行为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些不文明行为的表现了。那么根据法典的规定，违反上述的这个规定的行为，我们会视情节给予警告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损害的，还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和生态修复的责任。那么从积极的义务上来看呢，法典也首次明确了个人的绿色消费义务。那么在法典999条规定，公民应当养成绿色消费习惯，积极购买和使用绿色低碳产品，主动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一次性塑料制品，自觉抵制过度包装。那么法典还规定，公民应当积极地参与绿色出行，国家构建了绿色高效的交通体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为我们公众创造了便利低碳出行的条件。那么作为我们公民呢，就应当积极地去响应，多采用公共交通工具， 步行或者骑行的方式来低碳出行，形成文明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说保护生态环境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当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2: 好，非常感谢孙庭长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它究竟对我们今后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以往呢，我们都说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人人有责，更多呢是从一种道德层面还有社会公序良俗层面来约束大家的行为。现在呢，这些约束被写入了法典，那么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护环境不光是规范企业和其他行政主体，那也包括我们社会公众，人人有责。好，生态环境法典它其实呢听上去是很亲民的一些相关规定，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窗外的噪音、头顶的光线，甚至楼下垃圾桶的位置它都管。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赋予公民哪些权利？为什么这部法典呢它值得让我们像关注民法典一样去关注和学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郭检察官为我们做解析，有请。
5: 好的。生态环境法典呢赋予了咱们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举报权等四项核心权利，来保障大家享有宁静生活与健康的权利。法典还加强了噪声、光污染等新型污染的管控，维权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有污染者自证清白，检察机关还可支持起诉，大大呢降低了咱们维权的门槛。为什么这部法典值得像关注民法典一样关注它呢？民法典保障的是咱们人身和财产权，而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土壤、水和宁静的环境，二者共同构筑起从个体权益到公共利益的完整法治屏障。法典的实施，小到垃圾分类、广场噪音，大到光污染防控、流域治理，这些身边的环境问题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关乎每个人的呼吸与安眠。所以呢，值得我们像关注民法典一样去了解、去运用它。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郭检察官为我们盘点解析。那其实呢，关注生态、关注环境，那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关注我们的现在。所以呢，生态环境法典它虽然是第二部法典，但是它像民法典一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学习和尊崇。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还有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通过公屏参与节目。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在2026年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夕，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6年至2026年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十年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十年间，新疆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万多件，以司法审判守护大美新疆。新疆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定位，统筹刑事公诉与公益诉讼两大核心职能，在区域生态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法检两院的三位嘉宾来为大家解读法典，解析典型案例。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典型案例一是阿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6: 被告人阿某入冬后进入昭苏县某森林区域，选择靠近水流的狭窄山谷地带布设猎夹，并使用绳索、刀具等致雪豹死亡，后将尸体剥皮抛弃，并将加工处理的皮章转移藏匿至家中。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查获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皮章，成年3只，幼崽2只。案件审理期间，阿某亲属代为缴纳赔偿款项。
2: 好， 案例呢，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被告人阿某非法猎杀雪豹，那法院审理查明的情况是怎样的？最终阿某为此付出了怎样的法律代价呢？孙庭长。
4: 好的，就像刚才这个案例中介绍的啊，这个案件的案发时间是在2013年到2018年的一个冬牧期间。那么在昭苏县某森林区域靠近水流的一个狭窄地点呢，依据有利的地形，这个阿某布设了猎夹，使用绳索、刀具陆续杀害了这个5只雪豹。那么根据审理查明，法院认为被告阿某犯非法捕猎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么根据刑法341条规定，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根据价值来衡量这个情节的严重程度。那么雪豹呢，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它的这个动物基准价值的10倍来衡量的话，一只雪豹的动物价值应当为50万元，那么5只雪豹应当是为250万元，所以它已经构成了就是司法解释规定超过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所以我们法院综合考量阿某具有的这种认罪认罚情节，以及他的亲属代为他交纳了罚金以及生态损害的赔偿金的情况，认定阿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00元。那么他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其实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是12年，并处罚金50000元。那么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2: 好，那对于这类猎杀保护动物的行为是重判重罚的，是要乘以10倍的。所以呢，最终呢，本案的被告人猎杀5只雪豹，结合他以往的一些犯罪情形，获刑12年。对于被告人阿某是处于严惩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本案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孙庭长。
4: 是这样，雪豹是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高山生态系统的一个旗舰物种，是它属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嘛，对于维护高山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这个重要作用。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猎杀多只雪豹，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在梳理了本案的证据，精准认定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了严惩。那么这该案的这个审理呢，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涉野生动物犯罪，彰显司法机关守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决心，也对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对引导公众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那我们也希望本案呢能给不法分子以警示。那么猎杀保护动物是以10倍的这种金额来定罪量刑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严惩非法猎杀保护动物案件，那么这类案件当中检察机关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郭检察官来探讨一下。您好，郭检察官。
5: 主持人。在这类案件中呢，检察机关发挥着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保护的双重职能。一方面呢，严惩犯罪，追究刑责。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阿某的行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将犯罪分子送上法庭，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呢，提起公益诉讼，修复生态，

0: 猎杀雪豹破坏的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让违法者既要坐牢也要赔钱，赔偿生态损失，承担修复费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谁破坏了生态环境，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检察机关要当好公益公共利益守护人的角色，让受损生态得到实实在在的修复。好，主持人。
1: 好，检察机关的这个工作呢，也是给不法分子以警示。除了呢，您猎杀这种珍贵的，不管是动物还是非法采这个破坏野生植物，那么最终呢，您是要承担一定的刑事惩戒，同时关于这个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民事赔偿，那这个也是无法逃脱的。我们的检察机关呢，会来履行职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为您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话题。如果呢，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塔城分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郭成磊做客节目，来为大家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解析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守护新疆绿水青山。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崔某、张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4: 乌伦古湖每年4月1日至7月31日为全域禁渔期。2025年6月，被告人崔某、张某明知处于禁渔期，仍在乌伦古湖水域非法捕捞狗鱼、五道黑等水产品，被福海县渔政部门执法人员查获。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崔某、张某依据渔业生态损害专业评估报告，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用于水域增殖、放流与栖息地修复。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禁渔期非法捕捞，被告人崔某、张某最终付出了怎样的法律代价呢？我们请宋法官为我们介绍案情。宋法官，
5: 这个案子呢，经法院审理认为，这个被告人崔某、张某违反水产资源保护相关法律规定，于禁渔期呢，在这个乌伦古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那么崔某、张某呢，系初犯、偶犯，庭审中认罪认罚后，也主动交纳了这个生态修复费用，并在人民法院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呢，然后完成了这个鱼苗的增殖放流。 积极修复了受损的乌伦古湖渔业资源，那么二被告人呢均依法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现在这个生效已经这个判决已经生效。
1: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啊。那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崔某、张某他们非法捕捞，那么被判拘役是5个月，缓刑10个月，同时呢也要对生态进行修复。刚才呢我们就听郭检察官介绍到，就是您在破坏这个生态资源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还有这个生态修复的民事赔偿。那么对这起案件，检察机关是如何发挥检察职能，实现打击犯罪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的呢？郭检察官。
0: 好，在禁渔期非法捕捞这类的案件中呢，我们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打击犯罪与生态修复并重的办案理念。一方面，刑事追责形成震慑，崔张二人在禁渔期顶风作案，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让两人承担拘役等刑事责任，体现了伸手必杯捉的鲜明导向。另一方面，同步提起公益诉讼，推动修复，刑事追责不是终点，受损的渔业资源和流域生态还得有人管。检察机关依据专业评估报告，要求二人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用于乌伦古湖增值放流和栖息地修复。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非法捕捞不仅要登班房，还要掏腰包，要把鱼苗补回去，把湖修好。检察机关就是要让违法者既付出自由的代价，又要担负起修复责任，真正实现办一个案子恢复一片生态。
1: 好，就是要这样严管重罚啊！你不仅是非法捕捞这样的刑事责任就是要蹲班房，另外啊，你生态修复的这个民事责任是逃脱不掉的，只有这样精准的打击犯罪行为，同时呢让他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才能够让不法分子长记性，然后呢长教训，此后那共同来守护我们美丽的生态环境。新疆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但是近年来呢我们看到这种非法捕捞的案件其实是屡禁不绝的，每一年呢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案例啊。那么对这类案件不仅呢是要让我们的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呢还要履行生态修复的民事赔偿义务。那这样的判例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宋法官。
5: 咱们国家这个刑法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这个禁渔区和禁渔期使用这个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那么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这个犯罪的界限，关键我们还看这个情节是否严重。那么如果未按照这个渔业法的这个法规取得了这个捕捞许可证而擅自进行捕捞的，那数量不大的一般是这个违法行为，那么尚未构成犯罪，由渔业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呢予以行政处罚。那么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呢，在这个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10000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这个340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那么属于犯罪行为。那本案中呢，被告人在这个禁渔期内呢非法捕捞水产品，损害了这个水域的这个水生态与这个渔业资源，那么人民法院坚持惩治与修复并重，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彰显咱们这个司法的震慑力的这个同时，积极督促行为人主动的承担生态修复义务，那么通过增值放流的这种方式呢弥补了生态损害。
1: 非常感谢宋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其实非法捕捞啊，它不仅是要承担刑事、民事，有可能还要接受行政处罚，是这样吗？
5: 是的。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析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守护新疆绿水青山。我们关注到的是 某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市某乡人民政府不履行生态环境监督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4: 某市某乡一处27.33亩交界地块被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养殖粪污、毗邻农田林地，造成水土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向属地乡人民政府致发检查建议，督促整改，乡人民政府书面答复已整改完成。但检察机关回访查实，乡政府仅进行了垃圾就地掩埋，公益侵害持续存在，于是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那么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继续请出郭检察官来为我们解析。
0: 检察公益诉讼呢，简单来说就是当公共利益受损，没有人能代表大家去维权时，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和公众起诉维权。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它的意义在于，一呢，补齐了制度短板，填补了行政乱作为不作为的司法监督空白；二，强化法律监督，让监督长出牙齿；三，回应人民期盼。目前公益诉讼已覆盖15个法定领域，办案超过120万件，确实维护了公共利益。
1: 好，非常感谢郭检察官为我们解答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是检察机关起诉了谁呢？起诉了某市某乡人民政府。那这个提起的是行政公益诉讼。那么什么是行政公益诉讼？就是检察机关啊，它是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那状告的是什么呢？状告的是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提起这类行政公益诉讼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出郭检察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行政公益诉讼呢，简单来说就是当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损害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督促他依法履职。提起这类诉讼呢，就是解决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公益受损的问题。本案中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乡政府光说不练，检察机关就要告他，让法院判他，必须要把垃圾清干净，把污染的土地治理好，把该干的事情干到位。主持人，
1: 好，那其实有了我们检察机关的监督，作为政府机关，不仅要接受我们老百姓的监督，也要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啊。如果你光说不练，那不关注老百姓的利益，不为民做主，那么检察机关会起诉你的。我们很关心啊。那对于检察机关起诉的这个人民政府不履行生态环境监督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这一案件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有请宋法官。
5: 这个案件呢，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某乡人民政府负有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固体废物处置、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法定监管职责。那该政府呢，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仅采取就地掩埋的处理方式，未全面履行这个法定的监管义务。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的这个行政公益诉讼呢，合法有据。那么审理期间，法院联动检察院生态环境部门全程监督，然后督促这个乡人民政府完成这个垃圾的清运，这个地块的这个浮土生态的修复，区分了农户备耕农家肥与这个违法固废，然后进行这个同步的搭建围栏，布设这个监控，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最后呢，经过这个多部门的现场复核，生态损害状态全面的消除，公益保护目的已然实现。那么检察机关呢，依法申请撤回了起诉， 法院呢依法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现在呢这个裁定已经生效。
1: 好，我们看到最终呢经过检察机关的这个行政公益诉讼，这事件呢还是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啊，政府终于开始积极的履职了。某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市某乡人民政府不履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在基层生态环境治理当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就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强化检查监督，并专门设置检查公益诉讼相关条款，赋予检察机关运用公益诉讼来保护生态环境，服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重要的责任。我们继续请出郭检察官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对公益诉讼有哪些新规定，接下来您为大家盘点一下好吗？
0: 好的。法典对公益诉讼新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首先是确立了生态检查这个概念，明确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强化监督检查，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二，系统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总则明确国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分则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分别作出了规定。三，建立诉讼赔偿衔接机制，行政机关优先磋商赔偿，磋商不成或协议不履行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四，明确支持起诉和协作配合，既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当事人起诉，又强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加强协同配合、信息共享。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法典当中呢有四项明确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有法典的支撑。那么法典对助力基层环境生态治理会带来哪些助力？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您有怎样的思考呢？郭检察官。
0: 好的，法典的实施对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助力基层治理提供了更足的底气。工作中办案中呢，我有三点感受。一是职责更重，法典明确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监督履职从可以管升级为必须管。二呢是监督更聚焦，法典强调可塑性要求，塔城地区地域辽阔，生态脆弱，生态敏感区保护责任更重，要牢固树立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目标，要围绕库鲁斯台草原、峨眉河流域等重点区域推动从个案办理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延伸。三是协作更顺畅，法典强调协同配合，我们推动建立的客塔、塔城九师跨区域一体化协作等机制有了更高层面的法律依据。总之，法典给了我们更重的职责，更有力的武器，我们更有信心守护好塔城的绿水青山。
1: 好，有了法典的支持，我们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的时候更有底气了。郭检察官，近些年您所在的塔城地区在公益诉讼方面有一些怎样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和我们盘点一下好吗？
0: 好的。这里呢我介绍两个跟咱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啊。一个呢是垃圾荒坑变晾晒场。今年五月呢地区某县市这个检察院接到群众线索，某乡两处废弃大坑长期被垃圾倾倒，违规占地超过60亩，严重污染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通过公益诉讼监督，乡政府清运积存垃圾15000余吨，整治完成后呢，把这个废弃坑塘改为晾晒场。这就是昔日人人避之不及的垃圾痛点变成了方便农户晾晒粮食的公共场地， 既保护了环境，又惠及了群众生活。第二个案例呢是，推动汽修行业违废规范处置。玉米县检察院发现部分汽修店

0: 定法典施行之后啊，对于我们法院的审判工作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接下来您给大家梳理盘点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法典的实施呢，实际上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法典化的时代，那么对我们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也是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推动了环境资源审判理念、机制、规则的深刻转型。那么首先呢，在审判理念方面，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六大基本原则，分别是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那么我们要将这六大基本原则内化为我们审判的价值导向，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从传统的这种要素分割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治理。那么另外，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还要更加注重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在案件的审理中实现这个案件审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以及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那么其次，在审判机制建设方面，法典首次在第31条明确规定了要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那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作为全国第6家环境资源法庭，那么我们要持续地推进环境资源审判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归口审理模式，避免因为审判职能的分割而导致的按保护标准的这种碎片化，同时针对新疆地域广阔，做好裁判尺度的统一，破解不同地区同案不同判、保护力度参差不齐的这种难题。第3呢，在裁判规则方面，法典针对环资案件因果关系隐蔽、举证难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举证责任的转移规则，同时也提升鉴定意见和专家意见对事实查明的支撑作用。那么在责任认定方面，法典也突破了传统的这种赔偿逻辑，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期间服务功能丧失损失以及永久性损害为核心的这种责任认定体系，全面践行恢复性司法，实现判决中正义向生态治理实效的转化。那么第4点，就是在诉讼制度方面，法典也明确规定了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位，界定了二者适用的范围以及衔接的顺位。那么法院在今后的审判中要更精准地把握好两种制度的规范定位，同时我们要在诉讼中推动执法司法协同，通过司法裁判与行政执法的深度融合，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格局。第5，就是在法律适用方面，法典整合了众多的单行法，在适用法律方面就要从单行法的思维向法典化的思维转变，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方法，妥善处理好双法源的适用问题。同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法典的时间效力规定，还要做好新旧法的这种衔接适用。
0: 好，我们看到生态环境法典啊，它是吸纳了以往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让我们国家的环境治理从以前的分散立法到系统治理，这样呢，其实对于我们的不管是检察院的监督工作也好，还是法院的审判工作也好，我们都更立体、更有底气，同时呢，也更系统。在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前夕，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16年至2026年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10年情况，并且发布了典型案例。刚才呢，我们是解析了3个典型案例，同时呢，也为大家解读了法典。我们在典型案例当中也看到了新疆环资案件的审判情况和检察公益诉讼生态保护的实践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出宋法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新疆法院审判10年成绩单，您给我们盘点梳理一下好吗？
2: 好的。10年来呢，咱们全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本职，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资案件呢，是90000余件，筑牢新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网。 那十年来呢，全区法院审结还资的刑事案件呢是3000余件，主要针对呢非法开垦林地草地、滥伐林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

0: 从严惩处，那么持续推动刑事制裁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创新探索先修复再量刑的这种审理模式，配套推行铃木案件补值复律保证金制度，督促行为人主动的修复生态环境。那么十年来，全区法院呢严格遵守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的生态救济损害修复核心作用，推动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人身财产权益。共审结呢这个环境资源民事案件8.6万余件，依法审理的这个土地、矿产、草地、林地、渔业、水资源相关的物权合同、环境侵权案件，依托司法裁判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底线。那么也持续的深化这个府院联动机制，通过行政审判监督规范运行，依法这个行政监管。十年来呢我们全区法院审结的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呢是500余件，充分发挥了行政审判在自然资源开发管控、污染环境事前的这个预防作用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依法准予生态环境、林草、水利等行政机关呢设生态处罚飞速执行，保障环保行政的这个执法效力，打通了行政执法与这个司法衔接的这个通道，助力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专业化的提升。那么全区法院呢还依法保障了咱们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的这个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权利，支持地方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探索了将这个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准许责任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山水林草、林田湖草沙的这个系统的治理，监督生态环境主体完成植被的补种、水域的治理、土壤的修复，切实推动了生态高效的这种复原，助力咱们全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好，非常感谢宋法官为我们解析新疆环境审判工作十年成绩单。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2026年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自此呢，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那未来新疆法检两院将会通力协作，贯彻落实法典，擘画新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和谐画卷，践行生态环境法典，护航大美新疆建设。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法典，助力生态环境建设。好，我们首先呢请宋法官，您先来。宋法官。
0: 好的，法典守护的不只是蓝天碧水，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态环境权益。
1: 好，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接下来有请孙庭长。
2: 点护天山青绿，法守丝路山河，让我们以法之名共筑绿色家园，
1: 共同践行法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郭检察官。
3: 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如果您发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请拨打检察机关12309举报电话，或登录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向我们反映。您的一条线索就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起点。
1: 好，记好12309这个举报热线，那么共同守护我们公共权益，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解析新疆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分享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守护 大美新疆建设，从雪豹到乌伦古湖的鱼，从法院的审判到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法典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可谓是息息相关。请社会公众从身边小事做起，我们共同践行法典，守护家园，助力美丽和谐新疆建设。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海量资讯以及节目还有呢更多的幕后的相关内容，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各位听众朋友们，国人喝茶的历史啊是非常的悠久，已经有数千年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也非常喜欢这个时下流行的网红咖啡馆。而相较于网红的咖啡馆，咱们的传统文化的这种茶馆现在也越来越多。而这种茶馆也成为了小伙伴们去休闲放松的一种新选择、新方式。特别是新中式之风吹向了茶饮的时候，围炉煮茶啊，还有各种茶的新玩法也是现在是很爆火啊。新中式茶馆迎来了一批的新的浪潮，有网友就称了说，这个中国茶沉寂多年之后的一个觉醒时刻到来了。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就和您来聊一聊和雅堂茶香书院，来对话主理人陈雅君，聊聊怎么用年轻人的方式解读传统茶文化，又是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疆市场坚持做有品质的茶馆。
6: 我叫陈雅君，是和雅堂的创始人。和雅堂的名字和呢，我们取自和气生财，雅呢取了我名字中的一个字雅，堂呢就是文人雅士汇聚一堂。为什么说文人雅士汇聚一堂？第一个呢，我们是主要是做古琴、茶艺、香道、插花、书法培训，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汇聚一堂。
7: 从小到大对您的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6: 那我从小呢，爸爸爷爷他都特别喜欢喝茶，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喝茶，我是一口白开水都不喜欢喝的那种。我们家北方人喝的基本上是茯茶呀、茉莉花茶或者铁观音，只要是带一点茶水的我都非常喜欢喝。爸爸呢，他又是一个很喜欢写书法的人，钢笔字写的特别好。那到后来等他的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他就开始练习这个书法。 写的是毛笔字。我们写书法的时候会写一些名人名言呀、诗词歌赋呀，但我发现他写的好多都是情诗，非常的浪漫。他说要做一个终生的浪漫者，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会对我有一些影响。我觉得在我热爱的事情里去更生，因为我刚刚谈到他一直是告诉我，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做一个终生学习者。就我们的人生，我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就像一本书，一本翻不完的书。开派初衷呢，我也是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在成年以后，除了工作之余呢，能够有一些闲暇的事情去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我们来到茶馆，很多人觉得啊，我学习了古琴，我学习了茶艺，我是不是就会变得优雅？但其实不是一开始我们就变得优雅，而是在我们的这种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我们习惯养成以后，让我们变成一个优雅啊，有阅历，有爱好，更丰富的人生吧。
7: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做茶艺行业呢？
6: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自己喜欢喝茶，家里也有这个喝茶的习惯。2012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杭州旅游，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呢，就看到啊，茶艺小姐姐泡茶，青烟袅袅的，特别的优雅。2014年到云南，那个小姐姐介绍说，我这是我什么时候买的茶，这个茶现在升值到了多少钱。然后我当时想了，哇，这个工作真好，又可以貌美如花，又可以赚钱养家。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但是事实上来说，茶叶这个行业呢，是一个非常鱼目混杂的行业，参差不齐。当我了解以后呢，也坚定了要做有品质的茶馆，选优良的茶，在产品的选品上也会更加的严谨。
7: 茶文化在南方呢比较盛行，那么做这行在新疆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怎么样？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6: 新疆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不产茶的地方，但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市场，就是机遇和挑战都是同时存在的。在新疆呢，我希望去做一个就是全方面的这样的，以我们的文化融江的形式去做我们的传统文化类的宣扬传播。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一定觉得是利己，我自己受益了，我自己变成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其次再是通过我们传统文化去影响他人，利他。
7: 陈总，茶馆的这个盈利怎么样呢？
6: 其实很多人就比较好奇，茶馆开着门庭若市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人，会不会有什么盈利？其实做培训不是一个盈利点，主要是用于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那茶馆的盈利在哪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三八妇女节呀、年底呀，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文化团建活动，插花、茶艺、古琴、香道这样的团建活动。那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中秋节，我们有茶礼盒，这种月饼和茶礼盒的结合是礼品来源，支撑我们的这个店。
7: 目前您这两个店的规模是什么样的？
6: 这个店其实是160平米，基本上就是用来培训，做一些团建活动的。我们在新市区开了一个新店，是一个汉服茶馆，400平米，规模更大一些，容纳的人也更多一些。
7: 那咱们和雅堂的优势在哪儿呢？
6: 和雅堂吧，跟一般的茶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名字叫和雅堂古琴茶人文空间，更加的人文，更加的有人情味。除了在这里像传统的茶馆一样去喝茶，我们可以焚香，也可以抚琴，也可以插花，更多的是我们闲暇之余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精神上寄养的地方吧。我们这边主要是做培训，那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老师是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古琴老师是永雪堂的毛衣老师的弟子，我们的香道老师呢，他是洛阳牡丹香李荣双老师的非遗传承弟子。茶艺这块呢，我也是拜北京的王群老师学习了茶修文化。我们老师不仅仅传授的是说是技术，更提供的是我们更专业的技术。
7: 现在年轻人喝茶的多吗？
6: 其实年轻人喝茶的还是蛮多的，已经说是啤酒瓶里泡枸杞。但是除了啤酒瓶里泡枸杞，其实我们的茶是最健康的饮品。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喝原叶茶，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一块茶叫鸭屎香，柠檬鸭屎香就来源于我们的原叶茶和柠檬的结合，更加的生活化，也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调味剂。
7: 茶香也怕巷子深，为什么没有选在一个热闹的这个门店，而是选择了在这个写字楼里？
6: 大隐隐于市嘛，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是带培训的，培训呢是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7: 咱们后续的这一块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6: 现在我们首先有自己的自主品牌，也有代理品牌。可能对于很多南疆的客户，他会希望比如说瑜伽馆希望我们去拓展一个这种店中店，去做一个茶文化古琴培训，也会有一些美容院，他会去给自己的一些客户高端客户去赋能，包括有些茶馆他也希望卖茶的同时也可以赋能一些客户的培训。可能后期我们的规划就是扩大我们的团队，去开拓全疆的市场，因为现在有很多南疆的客户、北疆的客户有抛出这样的橄榄枝跟我们去合作。
7: 茶文化从热爱变成了事业是什么样的感受？
6: 其实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凡尔赛，但是当你做一件热爱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干什么都不觉得累。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师傅你开悟前和开悟后有什么区别？师傅说开悟前上山砍柴做饭。那徒弟又问师傅那开悟后呢？说上山砍柴做饭。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呀。师傅说开悟前上山就是为了上山，砍柴就为了砍柴，做饭呢就是为了做饭。开悟后呢，上山我可以看一看风景，砍柴呢我可以锻炼身体，做饭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温饱，所以呢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上班是为了赚钱，我们就会觉得特别劳累，但如果我上班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会觉得特别幸福。
7: 那您这是怎么样缓解压力的呢？
6: 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词就是说内卷呀、焦虑呀。首先我觉得做好当下的事情吧，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如果你做不好，那只能说是一种体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好，那是一种收获。我们转变一个心态，把当下所有的就记为一种享受，或者是说一种我们自己的体验，我觉得尽力去做就好了，莫问前程吧。
8: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色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由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就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听友网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关政策信息。那有网友秋风起呢，他留言问了，他说高校毕业生能够享受哪些职业培训的补贴？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让就业小助手江江为他来解答。
6: 大家好啊，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高校毕业生能享受以下职业培训补贴。一、就业技能培训。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的，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下同按照初级工最高1800元，中级工最高2000元，高级工最高2500元，技师最高3000元，高级技师最高3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二、创业培训。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后取得合格证书的，按照每人最高不超过125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三、企业新录用员工岗前培训。企业新录用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于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培训后取得合格证书的，按照初级工最高1800元、中级工最高2000元、高级工最高2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四、技师培训。企业组织在岗高校毕业生开展技师培训后取得合格证书的，按照技师最高3000元、高级技师最高3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五、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企业组织在岗高校毕业生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按照中级工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及以上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培养期限为1-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以上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
5: 再来看网友薄荷曼波留言，他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该怎么查询核验？我们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解答这个问题。
6: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后颁发的证书。已获取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查询核验。 一、电脑端查询，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点击证书查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即可查询。首次查询需点击个人注册进行实名注册，注册成功后点击个人用户登录即可查询证书。二、手机端查询，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证书查询，查询服务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也可以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点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核验，输入姓名、身份证号、证书编号即可查询核验。
5: 如果大家有人社方面的相关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互动。微信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可以留言，也可以拨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0991-2501961-2581961。那我们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为大家已经开启了，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那么节目之外的更多的幕后的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在丝路视听方面啊，在丝路视听之上啊，可以收听、收看、查询。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可以来关注。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共同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最近有没有想去阿克苏旅游的小伙伴呢？如果您最近有计划去阿克苏地区旅游的话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您一定要好好听听。那么这条福利干货啊，那介绍给您。最近阿克苏呢放大招了啊，8到10月份一口气放出33项的文旅惠民福利。包括有消费券、景区的折扣、酒店的降价等等政策啊，全都安排上了。做短视频的博主呢，还有机会能够拿到奖金，实打实的是帮大家来省钱。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小助手江江为大家介绍。
5: 首先说，大家最关心的消费券，地区文旅消费券现在就在持续发放，等到中秋、国庆。还会再加一波假日专属消费券。阿克苏市砸了150万搞促消费活动，从8月17号一直到年底，打开云闪付就能领券，线下吃饭、住酒店、买黄金珠宝、加油都能享受满减。温宿县拿出100万文旅券，在抖音平台就能领，住宿、门票打折，吃饭、看电影能满减，看大型演出还有票价补贴。另外，科平县、乌石县后面也会陆续上线门票、住宿、餐饮类消费券，大家可以多蹲一蹲。还有一个超划算的票根福利。80月，如果你去参加当地文体活动，手里留有活动票根，或者是参赛的小伙伴拿着参赛证，就能解锁18项景区优惠。像沙雅沙燕州景区门票，自驾入园全部半价，拜城红石林打 7.5 折。新河加一村景区直接2折，阿克苏皇宫湖沙漠湖泊度假区直接免门票，拿着票根就能薅，性价比直接拉满。住酒店也有超大让利，新河县不少酒店 8.5 到 9.2 折，部分房间直接降60到80块。阿瓦提的酒店普遍降价40到80元，豪华房型优惠力度更大。沙雅县酒店7到8.5折，部分单间标间限时只要200一间，在酒店吃饭还能打8.8折，出行住宿能省下一大笔。对自媒体博主还有重磅激励，科平县有视频奖补，你的视频播放5000到10万以上，就能拿300到2000元的补贴，全部奖补上限20万。阿瓦提刀郎部落面向抖音、小红书征集宣传作品，最高奖金足足10万块。喜欢拍新疆风景的博主可以冲一波。总的来说，8到10月去阿克苏玩，领消费券，拿活动票根，门票酒店双重省钱，爱做内容的还能赚奖金。 准备去新疆的朋友，赶紧把这条收藏好，出行前记得核对领券渠道，不要错过这些羊毛。
6: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4: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乐业新疆啊！接下来消费连连看，和大家来关注有关于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消息。那么住房公积金最近是迎来了超重磅的大改版，那这一次呢也是今年来调整幅度很大的一次政策这个调整啊。那么这次的政策调整呢是从9月20号正式落地执行，总共20条改动，主要涉及到租房、装修、物业费，还有呢这个异地打工、灵活就业等等方面。比如说这个之前的时候呢，咱们也其实提到过啊，这个住房公积金可以来提取用来交物业费。那这一次呢，它具体的详细的变化又是什么呢？包括呢跟咱们异地打工的朋友、灵活就业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住房公积金是如何来缴的，怎么样来计算的呢？如何能够来用来贷款或者是其他方面使用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明白，一起来详细了解。
2: 首先，公积金能用的场景直接大扩容。以前很多人吐槽公积金就是买房专用存款，现在彻底不一样了。先说租房提取，老版本有个很坑的限制，房租必须超过家庭收入一定比例，你才能够把公积金拿出来交房租。很多小伙伴房租挺贵，但没达到那个比例，这笔钱就动不了。新规直接把这个门槛一刀砍掉，只要你是租房自住，不管你工资多少，房租占收入几成，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付房租。租房党这下直接解放，再也不用被条条框框卡脖子。然后是两个全新解锁的用途，这点一定要听仔细。第一，装修自住的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注意哈，仅限自己住的房子，不是给商铺，给别人的房子装修。之前装修是不能动用公积金的，很多人装修要掏干积蓄，以后这笔住房储金终于能拿来改造自家小家了。第二，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也能用公积金来付。不少朋友手里有房，但是不打算买房，也不打算卖房，公积金一直搁那放着。以后每年物业费直接走公积金账户抵扣，等于变相减轻日常养房压力，这点对有房一族真的很友好。另外还留了一个兜底条款，国务院以后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后续也有望纳入提取范围，相当于给未来更多新玩法留足空间。顺带提一句，这是针对公积金池子资金的调整，公积金管理中心除了买国债，现在还可以买政策性金融债，目的是让咱们账户沉淀的资金可以获得更好收益，保障大家的钱保值安全，这个普通缴存人不用操作，了解就行。讲完用钱，再说说办事体验，这次改革真的狠狠解决大家吐槽多年的痛点。以前提取公积金还得跑回原单位开证明盖章，来回折腾跑断腿，新规直接简化手续，个人自己就可以申请提取，不用再找单位开核实证明，少了一大波繁琐流程。贷款审批速度也提速，公积金贷款审查时间从原来15天缩短到10天，办房贷不用苦苦等待，审批周期变短，买房流程能快不少。最香的来了，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很多朋友经常跨城市打工，以前换城市公积金转移，异地办贷款，两边材料来回邮寄，各种开证明。以后数据打通，异地转移接续，异地公积金贷款，业务线上就能搞定，不用两地来回跑，打工人跨城流动更加省心。接下来这个群体一定要重点听，灵活就业的小伙伴终于上车了。之前公积金基本是上班有单位才可以交，个体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兼职非全日制打工人想交公积金都没有渠道。新规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交完之后提取贷款，这些对应的政策福利一样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入职公司，自己也能缴公积金，以后想买房也有机会用上公积金低息贷款，自由职业者的安居福利补齐一大块。但是福利放开，红线也画得明明白白，千万不要动歪脑筋，别想着钻空子薅羊毛。新规把公积金相关信用记录全部接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骗提骗贷的代价非常惨重。如果你靠造假材料、伪造证明骗提公积金，会要求你把钱全部退回去，三年之内不准再提取公积金，也不能申请公积金贷款。要是造假骗公积金贷款，后果更严重， 要把贷款全部返还，五年都不能碰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业务。征信同步留下记录，真的得不偿失，千万别去碰这种骚操作。总结一下这次改革的核心逻辑，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工具，现在租房、装修、交物业费、住房全周期的开销都有机会用上，办事少盖章少跑腿，灵活就业人群也能参与，同时堵死钻漏洞的路子，保障资金安全。现在政策已经官宣，等到9月20号正式实施之后，各地会陆续落地具体操作细则，到时候哪些能提，提取额度多少，以当地公积金中心的执行规则为准，大家可以多留意当地官方通知。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可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由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有人说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呀，这个绿豆汤啊是解暑神药，但也有人说了，是绿豆汤啊在解暑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使一些药物失效啊，比如说降压药，喝了以后呢，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真的吗？
4: 最近朋友圈传出一条警示消息，

0: 说有阿姨连续喝了三天绿豆汤，降压药直接失效，血压一路飙升，最后突发脑出血。消息一出，不少有高血压的朋友心里直打鼓，纠结到底还能不能愉快喝绿豆汤了。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绿豆汤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血压升高，这个说法属于片面解读，被网上无限放大了。绿豆里面含有一些活性成分，只有在短时间内超大剂量饮用，并且和降压药同一时间大口喝下的时候，才有可能轻微影响药物吸收。正常咱们家里面一碗一碗喝，根本达不到干扰药效的剂量，不用谈绿豆色变。真正需要注意的细节在这里。第一，千万不要把绿豆汤当白开水吨吨猛灌。第二，服药和喝绿豆汤最好错开一两个小时，不要刚吃完药立马抱着一大碗绿豆汤猛喝。第三，冰镇绿豆汤刺激血管，中老年朋友尽量喝温的，冰饮确实容易造成血压波动。高血压人群优先选白开水、淡茶水。实在嘴馋绿豆汤，少量常温错开吃药时间就没啥大问题。网络上很多健康故事往往只截取一个片段博眼球，省略一大堆前提条件。咱们养生防病，千万不要单凭一条短视频就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拿不准的时候多问问专业医生，拒绝被碎片化谣言忽悠。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新媒体客户端啊，丝路视听，我们有更多的广播电视以及短视频内容为您精彩呈现。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呢下载收听。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

0: 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 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

0: 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

0: 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

0: 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

0: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6: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7: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

0: 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6: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5: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8: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大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喀什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0: 1至7月，我区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1: 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1: 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各地州市，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0: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将赴北京展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国家15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实行唯一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明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请听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在全区14个地州市中，有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位于和田市的一家纺织企业，借助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公司业务部经理谢穆西努尔乌斯曼江：
4: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 3.5%。
3: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经营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和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位列全疆首位。和田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关胜：
5: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 127.97 亿元，同比增长 379.9%。 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 20.97 亿元，同比增长 23.7%， 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3: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高于全国 0.2 个百分点。采矿业增长 4.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 17.3%。 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实现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 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 和 8.4%， 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3352.2 亿元，同比增长 4.4%， 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6: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3: 今年以来，新疆对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 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 150.4% 和 175%。 乌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胡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7: 以中级物体

0: 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1: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2: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请听报道。
3: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 1.63 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工作人员董浩告诉记者，
4: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 7.98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 8.77 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3: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站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负责人赵吉龙：
5: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6: 乌鲁木齐核心储能400兆瓦、1600兆瓦时混合电化学共享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2个多月，已累计发电3800万度，有力支撑了区域电网调峰与新能源消纳。请听报道。
7: 此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座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分2期建设，一期200兆瓦、800兆瓦时先期投用，二期200兆瓦、800兆瓦时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商业运营。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电站站长孙杰介绍，电站创新采用4种电化学技术融合的混合储能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调节器。
8: 本项目采用4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协同配置，磷酸铁锂电池承担毫秒级高频调频与功能支撑，圈发液流电池提供长时安全储能，先进钠离子电池则凭借耐高温、高安全、资源丰富的特性，补足北方极寒场景适配短板。半固态电池高性能、热失控风险低，混合储能形成短跑、长跑、耐力的梯次响应体系，实现调频精度、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多重提升。
7: 随着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储能作为电网调节器的作用日益凸显。核心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的快速见效，不仅为甘泉铺经开区打造新能源加储能产业高地注入新动能，也为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生动实践。孙杰：
8: 今年我们预计年产约3亿度电，提供稳定绿电保证。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混合储能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甘泉铺样本。
2: 晴满天山，援疆应季。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援疆省市援疆教师已陆续抵达戍援地，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近日，河北省第11批214名援疆教师抵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他们当中既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深耕教研一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河北省援疆教师侯林竹：
10: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9: 辽宁省75名援疆教师对接塔城地区各县市，他们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援疆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社援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援疆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好基础。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

0: 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援疆教师已顺利抵达，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重点学科。黑龙江省援疆教师于成龙：
1: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执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0: 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吉林省援疆教师周亚林：
2: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今年暑假期间，我去各地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请听报道。
4: 8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七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十二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昌吉市第七中学八年级学生周阳若然：
5: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4: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百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标尔托阔伊村小学学生阿依马热利阿仁：
6: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4: 新疆贸促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古忠鹏：
7: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8: 这段时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去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请听报道。
9: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倾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二期剧场上演。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制作人卢忠：
10: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9: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
11: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9: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3: 美丽中国行。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马纳斯县六户地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曾经风沙肆虐的荒漠戈壁，如今藤蔓连片，绿意盎然。马纳斯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双赢之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12: 在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千亩葡萄种植基地，果农们穿梭在葡萄架下，摘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然后分拣、装箱、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刚采摘的葡萄色泽亮丽，果实丰硕，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乌鲁木齐客商史国旺告诉记者，
13: 我到这个地方拿这个葡萄已经五六年了，因为它这个是在沙漠边上种的，口感好，颗粒大，颜色也漂亮，一次拿上个三吨左右，我今天装了以后，明天早起天不亮我就在乌鲁木齐市场就发完了。
12: 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紧邻沙漠，过去风沙大，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困难。近年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鲜食葡萄种植，通过葡萄藤固沙护土，把生态治理变为增收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绿色果园。经过多年精心管护，连片的葡萄园不仅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村民桑瑞，
14: 我种植的200亩新玉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预计呢就是每亩能收到2吨，整个园子收下来能收到400吨货，这个每亩地能产生这个将近10000元的收益，利润呢能达到4000元整。
12: 马纳斯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沙漠葡萄特色邻果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逐步实现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新局面。
8: 8月23号，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请听报道。
4: 开幕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和机器狗首次亮相，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重庆游客冉磊第一次来吐鲁番，智能化采摘让他印象深刻。
15: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4: 香港美农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勇介绍，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非常高，
16: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4: 除了智能装备展示，活动现场的主题打卡墙汇集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里，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甘肃游客陈宏伟，
17: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4: 据了解，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3: 8月22号至23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近230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参加比赛，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请听哈密台记者吴穆尔汗、阿恒别克、巴勒根的报道。
12: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驰骋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与湖畔赛道，开启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竞技组和全民骑友组，每组按性别、年龄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比赛中，来自各地的选手在享受骑行乐趣的同时，也被沿线的美丽风光吸引。来自浙江的参赛选手陈浩告诉记者，
18: 第一次来新疆巴里坤，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好，骑在路上很舒服。
12: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麦迪娜，
19: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获得好成绩。
12: 近年来，巴里坤县通过体育加文旅，将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民俗体育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赋能，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把生态和民俗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赛事经营方负责人彭小卜，
20: 今年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高水平的选手来参与，八里坤的天气也特别适宜自行车比赛，天山脚下的八月的八里坤风景特别美，有别样的风采。
21: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今年以来，石河子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坚持文旅加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至七月，石河子市累计接待游客1070.17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实现旅游收入57.69亿元，同比增长9.7%。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22: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来到石河子市军垦第一连景区，开启了一场军垦红色研学之旅。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军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23: 第一连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兵团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22: 近年来，军垦第一连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子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军垦第一连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24: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22: 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子市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25: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3: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8: 塔城阵雨，15到25度。
3: 伊宁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
8: 伯乐阵雨，15到29度。
3: 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
8: 奎屯阵雨，15到30度。
3: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8到30度。
8: 昌吉晴转阵雨，18到31度。
3: 哈密多云，20到37度。
8: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8: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3: 阿图什多云，15到33度。
8: 喀什多云，15到32度。
3: 和田多云，17到31度。
8: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处暑后风雨，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请客中。纸窗闲有戏，完善笑无功，儿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那刚刚听到的诗词呢，是元朝诗人仇元写的《处暑后风雨》。那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哈。每到处暑节气呢，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减弱，副热带高压也向南撤退，气温呢可以说是逐渐下降的一个状态，暑气也就慢慢的消散了。处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就要到尾声了，那这期间天气虽然还是会热，但是已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了哈。那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呢，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处暑节气吧。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二中学的老师黄小林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小朋友们你们好。
0: 嗯，欢迎黄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月星啊简单的为大家朗诵了一下处暑后风雨，能不能请您也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这首诗呢？
1: 嗯，好的。那在讲解这首诗歌之前呢，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作者。
0: 嗯，
1: 仇远呀，他字仁进，自号山村，山村民，人称山村先生。他是元代的文学家、书法家，他经历了朝代的更迭，擅长写居家生活、四时风物，诗作清新细腻。那这首诗呢，就描绘了处暑节气后风雨带来的天气变化，以及诗人由此引发的感慨。那在讲这个诗之前呢，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呢，我来补充一些字词的含义。首先呢，这个疾风呀，就是猛烈的大风。炎凉态指的是天气由炎热转为寒凉，也暗含世事冷暖变化的意味。这个隙呢，指的是缝隙。古代窗户糊纸，风雨呀会从缝隙钻进屋。诗句当中的无功指的是没有用处，派不上用场。在诗的最后一联提到了《秋声赋》，它是北宋欧阳修的名篇，专门描摹秋声，抒发时光流逝的人生感慨。下面呢，就为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这首诗歌。诗的前四句讲的是处暑是夏秋之交，往往一阵狂风急雨，迅速就能把剩下最后的热气冲刷干净。诗人用疾风疾雨的动态画面写出了风雨来势汹汹的气势，写进了处暑时节暑去凉来的急促变化，既藏着对秋凉的欣喜，也暗含了世事无常如节气的人生感悟。这短短二十字呀，道尽了自然与人心的微妙共鸣。诗的后四句，让我们一起跟着诗人将视角从屋外的风雨转到屋内的生活细节吧。你看，秋风秋雨穿过纸窗缝隙，屋内都能感受到秋凉。夏天用来解暑的蒲扇开始显得多余又可笑。诗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直接写人冷，而借窗户、扇子这两样寻常物件，侧面写天气转凉，读起来亲切真实。那最后呢，我们再由眼前的秋景转到更深刻的人文情怀吧。屋外秋雨潇潇，屋内传来孩子读书的声音。 读的正是欧阳修的《秋声赋》。耳听其闻，眼观秋景，诗人自然而然怀念起了欧阳修。欧阳修的《秋声赋》写秋天萧瑟，感叹岁月的流逝，而诗人眼前的秋天和千年前文人笔下的秋声跨越时空呼应。欧阳修的《秋声赋》，秋一来，草木凋零，万物衰败，带着悲凉惆怅，是为秋天的萧瑟而感伤。而秋远同样遇上秋雨秋至，即刻想到了《秋声赋》，但他没有陷入伤感，诗人感受到的是暑热退去的舒服，对秋天呀是迎接的态度，而不是看见落叶的难过。秋远还看到了家中温暖的画面，纸窗、团扇、孩子读书的声音，整个场景是居家安稳的烟火气息，没有孤独、漂泊、思乡这些愁苦元素。秋远身处改朝换代的时代，他内心其实懂得世事变迁的沧桑，但是他并没有放大痛苦，没有渲染愁苦。最后总结来说，他的诗歌是清雅闲适的。这首诗写风雨、纸窗、完善、小儿读书，语言朴素干净，不用华丽浓烈的词语，这是清雅。而心境安闲自在，从容感受季节的变换，没有焦虑愁苦，这是安于当下岁月的松弛心态，这是一份闲适。
0: 感谢黄老师刚才从我们的景到我们的情啊，都跟大家这个解读了一下。那其实会有很多小朋友来问到啊，说处暑这个节气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叫处暑呢？
1: 刚才呢主持人也说了，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这个处字它的本意呢是止息停止的意思，引申意是终止退隐，所以处暑呢意思就是暑气将要退去，躲藏起来。也就意味着这个漫长酷热的夏天终于走到了尾声了。
0: 这个走到了尾声，那意不意味着就结束了？
1: 处暑啊，当然不代表夏天立刻就结束了，它其实是夏秋季节的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以暑字为名，但是却意在告别暑气的特殊时节，其实就是大自然在进行着季节的转场和更替，天地间最盛的那股热开始一点一点往回收，所以这个时候的暑气将退未退，凉风呢欲来未来。
0: 没错，其实对于咱新疆来说，应该是体验体感是最明显的。相信细心的小朋友都会发现，就拿我今天中午来说，我中午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哇，好热呀，开了空调，但是一

0: 早一晚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发现，会说这个，哎呀，外面这个温差还挺大的，挺冷的，都不敢开窗户了，对不对？啊，所以在咱新疆体验感啊，处暑的这个过度的这个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个处暑之后，我们的这个天气啊，它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就也是会进入到就是秋风萧瑟呀，然后一场秋雨一场寒这种感受吗？
1: 嗯，是的。刚才您说到的昼夜温差越来越大，
0: 嗯，
1: 当然还有昼短夜长，白天变短了，
0: 嗯，
1: 晚上变长了，
0: 就是体验感会更明显，
1: 更明显，对。然后整体的空气呢，逐渐会变得干燥，我们会感到秋燥，
0: 是。
1: 还有就是雨水呢，可能会慢慢变少，
0: 了解到了。所以古人把处暑分为哪三候，我也想让您来跟我们小朋友们来阐述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这处暑的第一候是鹰乃祭鸟，意思就是呀，处暑之时，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为过冬储备能量。这第二候呢，称为天地始肃。天地间万物由盛转衰，比如说树叶变黄了，花凋谢了，还有小草枯萎了，渐渐呈现出一种肃杀之气，所以称为天地始肃。这第三候呢，是禾乃登，禾指庄稼，登呢是成熟的意思，是说呀，黍呀、稻呀、粮呀这些农作物呢，逐渐走向成熟，这就是处暑三候。
0: 长知识了哈。所以刚才月心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跟大家分享到了秋元写的处暑后风雨。那如果说请您选一首最能够代表处暑的诗词，您会选择哪一首呢？也能来跟我们朗诵一下，讲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其实这样的诗呢也有不少。那我认为呢，这个宋代苏炯的长江组诗的第二首，也是我们常常简称处暑，这首诗呢比较能代表这个节气。那么下面呢，我为大家朗诵一下《长江二首·其二》，苏炯。处暑三日，新粮值万斤，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放鹤婆苏舞，听琼断续吟。及之仁者寿，未必海之深。
0: 好棒。也来跟大家解读一下吧，这首诗。
1: 好。这是一首节令的感怀诗，也是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呢，它就是通过描写处暑后的凉意、老者的心境、鹤舞虫鸣这些细节，来展现夏秋交替时的自然变化和人生感悟，表达诗人对时光流逝的细腻体察和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
0: 我记得您刚在朗诵的时候的第一句说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斤，刚才把这个重音放在万斤上面，特别的凸显。为什么诗人会觉得会凉爽值万斤呢？
1: 是的，处暑呀，刚过没几天，刚刚袭来的这个清凉价值堪比万金。这要联系到古人纳凉的工具呢其实是有限的，他们熬着炎炎的夏日，这秋日的清凉确实非常的难得，所以他用万金极具夸张的来表现出对秋凉的一种欢喜。
0: 没错啊，其实也不难理解哈。那对于这个我们现在热的时候啊，可以辅助一些，比如说风扇呀、空调啊等等，但是古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啊。然后再加上如果南北方可能这个热还体现的不一样，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凉爽来到了，那真的就是会觉得特别的惊喜啊，就能用这个万金代表这个欣喜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处暑节气有哪些有趣的民间习俗，能不能跟我们小朋友来分享分享？
1: 当然可以。 处暑的民间习俗也有很多，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跟着古人去过过处暑吧。
0: 嗯，
1: 处暑呢，首先有吃鸭子的习俗，因为这个鸭肉性凉，能清热去火。老话说，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七月半鸭，八月半玉，就是吃了鸭子，身体能够棒棒的。
0: 嗯，
1: 还有呢，处暑有放河灯的习俗，人们把荷花形状的灯放到河里，灯随水飘走，以此来祈福平安，寄托对亲人的思念。像庞凯的诗《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尘》啊，就是在写这个场景。
0: 嗯，
1: 还有像沿海地区会有开渔节，这时候休渔期结束了，渔民们驾船出海，开始捕捞鱼虾，在鱼虾满仓的大丰收。有词道：祭海开鱼催结谷，平谷象荡飞舟。这写的就是开鱼节盛大的场面。
0: 嗯，
1: 处暑当然还有拜土地公的习俗。农民在田边摆上贡品，感谢土地公公保佑，祈求秋天能五谷丰登，庄稼颗粒满仓。当然还有的地区呢会有泼水狂欢的习俗，大家互相泼水，寓意把最后的暑气赶走，用清凉来迎接秋天的到来。当然呢，处暑时期呢，大气透明度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个民间有登高观云的习俗，古人称七月八月看巧云。所以处暑的民俗呢就染上了秋收和告别的双重色彩。
0: 嗯，了解到了，就是你刚才一说，其实都是有渊源的哈。刚才说到了这个沿海地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说到这个处暑时节的时候有开渔节，你现在放过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因为气候啊或者等等一些因素，但是它就是在处暑的前后，因为我也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处暑的前后啊，应该是之前没几天啊，各地都会有这个休渔期结束，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像刚才我们其实跟大家说到的，不管是这些习俗呀、古诗呀，古人写处暑除了写秋天的景色，那刚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还分享到了这个情愫嘛，对不对？那古人通常还会表达哪一些心情或者感悟呢？在处暑？
1: 古人在诗歌当中还可以去表达这种苦尽甘来喜迎新凉的这种欢喜，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诗句。
0: 嗯，
1: 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
0: 嗯，
1: 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也会呢发出一种世事变迁、时光流逝、年华老去的感叹。像我们今天说到的两首诗啊，殷实颜良泰都来请客中，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当然呢也少不了一份闲适恬淡的安然自守的心境，比如说像这个陆游的诗句《四季俱可喜，最好新秋时》，白居易的诗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当然呢丰收的喜悦还有对农事收成的期盼更是不可或缺的，像元稹写到的细收禾黍熟，分尽草虫蝇，还有红历写到的早禾并晚谷，高田复下悲。最后呢诗人呢还有这个借秋凉会抒发一种淡淡的怅惘，漂泊思乡的离愁别绪。像吕本中有说到以寄走南国，炎天飞故乡。张聂写道漂流空老大，万事与心违。刚才说的每一句诗呀，都道尽了处暑最动人的模样。
0: 嗯，没错啊，通过您的这个讲解也能够感受到处暑的心情和感悟。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我知道王维的《山居秋暝》这首诗，他是写处暑时节吗？
1: 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0: 嗯，
1: 回忆回忆这首诗。其实呢他写的并不是处暑。我们可以来看看几个句子。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空山新雨后，这个新雨呢就是山间那种绵绵的秋雨。
0: 嗯，
1: 雨后山间的清寒，

0: 而这个我们刚说的疾风驱疾雨，处暑的雨呢，多是疾风疾雨，所以呢，这个空山新雨后呢，它并不是驱赶酷暑的疾雨。嗯，还有像这个天气晚来秋这一句，就是指的是到了傍晚，浓浓的秋意弥漫开来，就说明这个
1: 已经是初秋了啊。嗯，对，这个时间就是
0: 更凉一些，然后还有像随意春芳歇，这个歇是消散凋零的意思，花都已经完全消逝了，所以这个秋意也已经很深了。因此呢，他写的并不是处暑，处暑呢就是大地还留存不少夏末的这种生机，
1: 暑气，
0: 草木，对，还依然繁茂，还没有到春芳进去的这个地步，对。 所以，那正好刚才月心也是来请教到您这首诗，那这首诗主要美在什么地方呢？嗯，这首诗的美啊，它描绘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卷，你像这个诗中的月色呀、松林、山石、清泉，是安静清幽的静景，还有竹林归来的洗衣女子 传来的喧闹声和夜摇动渔船顺水的归来呢，是动静，所以这个一静一动画面非常鲜活，这是一美。还有呢，它展现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这种生活，刚才提到了有劳作归来的百姓，它是富有生活气息的，虽然在山林很安静，但是并不荒凉寂寞。
1: 那最后呢，就是这首诗呀，它表达的是一种朴素淡泊的人生追求，就是春天的花草就让它凋谢吧，眼前这美好的秋日山林值得人留下来，淡泊闲适，
0: 对，表达的就是诗人对宁静自在山林生活的一种热爱，明白了。
1: 所以那最后我们也想知道，到现在哈，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一些有趣的民间习俗，那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可以在处暑节气做哪些事情呢，来更好的感受这个节气？在新疆呀，小朋友们处暑期间也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自己深切体会到的独特的这种温差。
0: 白天热，晚上凉，然后大家出门记得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丰富的物产，比如说去果园看一看，田间看一看，看一看串串的葡萄，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雪白的棉花，或者逛一逛巴扎，品尝一下新疆秋天的瓜果。 当然一定要记得多喝些温水来缓解一下秋燥。我们还可以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自然现象，去天山脚下看一看，看看草原，看看北疆草原慢慢泛黄的场景，也可以呢抬头看看高空盘旋的雄鹰，看一看这个天空，处暑的天空呢特别特别的蓝，云朵也比较少。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晒秋，看看葡萄干的晾房，晾晒辣椒的田野，看看这个鲜果是如何变成干果的。没错。最后呢，像这个热爱文学的同学可以读读秋诗，写写节气日记，喜欢绘画的同学也可以画一画眼中的新疆的处暑的风景，
1: 秋天，对不对？对，
0: 没错啊，就是
1: 刚才通过老师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黄老师也说了这么多，不管是景物人，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同时呢也是其实可以大家收收心了，因为马上要开学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准备准备，然后做一做比如说新学期的计划呀，然后也更加期盼明年的暑假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第52中学的黄老师黄小玲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处暑这个节气啊，也是我觉得最后吧，也是借用王维的这个山居秋暝这样的一首诗的这个心境啊，让大家能够去感受感受，不管节气的物候变化，还是我们气候的变化，还是我们景色的变化，能够感受大自然，然后感受时间慢慢流逝的这个通过各种媒介这样体现出来的一些物化的变化，是不是？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做客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啊，那也期待着下一次黄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内容，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黄老师再见。
0: 嗯，好，主持人再见。

0: 那刚才呢，我们共同了解到了处暑相关的一些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全江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山区、克拉玛依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以及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具体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阵雨26度到14度，塔城阵雨25度到15度，伊宁中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伯乐阵雨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31度到18度，奎屯阵雨30度到15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0度到18度，昌吉晴转阵雨31度到18度，哈密多云的天气37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的天气33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的天气33度到15度，喀什多云32度到15度，和田也是多云的天气31度到17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0: 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板块。今天要认识谁呢？李春林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第一临床学院2022级骨科学博士研究生。2023年以来，他先后5次在差旅出行途中化身急救侠，将5名急症患者从生死边缘抢回来。他把拯救生命作为职业本能和习惯，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医学生的风采与担当。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李医生的故事。2023年的11月2号，正在火车站等待检票返回济南参加答辩的李春林，突然听到车站广播里播报急寻医务人员的广播。作为一名医生，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李春林当即放弃了检票上车，跟随广播的声音紧急奔到患者的身边。只见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大口喘气，捂着胸口的双手抖得厉害。李春林赶紧上前查看，发现患者心跳竟达每分钟160多次，处于有生命危险的边缘。李春林一边安慰患者，一边冷静地向乘务员索取医疗设备。李春林通过询问身边的人，得知患者是在闻到其他旅客的香水味之后突发上述的症状，当即考虑可能为哮喘急性发作。学医多年，李春林知道哮喘患者有随身携带药物的习惯，他迅速在年轻人身上找到了对症的药物，协助患者服下，等到症状有所缓解，又在导师的远程指导下完善了急救方案，制作了简易急救包和急救手册，直到送患者安全上车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之后才默默离开。这时李春林已经错过了上车时间，他说，我想错过就算了，得先把这位患者看好再说，不然他没有办法放心。救人是一种本领，更是一种本能。有了首次施救的经验，李春林便养成了出行时随身带着急救包的习惯。没想到就在20多天之后的一场云端救援当中派上了用场。2023年11月26号，在他乘坐的返回济南的航班上，一位年仅5岁的儿童急症发作，浑身红疹，呼吸不畅。李春林再次挺身而出，在为患者细致查体和询问病史之后，判断其为急性荨麻疹发作，便立即从急救包拿出抗过敏的药物对症处理，患儿转危为安。又在2个多月后的2024年的2月1号，李春林再次在返乡的列车上上演了生死急救。一名乘客在座位上口吐白沫，听到寻医广播之后，他连奔6节车厢赶到了患者的身边。患者此时已经昏迷，生命体征紊乱，情况万分危急。他迅速与齐鲁医院专家线上连线会诊，经过连续4次的急救处理，顺利完成了这次被网友称为教科书式的专业急救。在2024年的5月19日，李春林在列车上救助了一名急性中暑的儿童，10月10号又在济南市历下区救助了一名醉酒猝倒的中年人。李春林说，每一次救人，他都能收获到很多正向的反馈，而这些正向的反馈也给了他下一次站出来的勇气。2023年11月2号的那次救人，他说他错过了答辩，

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让他非常的感动，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李春林说，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收到了很多的正向反馈，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学校、医院、社会对他的关爱，他觉得自己很幸福，也想尽自己的所能来回馈，来报答。通过救人，他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充满爱心啊，这种正能量也在感动着其他人。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李春林长期坚持参与义诊的活动，奔赴各地开展基层义诊169场次，送医下乡入户，受益群众数量达到数以万计人次。他希望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在被需要的时候有勇气、有能力、有实力挺身而出。

0: 一起来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吧。
1: 梁上君子。
2: 东汉时期，有一位叫做陈实的官员，他为官清廉公正，处事正直无私，以高洁的德行而闻名于世。
3: 哎，那是什么人啊？看他虽然衣衫简单，出行也只是步行，但是气宇轩昂，步态稳扎，应该是你们这里有名的人吧？
2: 他是我们这里的官老爷，陈实陈大人，他可是一个好官呐。
3: 哦，他怎么好？
2: 但凡是我们老百姓有官司打到衙门，陈大人都会公正判决，而且还会明明白白、详详细细，把是非都给说得清清楚楚。官司赢了或者输了，都没有怨言，心服口服。
3: 那他还真是一位好官。
2: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陈实这里闹起了饥荒，百姓们生活都很艰难，陈实也因此常常发愁。
4: 爹，你在发什么愁呢？
3: 今年灾年，咱们这儿闹起饥荒，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甚至有人被逼无奈做起了小偷。我作为父母官，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所以觉得很是发愁。
4: 爹，您前些日子也时不时吩咐衙门开仓赈灾，自己平日里也节衣缩食，用省下来的钱救济乡亲，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3: 话虽如此，可是还是有那么多百姓受苦受难，我哪能不着急呢？
5: 陈大人，我也是逼不得已，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想来你家拿点东西卖钱。你放心，我绝不惊扰你们，等天黑你们睡下，我拿一些东西就走。
3: 对了，老二，你去把你大哥还有我那两个孙儿一起叫来。
5: 是，父亲。
3: 我今天叫你们来啊，是有感今年灾荒，想跟你们嘱咐几句话。这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对自己有要求，你们说说你们做到没有？
6: 我和老二虽然成亲生子，但是每日依然勤学诗书，准备科考，闲时也帮衬家里，自认还算勤奋。
3: 嗯，这就对了，人就是要这样，随时上进，而不能干坏事。但是呢，干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坏人。
7: 爷爷，那他们为什么要干坏事呀？
3: 他们可能是一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养成了坏习惯，这样本来能做君子的人也就变成了小人。比如咱们家现在这位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你们抬头看看。
5: 陈大人，您恕罪恕罪，小人是因为饥荒实在没办法了才做了小偷，小人知错了。
3: 我看你的模样不像恶人，大概也是因为穷困所迫才这样的。只要你以后改邪归正，依然是一个好人啊。
5: 大人刚才的教训我都听到了，我知错了，请您原谅。
3: 老大，去取两匹绢来送给这位先生。
5: 陈大人，您
3: 这是给你的本钱，你拿去做点小生意，好好生活吧。
5: 多谢大人。

0: 这就是梁上君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梁上君子，原意是指躲在梁上的人，用来做窃贼的代称，有时也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
1: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梁上君子哦。
2: 那最后我们再来听到的是今天的花样故事会。
3: 勇敢的小雨滴乐乐。云层妈妈怀里住着无数小雨滴，乐乐是最胆小的那一个。每当乌云聚集，即将降雨的时候，别的小雨滴都争先恐后，想要奔赴大地滋润万物，只有乐乐总是躲在云层最深处，迟迟不敢落下。他总是害怕高空的寒风，害怕坠落的未知，更怕落到地面之后会消失不见。云层妈妈耐心地安慰乐乐，每一滴雨水都有自己的使命，坠落不是消失，而是奔赴一场温柔的奉献。可乐乐依旧满心胆怯，看着同伴们纷纷纵身跃下，化作绵绵细雨滋润山林田野，他只能默默观望，始终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连续半个月的晴天，烈日炙烤着大地，田野里的麦苗渐渐枯黄，路边的小花小草耷拉着脑袋，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小河的水位慢慢下降，溪边的小青蛙、小蜻蜓都失去了清凉的栖息地，整片大地都在渴望雨水的滋润。乌云再次汇聚，这是大地最后的希望。看着下方干裂的土地、萎靡的草木，听着小动物们期盼雨水的轻声呢喃，乐乐的心里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看着身边勇敢的小伙伴，终于鼓起勇气告别了胆怯的自己。乐乐深吸一口气，跟着同伴们纵身跃下云层。寒风拂过身体，他不再害怕，随风轻轻飘落。它落在枯黄的麦苗叶上，为麦苗补充水分，落在干裂的泥土里，唤醒沉睡的种子，落在小花小草的花瓣和叶片上，洗净了满身的尘埃。一场细雨过后，大地重新焕发活力，麦苗挺直了腰杆，花草重新绽放生机，小河恢复了往日的清澈灵动，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欢快地在雨中嬉戏。乐乐融入大地，滋养万物，他终于明白，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怀责任，哪怕胆怯，也愿意迎难而上。每一次勇敢的奔赴，都能创造温暖的美好。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

0: 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喀什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0: 1至7月，我区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2: 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2: 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各地州市，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0: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将赴北京展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

0: 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江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江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实行唯一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民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请听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在全区14个地州市中，有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位于和田市的一家纺织企业，借助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公司业务部经理谢木西努尔乌斯曼江：
4: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 3.5%。
3: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经营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和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位列全疆首位。和田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关胜：
5: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 127.97 亿元，同比增长 379.9%， 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 20.97 亿元，同比增长 23.7%， 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3: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高于全国 0.2 个百分点。采矿业增长 4.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 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实现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 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 和 8.4%， 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 4.4%， 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6: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3: 今年以来，新疆对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 95.8%， 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 150.4% 和 175%。 乌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呼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7: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3: 供需精准匹配，加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 2923.6 亿元，增长 6.6%。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8: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0: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请听报道。
9: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 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 1.63 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工作人员董浩告诉记者，
10: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 7.98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 8.77 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9: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站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负责人赵吉龙，
11: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一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1: 乌鲁木齐核心储能400兆瓦、1600兆瓦时混合电化学共享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两个多月，已累计发电3800万度，有力支撑了区域电网调峰与新能源消纳。请听报道。
12: 此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座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分两期建设，一期200兆瓦、800兆瓦时先期投用，二期200兆瓦、800兆瓦时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商业运营。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电站站长孙杰介绍，电站创新采用四种电化学技术融合的混合储能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调节器。
13: 本项目采用四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协同配置，磷酸铁锂电池承担毫秒级高频调频与功能驰骋，全钒液流电池提供长时安全储能，先进钠离子电池则凭借耐高温、高安全、资源丰富的特性，补足北方极寒场景适配短板，半固态电池高性能、热失控风险低，混合储能形成短跑、长跑、耐力的梯次响应体系，实现调频精度、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多重提升。
12: 随着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储能作为电网调节器的作用日益凸显，核心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的快速见效，不仅为甘泉铺经开区打造新能源加储能产业高地注入新动能，也为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生动实践。孙杰，
13: 今年我们预计年产约3亿度电，提供稳定绿电保证，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混合储能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甘泉铺样本。
0: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沅江省市沅江教师已陆续抵达溯源地，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沅江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近日，河北省第11批214名沅江教师抵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他们当中既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深耕教研一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河北省沅江教师侯林竹，
15: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沅江的使命与担当。
14: 辽宁省75名沅江教师对接塔城地区各县市，他们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沅江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溯源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沅江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好基础。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沅江教师已顺利抵达，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重点学科。黑龙江省沅江教师于成龙，
16: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14: 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沅江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吉林省沅江教师周亚林，
17: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今年暑假期间，我区各地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请听报道。
3: 8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七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十二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昌吉市第七中学八年级学生周阳若然，
18: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3: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百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标尔托阔伊村小学学生阿依马热利阿仁，
19: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3: 新疆贸促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古忠鹏，
20: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0: 这段时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请听报道。
21: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倾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二期剧场上演。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制作人卢中，
22: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21: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
23: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
24: 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21: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1: 美丽中国行，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马纳斯县六户地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曾经风沙肆虐的荒漠戈壁，如今藤蔓连片，绿意盎然。马纳斯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双赢之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9: 在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千亩葡萄种植基地，果农们穿梭在葡萄架下，摘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然后分拣、装箱、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刚采摘的葡萄色泽亮丽，果实丰硕，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乌鲁木齐客商史国旺告诉记者，
25: 我到这个地方拿这个葡萄已经5-6年了，
2: 因为它这个是在沙漠边上种的，口感好，颗粒大，颜色也漂亮。这一次拉上个3吨左右，我今天装了以后，明天早起天不亮，我就在乌鲁木齐市场就发完了。
9: 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紧邻沙漠，过去风沙大，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困难。近年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0: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鲜食葡萄种植，通过葡萄藤固沙护土，把生态治理变为增收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绿色果园。经过多年精心管护，连片的葡萄园不仅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村民桑瑞：
1: 我种植的200亩新雨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预计呢就是每亩能收到2吨，整个园子收下来能收到400吨货，这个每亩地能产生这个将近10000元的收益，利润呢能达到4000元整。
0: 马纳斯县将持续做大做强沙漠葡萄特色邻国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逐步实现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新局面。
2: 8月23号，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请听报道。
3: 开幕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和机器狗首次亮相，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重庆游客冉磊第一次来吐鲁番，智能化采摘让他印象深刻。
4: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3: 香港美农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勇介绍，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非常高，
5: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3: 除了智能装备展示，活动现场的主题打卡墙汇集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里，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甘肃游客陈宏伟：
6: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3: 据了解，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7: 8月22号至23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近230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参加比赛，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请听哈密台记者吴穆尔汗、阿恒别克、巴勒根的报道。
0: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驰骋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与湖畔赛道，开启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竞技组和全民骑友组，每组按性别、年龄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比赛中，来自各地的选手在享受骑行乐趣的同时，也被沿线的美丽风光吸引。来自浙江的参赛选手陈浩告诉记者：
8: 第一次来新疆巴里坤，这里空气很好，风景很好，骑在路上很舒服。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麦迪娜：
9: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获得好成绩。
0: 近年来，巴里坤县通过体育加文旅，将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民俗体育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赋能，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把生态和民俗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赛事经营方负责人彭小补：
10: 今年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高水平的选手来参与，巴里坤的天气也特别适宜自行车比赛，天山脚下的8月的巴里坤风景特别美，有别样的风采。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今年以来，石河子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坚持文旅加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1至7月，石河子市累计接待游客1070.17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实现旅游收入57.69亿元，同比增长9.7%。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12: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来到石河子市菌垦第一联景区，开启了一场菌垦红色研学之旅。 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军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13: 第一年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兵团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12: 近年来，军垦第一连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子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军垦第一连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14: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12: 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子市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15: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7: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2: 塔城阵雨，15到25度。
7: 伊宁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
2: 伯乐阵雨，15到29度。
7: 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
2: 奎屯阵雨，15到30度。
7: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8到30度。
2: 昌吉晴转阵雨，18到31度。
7: 哈密多云，20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7: 阿图什多云，15到33度。
2: 喀什多云，15到32度。
7: 和田多云，17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6: 放松的心情，
1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6: 不经意的美好，
18: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6: 听得见的浪漫，
1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6: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

0: 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身为桥，汇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有一座特别的红色教育展厅，没有华丽的装潢，却藏着20000余件珍贵的红色老物件。一件打满补丁、领口磨破的羊皮军大衣，见证着帕米尔高原的戍边岁月；一件件老旧军用水壶、泛黄报刊、老式像章，串联起边疆的发展与坚守。这座展厅，这些藏品，是一位退役老兵托和提·萨伊木耗费30多年的光阴，倾尽积蓄，一点一点地攒下来的。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走访报道过这位老兵的融媒体中心记者，带我们走进这位基层党员戍边老兵的暖心故事，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家国情怀。我们今天要特别连线到的是温宿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李亚楠。李亚楠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
1: 您多次实地走访过托和提萨伊木老人和他的展厅，和我们来聊一聊，最开始打动您、让您决心挖掘他故事的是哪一个细节或者瞬间呢？
2: 其实我们前后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呢，真正能戳中我的，应该说是第一次实地采访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展厅里来了一群小学生，老人穿着整洁的老式军装，胸前佩戴着当年戍边立功的功勋章，孩子们围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大衣上打满了补丁，领口也早已磨破。当时托和提萨伊木老人一边轻轻抚摸着这件旧衣物，一边给孩子们讲述着过往的故事，就是那一刻让我内心深受触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将半生心血全部倾注在一件件老物件上，这些藏品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摆设，每一件背后都镌刻着边疆戍边岁月、百姓生活变迁的真实记忆。不是藏品本身多么的珍贵，而是一位普通老兵，明明家里生活并不宽裕，却把大半辈子的时间与积蓄都投入到这份无偿的红色宣讲事业里，这份坚守格外的有力量。
1: 所以也特别的打动你哈。我们很好奇，老人原本退役后工作安稳，生活平淡，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下定决心耗费半生精力去搜集老物件建展厅呢？
2: 托和提萨伊木老人呢，18岁就入伍了，在新疆戍边5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风雪寻边的经历呢，让老人守土有责的这个精神呢，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退役回乡后呢，他先后在乡政府、乡中学工作。真正的转折点是因为他在学校上的一堂国防教育课。当时他给孩子们讲自己当兵巡逻、风雪打透棉衣、睫毛接满冰渣的戍边经历。课堂上有孩子举手提问，说现在都有暖气了，以前真的会苦到那种地步吗？当时老人就想拿出食物给孩子们佐证那段历史，但是手里却什么都拿不出来。他就在想，无论怎样的口头描述，孩子们眼里还是带着疑惑。就是那一刻他猛然醒悟，口头讲述是单薄的，红色历史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来作证。1989年，他下定决心要为家乡打造一部看得见的历史，建一座基层的实体红色课堂，让后辈可以通过老物件读懂过去的岁月。
1: 当时孩子那句现在都有暖气了，以前真的有这么苦的， 这种疑

0: 问哈、啊，对他的触动是不是特别大？
1: 嗯，对的，当时这句话呢，对老人的触动是非常深的。
0: 嗯，
1: 老人呢也多次在跟我们聊起来的时候呢，他说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的，始终压在自己的心上。
0: 嗯，
1: 他说自己亲身经历过戍边的艰苦，可是年轻一代生长在富足安稳的时代，没有见过风雨戍边的日子，光靠语言很难共情先辈们的付出。他当时就特别害怕，那些艰苦的戍边故事，边疆发展的过往，会随着老一辈人老去，或者慢慢的被我们给淡忘。
0: 嗯，
1: 他不想让后辈只听说故事，更想让孩子们亲手能够触碰到历史。
0: 嗯，是。哎呀，我们很好奇啊，在八十年代末大家都忙活着改善生活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执着于留住看得见的历史？他当时有没有跟身边的人聊过自己的心愿呢？
1: 嗯，当时其实老人家的生活也并不算富裕，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身边也有很多这个乡亲都说他傻。但是托赫提萨伊木老人呢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心里很明白，好日子不是凭空来的，是一代代戍边战士各族群众艰苦奋斗换来的。
0: 嗯，
1: 那时候他就常常和身边的同事家里人聊自己的心愿，他说文字会褪色，故事容易被遗忘，但老物件不会。
0: 嗯，是，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初心，一直在坚持着去把这些事儿做到，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啊，留得住，把留住看得见的历史一直放在心上哈。我们其实知道老人家的条件并不宽裕，妻子呢是身患残疾，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全家生计都靠他一个人的支撑。三十多年投入40多万元收藏老物件，这些钱都是从日常开销里面挤出来的。那您在采访中有没有了解到他最极致的省钱的这种细节呢？
1: 嗯，其实老人对在生活上对自己是近乎是苛刻的，他自己一件衣服呢可以反复穿很多年，补了又补，外出寻访这个藏品的时候呢，几十公里的路能走路就绝不会坐车，出门在外饿了就揣着自家的馕啃两口，舍不得在外面买饭吃，家里生活开支一再压缩，可只要打听到有价值的红色老物件，不管多远他都会赶过去。有一件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当年在他在送女儿去上大学的时候，路上看到藏品，他直接从女儿的学费里面拿出1000元把藏品买下。那时候他工资并不高，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最开始妻子也是特别不理解，觉得日子已经紧巴巴，不该把钱花在一堆旧东西上。后来他每次收回来藏品就拉着妻子一件一件的讲藏品背后的故事，时间久了妻子慢慢读懂了他的理想，也开始帮他擦拭展品，打扫展厅，成为他最得力的帮手。
0: 嗯，是，搜集老物件啊，不光是花钱，还要奔波费力，为了一件有价值的藏品，他经常跑几十公里的路。那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次奔波寻藏的这个经历啊，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嗯，好的。要说这个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展厅里摆的那一件珍贵的羊皮军大衣了。这件大衣的主人呢，是曾经在帕米尔高原坚守22年的一位戍边老兵。这件大衣陪伴着这位老兵度过了漫长的高原戍边岁月。退伍之后呢，他把这件珍贵的大衣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也是老人家一辈子最珍贵的念想。托赫提萨伊木老人得知这件大衣后呢，断断续续寻访了3年，才终于找到这位老兵。最开始的时候呢，老兵怎么也都不舍得，说这是自己一辈子的回忆。托赫提没有强求，就拖着老人坐着聊天，一起聊高原巡逻的风雪，聊一代代戍边军人肩上的责任。他恳切跟老人说，这件大衣放在家里，只有您一家人记得他的故事，如果放到展厅，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能看见，都能知道边疆安宁是怎样。

0: 换来的。当时呢，这位老兵呢也是沉默了很久，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把这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羊皮军用大衣亲手交到了托和提萨伊姆老人的手里。这件大衣得来的过程呢，也恰恰是托和提老人30多年寻藏的这个缩影。很多藏品不是高价买来的，更多的呢，它是靠真诚和共情，靠对戍边历史共同敬畏，才一件件搜集到展厅的。
1: 嗯，听到了他们的故事，说实话很动容哈。我们了解到老人讲解也特别有智慧，比如说面对不同的人群，学生、新兵、党员，他的讲解的内容和方式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初衷呢？这样差异化的讲解初衷又是什么呢？
0: 老人跟我们说过，不同的人人生阅历不一样，能听得懂能共情的点也不一样。所以老人在做宣讲的时候呢，从来不会照本宣科的去念稿子，他会根据参观者的身份来调整这个讲解内容。比如说面对中小学生的时候，他就会拿着展厅里的老式木犁、纺车这些老农具和今天的新生活做对比，给孩子们讲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面对这个应征入伍的青年或者是新兵，他就会拿出这件羊皮军大衣，讲老一辈戍边战士风雪守边疆的担当，鼓励年轻人守护国土。当也有一些这个党员干部来参观的时候，他就会结合边疆发展史，讲初心使命，讲党员担当。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来参观，老人的心里呢只有一个初衷，就是让每一个来参观的人都能听懂老物件背后的故事，把红色的基因真正刻进骨子里，一代代传下去。
1: 确实他的这样的初衷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动容的同时也非常的敬佩。我们知道现在老人年近七旬，头发花白，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准时到展厅去打理藏品，坚守岗位。大家都在劝他休息，他还不肯。他跟您聊过自己的晚年心愿吗？
0: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老人态度始终还是很坚定的。他说只要自己还能走，还能开口讲解，就要守在展厅。他也曾经跟我说过，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其实就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继续守好这20000多件藏品，多讲解一次就多一个懂得国防、热爱边疆的年轻人。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希望红色宣讲不要随着自己老去停下，希望更多年轻人接下手中的接力棒。他不图名不图利，最大的期盼就是后辈们能明白今天的好日子从何而来，各族群众呢要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好，作为全程见证报道这个故事的媒体人，那您觉得托和提萨伊姆老人身上哈最值得当下年轻人学习的品质是什么呢？
0: 最可贵的是他这一辈子不改的初心和无私的坚守。托和提萨伊姆老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伍老兵，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就这么一件事，他可以不计回报的坚守30多年。默默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到底，即使脱下军装身处基层立足脚下，他也是尽其所能的做好力所能及的奉献。他用行动告诉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历史，传递信仰。
1: 未来这座红色展厅和老人的红色宣讲事业还有哪些延续和发展的规划，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好吗？
0: 这座展厅呢，从最早的家里只有10平米的小间，现在呢已经发展为1000多平米的标准化展厅，然后也挂牌成为了这个乡国防教育点，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0万人次这个参观，更是这个地县乡 三级党员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嗯。
0: 现在老人坚守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乡里也组建了志愿宣讲队，很多返乡大学生假期也会主动来到展厅做志愿讲解。多所中小学生呢，也把这里作为固定的研学点，已经实现了从一个人讲变成了一群人传。
1: 嗯，好，从刚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种讲述哈，一件旧大衣承载着两代戍边人的赤诚，三万日夜的坚守，藏着一名老兵、一名党员的初心，我们感受到了。托克提萨伊姆老人用半生光阴，把散落的这种红色记忆逐一拾起，把无声的老物件变成了有声的红色课堂。从一人独行到众人接力，这份扎根边疆、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守，温暖着这座小城，也感染着每一个人。也谢谢李亚楠今天的精彩的分享，感谢您。我们也要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戍边传心人。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您。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燕耆县五号渠乡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从警14年来，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守护一方平安。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黑大叔，把头盔戴好。
1: 一大早，艾尔肯·艾和麦提骑着警用摩托穿梭在乡间道路上，巡查路况，劝导交通，入户摸排隐患，走访了解村民近况，是他14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这份温柔热忱的为民初心，源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温暖的师生情谊，也成为他从警路上的精神底色。艾尔肯·艾和麦提告诉记者，大学期间父亲身患癌症，班主任沈老师一直默默照顾帮扶自己。
2: 07年那年，我爸爸身患癌症，家里人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只告诉了沈妈妈。当时嘛，沈妈妈在学校对我格外的关注，经常给我拍照片视频。直到暑假回家，我才发现沈妈妈拍的视频照片都是拍给我身患癌症的爸爸看。2011年我大学毕业了，我谨记沈妈妈叫我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1: 施恩润物无声，善意接续传承。参加工作后，艾尔肯·艾和麦提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发现，村里不少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儿女常年不在家，家里养的牛羊无人喂养，圈舍无人清理，田间零散农活也无人打理，生活常常遇到难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艾尔肯·艾和麦提主动把这些老人列入自己的日常帮扶清单。工作不忙的午后，轮休的空闲时间，他都会来到老人家中，帮着清扫院落、添草、喂料、打理圈舍。忙完了坐下来，陪老人唠了家常。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帮扶，让村里的老人真切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村民赛金龙说，
3: 说良心话，他真正是好人，真正是好人，心里面好。他经常来上我咱俩两个劝一劝，啊，你咱听儿子讲。
1: 基层警务处理的大多是家长里短、邻里琐事，却渐渐连着民心。面对辖区邻里地界纠纷、商铺消费争执等细碎矛盾，艾尔肯·艾和麦提始终坚持法理相容、温情调解。他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梳理问题症结，情理兼顾，化解隔阂，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商户刘东方说，
4: 有位顾客来店里面购物，发生了争执就报了警，通过艾警官的调解，我和对方了也是握手言和，艾警官工作经验丰富，细心。
1: 作为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不仅深耕群众工作，更主动扛起队伍传帮带职责。在日常执勤执法、入户走访、纠纷调解过程中，他把多年积累的基层实战经验、群众沟通方法、规范执法细节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民警，手把手指导实操，纠正问题，助力青年民警快速成长成才。民警李俊强，
5: 他面对群众的困难诉求，总是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们。与其说他是我的同事，不如说他是我的恩师，在我工作和生活上给我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1: 14载藏蓝坚守，14载初心不改，从青涩返乡学子到群众信赖的基层警务骨干，艾尔肯·艾和麦提把青春扎根乡间田野，把温情送给各族百姓，用脚步守护乡村安宁，用真心赢得群众认可，先后获评全疆优秀人民警察、 荣立个人三等功，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每一项荣誉都是对他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最好肯定。埃尔肯·艾和迈提说：“
2: 从军14年，我深知群众的事没有小事，小事不化解就有可能成大事。在我看来，群众的柴米油盐、忌难愁盼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既然群众信任我，我就要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用一腔赤诚守护一方平安。”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有人说，伊犁是雪山与草原的史诗，但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它更像一本未写完的诗集。每一缕吹过森林的风中，都有人类情感留下的标记。比如坚守马鞍手艺的哈萨克老人，比如爱上脱口秀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而穷库什台的云山替我写下了人生最重要的印记。

俄罗斯列巴的麦香也能含情脉脉，维吾尔族家常饭的香气裹着温馨爱意。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从不割裂。我要带你走进的不仅是塞外江南，更是一场关于爱、关于相遇、关于自然和情感共生的伟大旅程。

在库尔德宁，时间以云山的年轮书写，每一颗都是绽成永恒的活化石。这里的雪岭云山是第三纪冰川的遗存。如果说与之相邻的恰西

0: 冬末的暖阳轻轻落下，大雪却忽然倾覆，将库尔德宁的森林染成一片童话般的秘境。雪光与枝影交错，仿佛梦境成真，静谧中透着一丝神秘。哈萨克谚语说，云山的根比王冠更深。伫立于垂直的森林断面之前，人类不过是缓缓移动的标点。这一切让我和克里斯仿佛回到了童年，抑制不住的雀跃奔跑，像两个孩子在这一片纯白之中找回最初的笑声与天真。而恰西的草原如同一幅巨幅绿绸，在这里纵马奔驰才是正经事。若你在御风而行的某一刻倾心于一句马鞍，那你一定要去见特克斯的手艺人阿哈泰，他是这里唯一坚持制作马鞍的人，以丰富灵动的金属配件打磨出每一副独一无二的鞍。他像孩子般快活地唱起一首又一首哈萨克的歌曲，仿佛那一刻他就是歌与鞍之间最自由的那个灵魂。
1: 在到达特克斯八卦城之前，我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误解。
2: 喂，你到哪了？八卦城。
1: 我承认，我印象中的特克斯是美味的面食、热闹的市集，但八卦城原来还能解锁另一面。
2: 这样快，
1: 比如在阿克塔斯的雪山之巅参加一场盛大的哈萨克婚宴。

伊犁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中待着最久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风光和景点，这里的人情味和回忆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经历的故事就像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雪山、草原、森林变成了故事的图腾，而我们也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了伊犁。这里的每个人、每个故事的片段，最终汇聚成一本属于伊犁的诗集。

0: 驻阿图什市哈拉郡乡欧图拉哈拉郡村原第一书记张宁，在四年驻村期间，带领村民建起龙山守望台、筑牢守边根基，依托援疆力量打造标准化雕羊赛马场，发展乡村文旅，走出了一条固边富民的振兴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阿图什市哈拉郡乡欧图拉哈拉郡村龙山山顶，一座由山石层层垒砌的守望台巍然矗立。这座高台不仅彻底改变了村子风起沙扬的旧模样，更成为干群同心奋斗、守护家国安宁的精神地标。时间回到2022年3月，张宁来到欧图拉哈拉郡村开始驻村工作。那时的龙山山头没有高台景致，只有荒坡残土乱石。张宁，
1: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山包上有一栋土房子，已经垮塌的土房子，风一刮它就是风沙，那个土雾到处弥漫，周边那些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
0: 为了彻底改善村容环境，治理荒山，张宁决定将龙山山头清理出来，修建一座守望高台。这个全新的建设构想让村干部和村民一开始都心里没底。欧图拉哈拉郡村村主任买买提玉苏府艾尔比江说，
2: 那个地方也没有路，当时江书记说了这个事情能走出来吗，这个我心里面也是没有信心。江书记说一定会一定会。
0: 为最大程度节约建设资金，降低施工成本，张宁带着驻村工作队冲在前，全村各族群众老少齐上阵，自发参与采石、搬石、运石工作。张宁告诉记者，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全村累计2万多人次干部群众参与采石运石，戈壁寒风凛冽，大家不畏严寒，不辞辛劳，一砖一石垒起了高台轮廓。
1: 力气大的年轻人搬了一块比较大的石头，力气小的孩子他手里面拿着一个他能拿动的石头，所以这一点确实是让我很感动。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会战无不胜。
0: 高台建成后，曾经荒芜的山头焕然一新，平整开阔的山顶成了村民休闲散步、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好去处。时常有小孩子站在高台上远眺连绵边境线，天真自豪地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正在边境一线巡边守护。亲人守望戍边人，群众守护国境线，一幕幕温暖质朴的画面为这座石头筑起的高台赋予了深厚内涵，龙山守望台也由此得名。欧土拉哈拉郡村紧靠边境线，全村管控着23公里边境线，244名护边员常年坚守岗位，日夜巡边值守，默默守护着边境村庄的和谐安宁。这片热土也时时涌现出见义勇为、以身护边的平凡英雄。初春的一个夜晚，村里牧民古利加尼发现邻居羊圈遭到饿狼袭击，羊群受到惊扰，集体财产面临巨大损失。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上前徒手驱狼，全力守护邻里财产，最终避免了大额损失，自己却身受重伤。为表彰他见义勇为、爱家护边、团结邻里的宝贵精神，村里经过研究，正式吸纳古利加尼加入护边员队伍，让边境群众的赤诚担当代代传递，生生不息。张宁，
1: 在我们这样一个村庄，在边境地区，我们也更要弘扬这些爱国精神啊、见义勇为的这精神啊。
0: 守望台高高矗立，干群心紧紧相依，张宁又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群众增收致富上，决心让边关群众守好边也能过上好日子。哈拉郡乡素有雕羊小镇的美誉，雕羊赛马是当地传承已久的传统民俗活动，群众基础深厚，民俗氛围浓郁。张宁说，过去由于没有标准化场地，各类民俗赛事只能在荒芜的空地上举办，
3: 我们俗话叫野场子比赛，但是人非常多，周围一圈帐篷可能 有个百八十个帐篷，整个山包上人全坐满了。
0: 为此，张宁积极对接江苏昆山援疆指挥部，主动汇报规划，争取项目，成功争取到200万元援疆资金。经过3年持续建设，稳步攻坚，一座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标准化雕羊赛马场在荒坡上拔地而起。村里常态化举办振兴杯雕羊赛马系列文体活动，彻底告别了野外办赛的历史，

0: 张宁。
1: 建好以后，我记得第一次比赛的时候，郎平都是掌声雷动啊，都觉得很开心很自豪。我觉得这种掌声确实就是我们要把场地建好，把这个赛事办好的我们的一个精神动力。
0: 荒坡变身文体赛场，民俗转化致富产业，依托常态化民俗赛事，村里乡村文旅活力持续释放，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0万元。昔日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村真正开出了乡村振兴的绚烂致富花。四年驻村坚守，四年倾情付出，张宁把最实的担当、最深的情怀全部留在了这片边关热土。张宁说，
1: 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牵挂。我觉得这几年下来，我个人从最初的进入到后来的融入，其实到现在，在我的内心把这个村庄、把这块热土装到我的心里，我就是这个村的一员，这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七集，王孝杰复收安溪镇。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凛冽戈壁长风，终年卷过秋瓷残破成圆，绵延千年的丝路烽燧已沉寂整整十二载。天山南北散落流离不足，西域万千各族百姓日夜翘首盼大唐王师踏碎风沙归来。
3: 垂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朝廷削减安西戍兵，吐蕃趁机占据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资治通鉴》记载，西域商旅断绝，边疆部族流离，西戎都督唐秀景多次上书请朝廷出兵收复失地。
1: 朝堂文武百官反复商议，谁能跨越千里瀚海担起重任收复西域？众臣纷纷举荐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将领，曾深陷吐蕃敌营多年的王孝杰。
3: 王孝杰是京兆新丰人，早年随大军西征吐蕃，大飞船一战兵败被俘。《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见他容貌酷似王父，心生怜悯，未曾加害。他在吐蕃多年，尽数摸清敌军山川兵力虚实，
1: 深陷敌营，激流岁月磨不灭胸中家国大义。数年隐忍蛰伏，他藏起一身铠甲与满腔抱负，只为静静等候重返西域收复故土的那一天。
3: 虽被吐蕃优待，王孝杰始终心向中原，暗中记下吐蕃边防部署，寻机脱身归唐。武则天知晓他属之敌情，不顾朝臣非议，破格任命他为武威军总管。
1: 武周长寿元年，漫天黄沙遮蔽西行古道，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组成联军，万千将士策马扬鞭，同心共赴疆场。
3: 公元692年，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阿诗那中杰合兵一统西征，一路向西，连斩连截，击溃吐蕃守军。
1: 铿锵铁马踏碎戈壁漫天寒云，当年十月，秋瓷、于田、疏勒、碎月四座重镇尽数收复。沉寂已久的丝路古道上，久违的商旅驼铃再度悠悠响起。
3: 《旧唐书·则田皇后本纪》铭文记录，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赴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沦陷多年的西域重地重回中原管辖。
1: 千里捷报，跨越戈壁传至洛阳皇城，武则天悦信大喜，当众盛赞王孝杰与麾下将士同甘共苦，以一身赤诚收复遗失多年的西陲故土。
3: 武则天对群臣说，贞观年间方才安定西域，后来边防失守，如今故土全数收回，边境方能安宁。王孝杰身先士卒，忠心为国，值得重赏，随即擢升他为左卫大将军。
1: 四座军阵失而复得，从来不是征战的终点，让西域长治久安，各族安居乐业才是根本大计。王孝杰深思边疆长久安定之策，力请朝廷派驻重兵稳固西域根基。
3: 战后王孝杰上书建议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派遣30000汉兵长期戍守，朝廷采纳此策，彻底扭转唐蕃反复争夺安西的局面。 稳定西域百年格局。
1: 安西都护府重立秋瓷，南北驿道全线恢复畅通，中原丝绸铁器源源不断向西运送，西域玉石瓜果向东传入中原，各部族自由往来交融，边城街巷重新升腾起温暖烟火与勃勃生机。
3: 重兵镇守之后，天山南北秩序安定，丝路上网恢复繁荣，汉与西域各部族民众互通有无，在统一管辖下安稳生活，加深彼此往来与认同。
1: 一服寒甲，半生奔赴西疆，王孝杰用滚烫忠心牢牢守住中原与西域血脉相连的千年连结。《
3: 旧唐书》评价王孝杰忠勇果敢，他不计个人荣辱，将所知底情尽数用于收复国土，这场收复之战夯实了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法理与史实依据。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是印证新疆自古就隶属于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从史实来看呢，安西四镇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就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辖，此次失守以后呢，由中央王朝调遣大军成功收复，随后呢又派遣重兵驻扎这里，重建了机构，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这本身呢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生动体现。特别可贵的就是这场胜利呢，是汉族将士与归附的北方部族将士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取得的，展现了不同民族共同守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王孝杰不计前嫌，以身许国的担当启示我们，今天也要牢牢地把握历史脉络，从历代统一治边实践中凝聚共识，认清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连接，以历史事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王孝杰的功绩呢，留下了一条核心启示，那就是疆域完整，民心相通，方能长久守护万里山河。
1: 方岁无声，史书有证，一代代戍边者守护的，从来都是同一片华夏山河，同一份家国同心。黄沙埋忠骨，青史载同心，王孝杰策马西征的身影早已融进天山苍茫底色，跨越千年岁月流转，那份守护疆土的赤诚依旧滚烫炽热。万里山河紧紧相依，各族同心相守的赤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

0: 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那其实绝大多数的残疾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可防可控可逆转的。比如说像孩子的发育的迟缓，成年人的脑病后遗症，老人的肢体僵硬、偏瘫、言语障碍等等，其实很多的遗憾啊，都藏在日常的忽视当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新疆长安中医脑病医院的两位深耕一线的医生，一位呢是坐在我身旁的脑病五科的主任高瑜。高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
1: 来到直播间呢还有康复部的副主任戴巧娟主任。戴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大家有关于残疾预防、有关于康复相关的问题啊，此刻开始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和二位主任进行在线的一对一的交流。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也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拿出手机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或者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也可以打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一或者2501961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在给我们打招呼了啊，在点赞，还有向二位主任问好的，非常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下面想先请二位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结合你们各自的这个专业和临床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普通人怎么样理解这个残疾预防，怎么防，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高主任。
2: 那我先说吧。首先残疾预防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我是搞这个中医儿科的，那作为我们孕妇吧，一定要按时去参加这个相应的这个产检。那同样的，作为儿科，就是儿科医生出生以后，那相应的也是有一个按周期，也要是要有一个体检啊，咱们一定要按这个要求去做检查。那其次这个预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健康生活啊，早睡早起，吃得健康，睡得健康，然后手机呢晚上睡觉之前千万要把它给管好啊，我这块简单说这么几点。
1: 说到残疾，大家可能觉得离我们的生活挺远的，是特殊人群的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残疾在发生之前是可防可控的。就比如说刚才高主任说到的这个防的这个端口，都已经要延伸到从孕育一个新生命这么早要开始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普通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下面我们请深耕康复领域的戴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样理解普通人的残疾预防。
3: 说到这个残疾嘛，其实可能好多普通人感觉离这个特别的遥远，其实这些事情呢时时刻刻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现在国家也提倡就是未病先防，就是没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防预防它啊。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生活不规律，那就会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特别是现在白天很忙，然后到晚上了大家就放开的吃放开的喝，然后体型可能也会随之而变，那会出现这个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这些原因呢也会引起中风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其实大家感觉很远，其实很近。那像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25岁，他就发生了这个脑卒中，这么年轻的一个黄金年龄啊，所以说大家还要去及时的预防。那像好多病人啊，他就感觉我怕

0: 胖一点也没关系啊，我多吃点也没关系，我现在年轻，我可以代谢。但是疾病不是一下就得的，它是日积月累，然后时间慢慢的长了，它才在你的体内积聚的时间很长，它才会得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先要去预防，才可就是对这个残疾的发生率才可以可控。这是我要说的，主持人啊。
1: 非常感谢二位主任的分享。那下面咱们再跟大家讲的细致一点，就比如说，似乎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哎，是不是我最近没有休息好？我扛一扛，就往往这个扛的过程，就把小小的一点问题，可能就拖成比较严重的这个状况了。那结合你们的临床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似哪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其实是残疾的早期的信号。高主任，您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 那我先从儿童这块说一下吧。
1: 儿
2: 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以前接的大部分病人可能就是先天发育不好的，但是呢这几年开始接一些脑血管畸形的孩子，包括呢可能就是前期一个小感冒小发烧，然后拖到最后他逆行感染到我们的脑部成为一个脑炎。那典型的几个症状呢，就是第一，如果说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头疼，然后又吐，然后又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我们刚开始可以对症治疗一两天，到诊所啊，到正规医院去，一定到正规医院去。如果是治疗一两天，医生也告诉你这个孩子病情跟普通的不一样，是需要往哪个大医院啊什么再转，我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因为可能你觉得他是个头疼，是个感冒，但是其实他是一个脑炎，或者说一些比较复杂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前驱的症状。所以感冒头疼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不要觉得它就是个小感冒，它不是。那成人这一块呢，比如说有的，尤其像刚才我们戴主任说了，现在中风的病人会非常多。那早上起来突然间嘴歪了，突然间也是一下子头疼啊，不要想着自己可能感冒了，哎，血压可能高一点。有的好多人他血压是正常的，但是他就可能突然间缺血导致的脑梗，这些都是啊，就是把普通的这些症状不要把它想得太普通，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啊。
1: 您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妈妈，当看到这类的这个孩子出现这种不可逆的损伤的时候，其实也很替家长和孩子惋惜啊。那高主任呢，结合您的这个经验来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下面我们想邀请戴主任。戴主任，您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已经是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来做康复的这个治疗了啊。您有哪些提示，我们可以从更早期来预防残疾的发生？
0: 对，现在就是我们特别一个热的话题，孤独症，可能好多家长也听过，但是在这个就是孤独症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好多家长是迷茫的啊。就是它有几个高危的一些因素和一些就是早期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他跟你不对视，然后你跟他说话他没有应答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点啊。但是不是说有了这些我可能就是孤独症，这个就要我们去识别它到底是不是啊。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因为两岁是孩子语言的一个爆发期，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就不太会说话，家长就感觉哎呦孩子大一些他可能就能够去说话了，他说爸爸妈妈在七八岁才说话的，我的孩子可能是有遗传，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也都很好，营养各方面的需求也都是足的，所以说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啊，不要去拖延。那如果拖延的话，你就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时期，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就是把我们的最佳时期错过，那对孩子的预后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要去就是学习一些关于育儿的一些知识，要知道孩子在哪个年龄阶段应该会什么啊，这些是我们作为一个妈妈啊，作为一个家长要去了解的一些知识，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哎，尤其是像自闭症呀、孤独症呀这类的孩子，有的时候家长其实每天和孩子接触，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感知到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之处，但是似乎会存在逃避或者是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这样一个现状啊。
0: 嗯
1: 嗯，咱们应该树立科学认识这件事的理念是吗？
0: 对对对。
1: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间啊，特别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点赞，有好几位朋友都是点赞100次、点赞1000次。小小说高医生好，非常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残疾预防相关的话题，因为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怎么样做好预防？如果说是已经出现了相关的症状，我们如何通过康复的方式改善部分功能的障碍？那今天呢，二位主任会从各自临床的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些深入的分享和交流。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给更多的目前面临到这方面困惑的朋友一些专业的建议，欢迎大家的参与和互动。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互动的信息。这位朋友说医生科普的很棒，学习到了很多。还有这位朋友说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那说到预防，其实做好这个体检包括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之一。那就拿儿童来说，高主任，不同的阶段应该做好哪些必要的筛查和检查？
2: 那首先从我们刚开始准备怀孕，这个时候其实，刚才跟戴主任还说了，我们别讲完课，好多现在年轻人都不生孩子，我们讲完之后他们又焦虑的更不生了。
1: 哎，我们还就是该生还是得生，但是得科学的做好各种各样的检查，迎接健康的宝宝，这是核心嘛。
2: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结完婚准备要备孕的时候，就是首先放松心态，这个怀孕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任务去必须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时候去准备怀孕，这样子就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啊，正常的饮食，正常作息。那当然了，如果第一时间确认怀孕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到正规医院去建档啊，做相应的检查。那个他一般产检都是有日期的，几月几号做什么，几月几号做什么，我们按照他那个准时去就可以了啊。那然后呢，到那个如果说在产检期间有异常，医生一般也会建议咱们啊到上级医院啊再取，那我们一定也是听医生的啊。然后到要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听医生话，遵医嘱，这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1: 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这个检查的项目，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宝宝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头生长发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啊。也是在节目当中祝愿，尤其是关注我们直播的每一位孕妈妈都能够产检一路绿灯。那高主任呢，从您的角度戴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要做好哪些必要的这个体检或者是筛查，能够最大程度的预防残疾？
0: 对，刚才我们高主任也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孕期呢，一定是按照这个就是设定的这个日期去做好这个产检啊。然后呢，我们把宝宝生下来，不是说生下来就完了，生下来以后我们也要给孩子做这个体检。因为0到1岁的孩子他是发育最快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0到1岁这个阶段，就是要每个月都要去做一次产检。那像他的大运动我们说2抬3翻6会坐7拱8爬周会走，这是大运动的一个发展，在1岁以内发展的一个顺序。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在哪个阶段他没有完成这个动作，那我们就要引起一些重视了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检查就是为了检查而检查，是我们要提前去筛这些孩子他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他发育落后了，那我们就要及早的去给他做干预啊。好多家长就感觉哎呀，这个检查我都不愿意去做，我做这个检查都是浪费时间。那我们要科学的养育儿童，养育这个孩子，那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做。那像我们接触的这些脑瘫、孤独症、智力障碍， 这些孩子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这些高危因素，
1: 嗯，
0: 也没有发现这些就是早期的一些信号，所以他都把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都错过了，有些孩子十几岁了才来就是做

0: 这个康复干预，所以它的疗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一定要科学育儿。
1: 这个残疾预防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藏在及早的干预里啊，早筛查早发现就是最有效的健康守护。我想如果说我们都能做到如此，会避免很多的遗憾啊。非常感谢二位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朋友不要走开哦。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跟大家聚焦到的话题是残疾预防。那下面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比较高发的脑部相关的问题。像很多的这个功能障碍啊，包括肢体残疾、言语残疾、认知残疾，其实根源都在脑部。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高主任来跟我们深度的科普脑病的预防与诊疗。有一些家长会比较困惑，就是我产检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异常的提示，那孩子出生之后发现了发育迟缓或者是运动落后，这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8: 其实有一点就是咱们现在到医院里面去做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要给大家做检查，但是呢，我们的大脑非常神奇，它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B 超，做了一个核磁没有问题，它就是没有问题。我经常给我们家长说一句话，就是核磁它就像一个就像一个房子一样。那我们去看到了这个房子，它是有结构的，外面有窗户，有什么瓦呀什么墙，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房子，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里面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我们如何办公？没有电脑如何办公啊？所以我们核磁能采到的，就打个比方说，它就是一个外结构，外结构没有问题，但是它功能有没有问题，那就很难说了。那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先进的这些检查包括啥呢？ CT、 核磁、 B 超、抽血的一些检查，包括现在的基因检查，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怎么说呢，医学非常神奇，大脑也非常奥秘，
1: 而且它是一个持续发育的过程。
8: 对对对对，所以呢必须去检查，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心里放心，那症状没有这些症状，我们就真的就不需要太去在意一些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啊。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不能确保检查出来之后你100%不会出现问题，
8: 对，
1: 但是会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会给你一个很早的
8: 一个信号啊。对对对，
1: 那孕期哪些行为有可能会给后续孩子会埋下一些脑部的损伤或者是一些隐患，需要各位孕妈妈们特别注意的？
8: 首先就是我现在经常会问我们家长一些病因，那时候问得非常细致，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情绪好不好，包括很多其实怀孕非常辛苦的，怀孕有的人从发现开始一直到孩子出生，孕吐非常厉害，
1: 对，
8: 那有的人哎呀我吃不下去，那我就不吃了吧，其实这个是不管咱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吃了吐，吐了接着吃，这因为你吃的是给你和孩子两个人提供的营养，这是第一点啊，吃的方面。第二呢，就是睡眠这一块儿，一定是就是规律的。有好多人一发现自己怀孕就不上班了，没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了。那其实如果没有特殊的岗位啊，或者是操作，正常上班啊，你一个正常规律的一个作息，对孩子来说也是，你在上班，他也在你的肚子里面听着你上班，然后你晚上要休息了，一定就准时去休息啊，吃睡觉这一块儿。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
8: 啊，所以我们不管工作中遇到什么事情，家庭中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学好。学会自我调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将来肯定会孕育出来一个 非常优秀的宝宝，健康的宝宝的。
1: 而且孕育生命不是妈妈一

0: 一个人的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孕妈妈很辛苦，全家人要给予更多的支持、理解和包容，一起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年人和中老年人。现在像这个脑梗啊等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做了这个治疗之后治好了就没事了，但是后续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一些后遗症，而且这个后遗症还存在致残的风险。
1: 对，
0: 怎么样做好这个防控和管理，杜绝出现这类疾病后续发生残疾？
1: 第一可能和大家这个认知有关系。你看像我自己就是个大夫吧，然后我先从老人的这个常见病说起。我婆婆在去年就是摔了一跤，然后脑骨远端骨折了，然后当时在自治区中医院骨科，然后非常好，就是相当于我们传统的手法去复位了，不需要再介入外科手术。但是当时住了一个星期，人家也一听我是医生，然后哎呀，好多就是中医治疗也没有开，我自己也没有要求去开，结果最终导致就是出院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从影像学上来说它恢复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到一个月到三个月六个月，我婆婆慢慢显现出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手的功能慢慢不咋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再说到这个脑病这块吧，就是首先我们可能在急性期，脑梗的急性期通过手术把你救回来了，但是救回来仅限于我们可能生命体征是有了，但是生活的功能比如说吃饭走，然后包括穿衣脱衣啊，生活中干点日常家务，这些是我们可能当时没有重视。包括我最近我一个亲戚也是非常年轻，50多岁啊，然后脑出血，然后在我们西安那边也是确实命捡回来了。当时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花了十几万，觉得真的这个家底可能掏完了。那现在我又说他非常适合这个康复，你一定要康复。那可能作为老百姓来说，哎呀，这个一想到可能康复一天的费用非常高，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更想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说一句话，就是度过了我们急性期之后一定是要介入康复，哪怕我们到医院去住2周住1星期，你起码知道我能通过做哪些治疗对这个病人来说将来能让他回归社会，哪些是有用的，我也能学到呀。我们医院经常倡导一点，就是医护康教家，最终的一点是要让家长学会，要让他的陪护而让他学会，因为康复的周期有的时候真的挺长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康复了解的可能不多，
1: 对，
0: 就好像觉得哎，我在家这个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也是康复，
1: 对，
0: 但专业的康复跟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稍后的时间呢，戴主任也会跟我们详细的去聊一聊具体这个康复是怎么做的。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各位朋友，热线和我们的网络平台都是为大家全线开通的，热线电话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发送您想要咨询的互动的信息。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10岁，我发现他特别特别的多动，而且注意力很不集中，专注的做一件事的时间都不能够保持5分钟，就一直动来动去，这铅笔橡皮都咬得惨不忍睹，这个情况老师也多次跟我反映，之前我没太在意，但是现在呢看了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一些视频，我觉得是不是和大脑的发育有关，我怎么样才能够确切的知道是为什么导致的这个现象，给这位张先生一些建议。
1: 好的，那个其实张先生这个困惑现在是很多啊这个年龄阶段的家长的困惑，我自己家孩子就是一个男孩子10岁，也经常困扰我，包括现在我经常跟着我们的那个新疆这块的好多神经内科专家出门诊，我也会发现这样病人一到放假特别多，然后老师也愁家长也愁，但其实我希望我告诉我们家长的第一点是，第一到正规医院去啊，完善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评估，然后呢其次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孩子有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嘛他天生就这样，
0: 好动，
1: 所有的检查他都很正常，那你要想一点，他也没有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也没有干危害社会的事情，三观也很正，那我有一点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因为你不要过度去强化不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你要就是，就像我说的，他也没有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嘛，动就动嘛，是吧？但是他只要全身心的能干好一件事情就很好啊。如果说他连5分钟端坐都达不到，那一定是要，可能需要介入治疗了啊。
1: 哎呦，作为一名新手妈妈，也跟您学习到了一些育儿的智慧啊。那我们再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您刚才说到了，如果说出现了这类的症状，并且家长通过长期的观察，觉得通过一些引导之后依旧无法改善，要到医院去做一些评估或检查，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0: 第一，遵从医生的医嘱，
1: 比
0: 如说我们一般像这样孩子，我们首先要排除脑部的一些疾患，
1: 哦，
0: 比如说做核磁呀，那咱一定配合，可能好多孩子在镇静过程中困难啥的，我们配合医生啊。其次就是评估这一块，评估是作为一个量表，那我们也可能孩子在第一次去做评估的时候，环境很陌生，陌生的人问了很多陌生的问题，没事，我们作为家长就是配合孩子去完成这项检查，然后再就是不要相信网络，不要被网络暴力了。我没看病之前豆包里面搜了一堆东西，然后看病的时候老医生在强调这个，我在用豆包的问题去问医生，那我们是面诊，肯定要当面听医生的，跟着医生的主导。至于后期，其实现在很多医生都非常负责任的，你可以反复去复诊问他都可以啊，千万不敢带着豆包的问题1、2、3、4、5豆包先入为主，豆包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医生说的不对啊，这是千万忌讳的一件事情。
1: 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现状，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这个体检之后有一些检查的这个指标，那过去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去问医生，
0: 对，
1: 但现在豆包它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捷和了解信息的方式，它给你的那个答复确实会有一些这个，
0: 对，让你觉得很专业。
1: 对，那怎么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呢？
0: 其实我
1: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带着豆包的检查结果问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自己也是，我在经常比如说医学的一些问题，我也会问豆包，但是首先我作为一个医生，我有基础的医学知识，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豆包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它这几点到底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很多指南、专家共识？如果他说的，因为现在豆包他其实非常聪明，他是把我们网络上的所有数据堆积到一块儿，
1: 整合，
0: 你想看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但是至于这些数据对错，还是说半对半错，需要咱作为一个主观人来说，咱要有这个辨别意识啊。
1: 戴主任，您在和患者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患者也是拿着这个豆包的结论去找您的？您一般会怎么给患者解释？
2: 就是我们作为康复治疗师嘛，可能就是患者用豆包来找我们的还是比较少，因为我们是技术的一些操作，那这些技术操作它都是有一些规范性的，那家长可能对这一块的了解它是不是那么的强烈，那都是需要我们康复治疗师专业的去给他做这个技术操作，所以说在我这块呢还是遇到的就是比较少。那我想刚才就是家长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做一个补充啊，有感谢我们家长在直播间给我们提问啊。那刚才这个家长说孩子10岁了，然后有多动的症状，那其实这个多动的症状我们要理性的去对待。第一个要看他是比如说他的学习，他的生活能力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如果他这些方面要受到影响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评估，让看一下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多动的，就是是不是多动症啊，是不是注意力缺陷。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及早的干预，因为10岁的孩子了啊，你如果不干预的话，因为我们的黄金期也就是在12岁之前，12岁以后大脑基本发育成熟了，我们再去给他做一些改变的话就很麻烦，时间也很长，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长呢一定就是要在这个就是现在发现了一定要在这个我们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判断，不要是发现了我又置之不理啊。如果他真正的影响到这些，我们及时去干预他是可以就是干预好的啊，让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起码提高，他的注意力就能够去集中起来。那像现在好多学习困难的孩子也很多啊，会出现就是在学习方面上有一些影响，那这些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这些事情。有时候家长发现了，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去就是 咨询啊，咨询去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去干预，这是家长比较焦虑和就是困扰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这些，也希望我们的家长的一些焦虑得到一些解决。
1: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已经有将近20,000的网友在汇聚在这里啊，一起学习残疾预防相关的知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叶先生打进了热线，叶先生您好。叶先生可以听到吗？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哎，你好，老师，那个什么，我是最近的话，睡觉嘛，睡觉的话，半夜总是醒，醒来以后可能就睡不着，得玩会儿手机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要不然就比较早醒，比如说5点多、6点多就醒了，醒了以后还是睡不着，这种情况。
1: 嗯，持续多长时间了？
3: 啊，这个有时候持续的话，我觉得怎么着得有3周以上了吧？
1: 嗯，方便说一下您的年龄吗？
3: 有时候可能会睡得比较好，但。我33了。
1: 哦，是会最近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就是白天接收的这个信息会比较多吗？
3: 可能会压力的话，可能会稍微最近大一些吧。
1: 嗯，在这个戴主任的康复领域，也有不少被睡眠所困扰的朋友啊。戴主任给叶先生一些建议。
2: 好的，叶先生你好。刚听到你这个睡眠问题，其实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啊，被这个就是手机困扰着。我刚听您说是，在晚上你睡不着，半夜醒的时候你就会玩手机。其实这个行为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就是我们越睡不着，你越去让你的大脑没有放松，还感觉特别兴奋，因为在刷视频刷手机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就是兴奋的一个状态，那你就越睡不着。那我的建议是，第一个，你先就是在这个抖音上或者其他的，只要你能下载一个深度睡眠的这个音乐，你去试着去听它啊，慢慢的然后你就能够去睡着，这个是一个就是方法啊，我给你建议一下。如果你这个方法还得不到有效的一个就是解决的话，那我要建议你去就诊这个睡眠门诊啊，要就诊睡眠门诊，要做这个睡眠监测仪，看你到底属于哪个波出现了问题，要去给你进行一个调理的。你只有33岁的年龄，按理说年轻人的这个瞌睡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一块你还是要就是要重视啊。不过就是真的是现在人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各个方面啊都很多，所以说睡眠有问题了，对我们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会产生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希望就是你能我给你的建议你就是能够去采纳一下，感谢。
1: 嗯，哎，戴主任，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睡眠存在问题但是又没有达到睡眠障碍的这个区间，康复方面，尤其是中西结合康复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可以按按哪个穴位或者吃点什么能够相对改善的？
2: 对，就是像我们这个神门呀啊，还有
1: 这个神门在哪里？
2: 神门就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高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4: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这个是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嗯，
4: 神门呢就在我们的我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嗯、我们的手少阴心经是从小拇指这个位置的，
1: 嗯
4: 啊，大概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第一掌横纹啊，这个位置。
1: 嗯，
4: 问主持人，我来给你找这个位置，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个、
4: 啊、对，可以点按一下、
1: 嗯、
4: 啊。包括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内关穴，包括其实中医讲这个睡眠这个干预这块是首先要辨证论治。
1: 嗯嗯，
4: 第一，我刚才就是我们的嘉宾，我不知道他第一是什么工种啊，因为他说了、
1: 啊、您这个职业的这个范围大概方便透露吗？
3: 哦、我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做业务
4: 高管、
1: 啊、
3: 倒没有，不是高管，就是员工
4: 啊。您刚才说了3个月，首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这一块儿。其实我更想，刚才听了您这个描述之后，我更想给您提的建议是，可能大部分是脑力劳动，那下班之后一定是要进行相应的体力劳动，就比如说这个下了班之后千万不敢跑着步又去烧烤摊儿的这种啊，就是一定找一个安静的公园让自己出出汗啊，然后呢这个出完汗之后回到家里泡泡脚啊， 然后再按一按我。

0: 比如说刚才
1: 啊，
0: 戴主任说的这个神门穴呀、内关穴呀，其实抖音呀、百度呀都能搜到穴位，非常准确的啊。就是神门呀、内关，包括饮食方面啊，可以吃点那个，那个桂圆，啊，桂圆干也行，新鲜桂圆也行，每天吃上两三颗，不敢多吃，多吃上火呢啊。然后再就是我们戴
1: 哎
0: 主任
1: 呀，
0: 说
1: 但
0: 的，
1: 是我，
0: 啊，您说，你。
1: 但是我吃桂圆呀、龙眼那些过敏，
0: 桂圆、龙眼过敏，
1: 就还有
0: 酸
1: 没有
0: 枣
1: 其
0: 仁
1: 他
0: 儿，
1: 的？就是比如说，
0: 啊，
1: 对，
0: 酸枣仁儿，
1: 就是酸草仁儿，
0: 啊，
1: 那褪 C 素这些东西建议吗？
0: 也可以。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先自我去通过一些方法去调整，如果调整不好之后，因为确实睡眠是影响生活包括第二天工作效率的很大因素，那一定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做睡眠监测，相应的完善一些检查。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到底是吃褪黑素，然后是还是喝点中药，一定到正规的医院去啊。
2: 那我们给叶先生
1: 哦，
2: 的，
1: 行，好的，好的。
2: 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也是祝愿您能够早日睡个好觉，拜拜。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各位朋友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新疆名医堂每天都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今天呢，一起关注到的是残疾预防。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出现了肢体、言语、运动或认知的功能的障碍，疾病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比如说，哎，我现在这个半边脸啊，可能和以前这个出现了不一样的，我能不能恢复？那这个时候，精准的康复的介入就至关重要了。下面呢，我们想请戴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佳的康复的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5: 哦，那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是儿童方面，那我们儿童发育的这个最佳黄金期就是0到1岁，刚才也给大家说过，所以是说这个大脑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再通过我们的康复干预，可能它就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好。那0到3岁是黄金期啊，黄金期，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是最好的一个结局。那像有些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里人就感觉哎呦大一点就会好，所以他没有去干预，没有去做，他就想着孩子嘛，他长长就好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可能也会发育，也会就是比他之前好一点，但是他的这个就是速度跟不上他年龄增长的这个速度啊，所以他年龄越大，随之他的这个差距跟同龄孩子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在0到3岁的时候呢，是一个黄金期，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的一个康复干预。那成人的话，就是可能好多都是后天形成的，比如说卒中呀、车祸引起的外伤呀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后天形成的。那我们在就是3到6个月是最佳的黄金治疗期。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你的就是急救期过后，生命体征稳定之后，我们的康复干预就要介入了啊，就是已经提前到这个床旁去了，就是早期的这个康复干预。所以说，好多人就感觉，哎呀，我只要把他病救过来就好了，康复，那我回家去就是走嘛，就是给让他去吃饭嘛，可能就很简单的去理解。但是我们康复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 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几个黄金期，你才能够让你的这个就是发生疾病、发生这个残疾的这个几率就会越小。如果你错过了这些黄金期的话，那我们干预起来可能就是要花几倍或甚至几十倍的这个治疗的时间，或者是你的经济、你的这个精力各个方面，它都会成倍增加的。
2: 嗯，
5: 这个呢，所以说是所有人呢都是早发现啊，早诊断。早干预，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早期的一些工作。
2: 嗯，
5: 好的。
2: 那在您这个接触的患者当中，
5: 嗯，
2: 哪部分的这个疾病做康复的相对比较多一些？
5: 啊，那我们儿童这块就是智力障碍的孩子，
2: 嗯，
5: 啊，孤独症的孩子、脑瘫的孩子，这三大类就是是比较多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嗯，学习困难的孩子也是有的，
2: 嗯，
5: 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说的，他的孩子十岁了，注意力不集中，上课的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其实这类孩子就是好多家长都忽视了，没有及时的来纠正。他感觉我孩子又能吃又能喝，就是可能就是调皮一点不听话，但是等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可能就会损伤，
2: 嗯，
5: 所以说这类的孩子也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去重视啊，重视。你像孤独症、智力障碍、脑瘫这些孩子，他多多少少都有功能障碍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认知理解的问题，所以家长就很早就会重视起来。像学习障碍的孩子，这类孩子的话，可能就家长会忽略啊。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医院也搞了这个大型义诊，也邀请了这个江内外的，近百名的专家来我们医院义诊，
2: 嗯，
5: 也有些家长就是学习困难的孩子的家长也带着这些孩子来我们就是参与这个义诊活动。参与的过程中，那我们再去给这个孩子进行这些评估呀，啊，就是这些孩子其实他的这个就是智力方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只是他的这个执行功能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就好多东西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感觉他好像是不听话，没有就是听我的指令，久而久之孩子就感觉家长说这些话，嗯，其实我不听也可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就会就是影响他的这个学习了，
2: 嗯，
5: 哦，是这样子的。
2: 那其实这部分的家长也特别焦虑，不是说他不想关注孩子，可能是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方法，
5: 嗯，
2: 依旧束手无策，没有找到这个根源在哪儿。那针对于就比如说学习障碍或者学习困难的这部分孩子，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康复，帮助他们能够用更好的这个状态迎接学习和生活的？
5: 对，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些评估量表的，
2: 嗯，
5: 啊，有多动的，有注意力的，有思维的，有智力的，我们都会去系统的给孩子进行这个康复评定，
2: 嗯，
5: 评定完以后就从这些量表里面就会得知这个孩子他到底是执行功能出现问题了，还是他的领悟能力出现了问题，还是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出现了问题，
2: 嗯，
5: 那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去给孩子们去进行这个干预，像我们的注意力的训练，比如说他是视觉注意力有问题，还是他听觉注意力问题，你像就是我们说什么他不太听的时候，那证明他的听觉注意力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2: 嗯，
5: 那还有就是他的思维能力啊，可能就是就是单一的指令，单一的这个思维他可以去给你做，但是如果是统合起来的他就没办法去完成，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比较受保护吧，
2: 嗯，
5: 我们好多孩子感觉统合能力是失调的，
2: 哦，这个您是从哪儿感觉到的？具体什么细节？
5: 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孩子的这种户外活动比较少，嗯，啊，就是大家都住到楼房里面嘛，可能孩子就是最多的就是在小区里面跑一跑玩一玩，嗯，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儿啊，现在孩子好多孩子都不会跳，其实在跳皮筋的过程中他们的协作能力、统合能力、四肢的这个运作能力都是联动起来的，
2: 嗯，
5: 但是我们现在孩子不是就是玩手机就是出来瞎跑跑啊，
2: 嗯，
5: 或者就是各种的这种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的啊，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把孩子的这种就是最基础的这个性能发挥出来，所以说这个呢，
2: 嗯，
5: 对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它是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发挥孩子的这个天性，让他能够去 啊，就是户外活动多参与一些，
2: 嗯，
5: 然后让他能够去协作的这种。现在我们孩子都是个，就是自己一个人带个体的时候，哎，感觉这个孩子挺厉害的，挺好的，挺优秀的。但是让他去统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能力就出现了一些缺陷。
2: 嗯，
5: 所以说还有就是我们的动手能力，家务活儿孩子可能大部分都不干，现在因为家务活儿也就那些家长就是包办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要给孩子给这样。

0: 孩子，还有一部分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比如说孤独症、自闭症这类的孩子和家庭要面临一个长期的、漫长的，甚至是很艰难的康复过程。嗯，你们是怎么样给这部分的家长和孩子做这个康复的？
1: 嗯，因为我们接触的可能儿童这方面大部分就是这三类孩子。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对我们来说面临最具挑战的一个疾病就是孤独症的孩子。
0: 嗯，
1: 因为孤独症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很难发现，他的大运，因为孩子他就是开始都是大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孤独症孩子他的大运动跟我们普通孩子的大运动他是基本上在同一个年龄阶段发展起来。为什么好多家长发现呢？就是在两岁的时候，语言期的时候，就是别的孩子都可以说很长的句子的，我的孩子怎么还不说话？然后这个就是家长去就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0: 过去别人说贵人语迟，这是一个误区啊。
1: 对，是一个误区。就是好多老年人可能就感觉，哎呀，那阵儿我的孩子可能也在三四岁才说话了，有的甚至在七八岁才说话，对吧？但是最后还是好好的。但是我们那阵的这个信息、这个营养各个方面都不如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发现这些问题呢，一定先要去就是正规的这个机构医院，我们要去判别孩子他到底是只是单纯的说话晚，还是就是有孤独症的这些症状了。
0: 嗯，
1: 那我们孤独症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与人不社交，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在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我可能跟主持人我们有对视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啊，会去互动啊，见了面可能会握握手问个你好，但是我们孤独症孩子他不会有的啊，不会有这些的。所以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啊及早的干预啊。如果不干预，他的想表达的他又不会说，他就会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掐你、打你、伤自己，这些行为他都会出现的。所以说这个要早发现早干预啊。
0: 嗯，哎呀，我觉得做您这个领域的康复真的是一个是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素养，再就是一定要有耐心，还要很有爱心才能做好这件工作啊。因为这部分的孩子真的是要付出比普通的孩子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而他给你的这个反馈的阶段也会特别的漫长。
1: 是，
0: 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我们要及早的做好预防。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带来的分享。时间有限，科普无限，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家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科学，少一份遗憾。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小林，二位主任欢迎你们常做客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1: 再见。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
1: 同比增长4成多。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